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举办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秀。
0: 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8月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2年，香港点心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记者8月3号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8月1号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也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查、设施巡检等，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1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 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五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8月3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在军营进行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遵守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8月3号至6号在海军驻湛江某部举办。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4: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
0: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毕业之后，我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减少人手的误差。香港学生李俊熙：
5: 我以后都
0: 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了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此外，港澳青少年还参观了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香港邮政8月5号宣布，将于20号发售以香港金溪系列九龙城区为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这次发行的一套4枚邮票分别印有九龙寨城与九龙寨城公园、启德机场与启德体育园、启德机场跑道与启德邮轮码头、宋王台圣山与宋王台图像。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2: 闪亮耀湘江。
0: 好，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湘江。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8月4号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与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一号、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还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与画笔，记录双城景致与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磊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

0: 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五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现场沉浸式街区布景与多元艺术作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欣赏、拍照打卡。来自土耳其的旅客表示，这种艺术布置不仅缓解了旅途疲劳，也让游客对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号。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梭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上一回说到皇帝、炎帝、蚩尤三组融合在涿鹿。朝代几经变换，风雨几多沧桑。到东周时期，在山水之间，这片古老的土地又发生了多少耐人寻味的往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故事。
13: 在张家口禹县城东15公里，就在现在的代王城镇政府附近，坐落着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代王城遗址。遗址周长将近万米，占下了上百顷的土地。它身边出土了不少汉代的文物，周围环绕着大量的古墓，草木无声，见证了曾经的辉煌，砖瓦不言，诉说着远去的历史。早在明朝，禹县老乡尹庚就留下了一部《代国考》，其中提到，代国的历史要起源于商汤时期，大名鼎鼎的齐桓公、赵襄子，还有刘喜、陈豨，这些人都在这里留下了传说。自春秋战国到前后两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做过代王、代首。
12: 千年历史从头说，里面的故事实在多。要把代王城的往事说个明白，首先就要把时间转到3000年前，场景还是这片老土地，登场的人物又会是谁呢？
13: 大约3000年前，代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起初啊，代国的主人是北方少数民族北戎中的一支，他们的根据地就在今天的张家口禹县。史书上说，代国为商汤所封，还为代王赐姓姜。这么说来啊，代国的历史比战国七雄那还要早得多。 代国兴衰600多年，王权传了好几代，因为那段日子实在太久远了，相关的历史资料存世的又不多，曾经独领风骚的王者都没有留下大名，只知道这里出了不少有名的宝马良驹，这一点还是沾了地域位置上接高山下连平原的光。公元前458年，代国的名号头一次正儿八经地上了史书，可是这却是一段悲壮的故事。《吕氏春秋·长公》里边记载，那一年里，晋国正卿赵简子死了，他留下了遗愿，就是打算吞并代国。他的儿子赵襄子送走了老父亲，也立下了一个志愿，一定要把父亲魏晋的事业干出彩儿。要说这赵襄子，那绝对是个人物。他亲自出差去夏邑，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和张家口交界一带，在那里观察代国的地形，调研吞并代国的大计。赵襄子这一趟远门倒也没白出，他亲眼看到了代国的山川连绵，土地肥沃，更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好地方据为己有。但是赵襄子的心里也明白得很，自己的实力还不算强，如果一味的来硬的，这事儿恐怕很不好办。于是赵襄子出了一招，欲将取之必先予之，换成现在的话说，那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过赵襄子没打算用自家的孩子去办事，而是用上了自己的亲姐姐。他派人去告诉代王，为了两国世代友好，赵襄子要跟他结为姻亲，自己要做代王的小舅子。代王一听，呵，天上掉下个新媳妇儿，还能跟赵国搭上亲戚，这事儿何乐而不为呢？他乐呵呵的一口应了下来，还送上了成群的好马表示谢意。等到婚事办完了，代王又接到了一封帖子，说是赵襄子在下屋摆好了盛宴，只等着姐夫前去吃酒。小舅子来请，当姐夫的岂有不去之理？代王这一去，又会遇上什么样的事儿呢？
12: 推杯换盏，酒肉从中如何险象丛生？殚精竭虑，大好河山能否起死回生？
13: 话说那代王前去赴宴，跟赵襄子是谈笑风生，开怀畅饮，却不知道眼前暗藏杀机。趁着代王醉眼朦胧，赵襄子给人使了个眼色，就瞧着硕大的一个筋斗冷不丁的砸到了代王头上。可怜的代王顿时就断了气儿，再看那满屋的歌舞唱优，顿时化作了夺命的舞场，个个操起家伙把代王的随从杀了个干干净净。代国没了王，就像是羊群没了领头羊，只好是谁牵鼻子跟谁走，没几天就全盘划给了赵国。往后的事儿全由赵襄子说了算，代帝被赵襄子封给侄子赵州，曾经的代夫人赵公主也要接回娘家。赵襄子大功告成，心里那是一个痛快，可他那亲姐姐刚刚过门成了寡妇，心里的苦水又该往哪儿倒？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后面的日子怎么过都难过。作为代王的夫人，她该跟赵国不共戴天，但是作为赵襄子的姐姐，她又该忠于自己的国家。哎，想来想去，一咬牙一狠心，在禹县的马头山上用金鸡刺穿了喉咙，走上了那条不能回头的黄泉路。从那以后，马头山又得了一个名字，摩鸡山。弹指一挥间，流年如逝水，200多年过去了。到了战国末期，禹县又出了一位代王，他姓赵名嘉，一生里遭了不少的磨难。想当初赵家本来是赵悼襄王的太子，只等着继位做赵王。哎，可那深宫里面是非多，有年轻貌美的女人在赵悼襄王耳边说三道四，愣是把赵家和他的母亲赵王后一并废作了庶人。 那坏心眼的女人当了王后。

0: 他的儿子赵谦就成了太子。赵谦继位以后继承了父亲的软耳根，他任用小人，听信谗言，杀了良将李牧，误了赵国江山。国破山河在，曾经的太子赵家东山再起，领着赵国的旧臣在以禹县代王城为都城的代地称王，与燕国并肩作战，拼死抵抗秦军。没多久，荆轲刺秦事件爆发了，秦始皇派大将王翦报仇雪恨，燕代联军是节节败退，眼看着就要满盘皆输了。情急之下，代王赵家给燕王送了个信儿，说是为保全大局，不如牺牲了燕国太子丹，换取燕代两国一条生路。燕王也是万般无奈，只好按着代王的意思办了。可是太子丹的小命没能让秦国大军停下脚步，秦王打定算盘，先消灭燕国，再挥师灭代。秦国的进攻根本停不下来，燕代两国就此走上了穷途末路。代王赵家兵败如山倒，本想着投奔匈奴避一避风头，最终却没能逃脱秦军的追杀，在猫儿庄做了人家的俘虏。赵家这辈子没几分运气，但却有几分骨气，他落败成了战俘，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干脆选择了自杀。天时地利人和，赵家是一样没沾上，苦守待地六年多，最终难逃失败的结局。如果要为赵家选一首人生的主题歌，正是那句时不利兮奈若何啊。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8: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7: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9: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7: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0: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1: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7: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生活广播。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每周日12点到12点半，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张静哲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哈。张静哲是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10余年，擅长学生厌学、休学等各类学习障碍的辅导，各类抑郁、焦虑、强迫还有睡眠障碍等心理障碍问题的干预，同时呢也是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心理专委会的理事。再一次欢迎您张老师。
9: 好，谢谢主持人。
8: 我们今天和大家要聊的话题呢是如何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首先我就想让张老师和大家来说说做父母为什么叫情绪稳定，这个对于父母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9: 拿破仑呢就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他比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加伟大。作为我们父母呢，咱们的情绪稳定啊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着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同样也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环境还有心理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丧失正确的理解力、判断力，甚至是智力水平也会下降。
8: 是，当我们特别生气或者是特别着急害怕的时候，可能很会的那个东西想不起来了。
9: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辅导中啊、生活中啊，也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能够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呢保持在一个相对积极、乐观、平和的稳定状态中，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
8: 那这么说，就是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真的很重要，不但是其实是对孩子成长，对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9: 是的。
8: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刷段子刷视频看到，就是做父母尤其是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个情绪稳定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情绪良好的父母？那您先帮我们说说吧，您在工作当中看到的导致父母情绪不稳定的常见情景都有哪些？
9: 是的，
8: 我们得什么时候爱崩溃？
9: 其实啊，我们这个也不会说无缘无故的都发火，是吧？
8: 嗯，
9: 哎，情绪不会无缘无故的来，
8: 嗯，
9: 它一定都有一定的这种情境性，
8: 嗯，
9: 哎，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嗯，经常会引起我们情绪破防的点，
8: 嗯，
9: 就比如说，曾经有个家长，他跟我表述，他说：“哎呀，妈，那个张老师，我跟我们家孩子关系其实可好可好了，
8: 嗯，
9: 然后什么都聊，然后我们一块儿吃好吃的呀，一块儿那个玩什么好玩的呀，哎，但是这些情况挺好，就是别说学习，啊，就是一说学习，我们俩就都不淡定，
8: 嗯。”
9: 就是像网上说的啊，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
8: 啊。确实是哈，
9: 嗯
8: 嗯。那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甚至有一个梗，就是说母爱止于哪年级的哪册，就好像我们的情绪崩溃和学习相关性比较大，是不是？
9: 嗯，是的。
8: 嗯，
9: 所以说我们说跟孩子学习有关的啊，这样一切场景都可能是触发我们家长情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点。
8: 嗯，所以看孩子幼儿园以前都特别可爱，是吧？会走路好厉害，会说话好厉害。
9: 嗯，
8: 但是上学以后就会发现，
9: 哎呀，真是。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跟孩子辅导学习的，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的点，比如辅导作业。
8: 嗯，我们为什么就是会崩溃？这时候我们是生气，还是因为焦虑，还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这么容易生气呢？就怎么容易那么就是情绪就不稳定了呢？
9: 嗯，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家长他对孩子肯定都有期待，
8: 嗯，
9: 是吧？但是别人家孩子我们没有，哎呀，怎么看着别人家孩子都挺好，
8: 对，
9: 哎，你看人家孩子多听话呀，
8: 嗯，
9: 哎，但是看自己家孩子呢，就比如说辅导作业的时候，你看，哎呀，孩子在那个书桌前磨磨蹭蹭，啊，赶紧写作业去吧，然后好嘞，但是就是不动，
8: 嗯，
9: 啊，一会儿抠抠这儿，一会儿抠抠那儿，一会儿喝个水，一会儿上个厕所。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人家孩子怎么就那么写作业就那么利索，咱家孩子怎么这一写作业，哎呀，就这么老大难。
8: 嗯，
9: 家长的那个这种脾气啊，或者说是这种这种火气啊，就不自觉的就蹭蹭蹭涨起来了。
8: 嗯嗯嗯，
9: 啊，其实是家长对咱自己孩子的这个期待
8: 太高了。
9: 嗯，他也不能说太高了。
8: 嗯，
9: 就是当我们希望孩子好的时候，他没有达到这种，
8: 哦，
9: 哎，
8: 没有达到咱的预期。
9: 哎，对，
8: 哦，
9: 嗯，
8: 这是一种。
9: 对，那或者是说跟咱们学习相关的还有那个考试成绩，其实也是一种。比如有的家长说咱给孩子报课外班的挺多，其实语数外啊，有的孩子甚至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8: 嗯，
9: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孩就是妈妈讲报了多少课外班呢？10个。
8: 哎呦，那一天7天10个怎么安排？
9: 哎呦，真的是这样，
8: 一个周7天哈。
9: 啊，对，一周7天，这就是在一天之内可能有2-3个，
8: 嗯，
9: 啊，会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小孩的课外班很多，但是即便报了这么多课外班，家长会发现孩子成绩还不行。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觉得挺生气的，
8: 然后
9: 有的小孩甚至都不及格。
8: 嗯，
9: 一说我给你花这么多钱，给你报了这么多班，然后你还能考上一个这样，
8: 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家长也会愤怒，
9: 哎，
8: 失控啊。
9: 是的，
8: 嗯，还有吗？
9: 嗯，或者是说，我记得有一个家长也是曾讲啊，我不能看手机。然后为啥不能看手机呢？我
8: 怕老师叫。
9: 对了，哎，我就怕老师在这个班级群，然后说，哎，看看谁家孩子啊，怎样怎样啊，就怕在那个班级群点名儿。哎呀，只要班级群一发消息，哎呀，我这个心里边就开始忐忑了。
8: 嗯，
9: 哎呀，有没有我们家孩子呀？
8: 嗯，
9: 哎呦，有没有又犯什么错误啊？
8: 嗯，
9: 哎，就特别啊紧张。
8: 这就是和孩子学习有关的场景，容易让家长去产生一些情绪。
9: 啊，对，
8: 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9: 嗯，比如说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
8: 嗯，
9: 那当孩子行为习惯不好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家长的情绪焦虑不安呐，或者是比较火爆。讲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小故事吧。
8: 嗯，好的。
9: 我们家孩子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就那一段时间，他总爱咬人。
8: 哦，
9: 就是这个行为，就是真的是挺不好的。
8: 嗯，
9: 就是人家老师
8: 咬小朋友吗？
9: 对，他会咬人家其他小朋友。
8: 天呀，
9: 就是咱自己家孩子要是犯别的错吧，就是你可能就是说跑了呀，不好好跟着老师听课吧，这还好说。
8: 嗯，
9: 但是要是这个行为，咱心里边确实每天都给人家好几个家长要道歉去。
8: 嗯嗯嗯，
9: 真的是特别特别 哎呀不舒服啊、看见孩子那种情况了，我也着急。那个时候爸爸呢，也是啊，很着急，就是经常会，一听说孩子咬人了，就一脚就把孩子就踢一跟头。
10: 哎呦呵。
9: 嗯，哎，这也是孩子的一种行为啊。当然，除了这种行为，比如咱们孩子这现在我们咨询中常见的，该起床的时候不起床，这叫起床特别困难，因为这个事情还需要我们来给他做调整，就是调整孩子每天正常起床，这也是我们可能在调整中常见的一类现象啊。
10: 哦，
9: 就是家长说叫一次，然后动动，然后叫一次，但是呢，每一次。几乎就是一周之内得迟到好几次。
10: 哦，哎呦，这是上学的学生吗？
9: 啊，对呀。
10: 哦，
9: 啊，对，就是中学生。
10: 哎呦，中学生，那肯定会很着急。
9: 对，你看这种行为，或者是咱们常见的，现在每个孩子手里可能都有手机啊，或者是没手机的也可能看电视啊之类的。
10: 这个特别能那个理解哈，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看手机，而且你想让他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未必就那么顺利。
9: 对，是这样的，所以当你想让他停，他停不了，你家长可能就容易着急了，发火了，或者是，除了这些问题啊，就是乱扔东西啊，就是之前那个爸爸就是在那抱怨孩子，给孩子发火，就是因为孩子一回家，书包啊、衣服啊乱扔乱放，家长现在就控制不住的会吼他。
10: 哦，就是说我们行为习惯的一些问题也会让家长破防。
9: 对，
10: 还有吗？
9: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我们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理念不同。
10: 对，有的家长可能我们都说是严父慈母，是吗？可能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看的方法是这样理解吗？看的这种角度不同，得出结论不同。
9: 对，也可以是说他们大脑中对待这个问题的这种认知不一样。就还拿刚才我们家那个老大那个咬着那个情况啊。
10: 好的。
9: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学的心理学嘛。当时给我的那个认知是，孩子犯了错啊，或者是有问题啊，就是不能打孩子，要欣赏教育啊，要那个跟孩子有事要沟通啊，要商量啊。但是孩子爸爸的大脑中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就得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这样一种认知。所以说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爸爸就是打得少，觉得他这咬人就得。就得打他，然后就一脚一个跟头，这种处理方式，所以我们俩就会又因为这些处理方式，然后去争吵起来。
10: 那现在想问问谁的对呀？
9: 谁的对呀？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俩都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方式，其实都不是很合适。比如说吧。这个孩子我刚开始就是认为孩子太小啊，可能他语言表达不够好，或者他是想跟小朋友去交往，但是呢他不会去说，然后呢可能用这种咬的方式来去跟人家表达喜欢人家或者想跟人家玩啊。其实这种理解呢，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家长没有教给孩子正确的和别人相处
10: 的方式。
9: 对，相处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呢，但是孩子已然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他必须要接受惩罚的。
10: 不能没有惩罚。
9: 对，是的。
10: 但是根源还是不能光制止，还要告诉他该怎么办。
9: 那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

0: 因为现在父母比较忙，然后需要爷爷奶奶来带啊、都有的时候，比如妈妈不想让孩子看电视啊，或者是让他看的啊、就只有十分钟啊怎样啊，但是爷爷奶奶可能就偷着让孩子呀看一会儿吧，呀、也没事儿是吧，不想让孩子多吃糖呢，爷爷奶奶可能偷着喂啊，哎，就是父母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火。
1: 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不仅仅是让我们父母情绪不稳定，让我们父母情绪破防的一些场景，也是我们家庭教育遇到的一些困难。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是不是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班要迟到了，家长上班要迟到了，孩子呢他不着急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崩溃？就是家长自身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转嫁到孩子身上？
0: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情绪啊，不仅仅是孩子自己本身，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着急去上班啊，或者工作中被领导训了呀，不顺心呢、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失意啊，是吧，老人生病啊等等各种情况，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那种叫提猫效应啊，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啊。
1: 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就是我不开心了，我或者我有压力了，然后孩子比我小又很安全，这个发泄途径然后就转移到孩子身上了。
0: 就是他不自觉的就看孩子很多地方就更不顺眼了
1: 啊，就更要求更高了。是这样子哈。那父母您看这个情绪他崩溃背后他在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0: 其实我们说每一个情绪背后它一定都有它的一个心理结构的。
1: 心理结构。
0: 对，是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家长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啊，把它分为两个点来看。其中呢一个我们叫做父母和孩子之间形成的这种叫消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
1: 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
0: 对。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缺乏科学的教育孩子的这种知识。
1: 什么是情绪反应？
0: 这个呢就是名词比较专业。其实说通俗点大家可能都容易理解了。比如说条件反射。
1: 条件反射。
0: 我们在中学都学过这个。
1: 谁打我了我赶紧缩手，是不是？然后我看着好吃的我就想吃，是吗？
0: 对的，就是曾经巴甫洛夫不是做过这个小狗的那个实验吗？咱们主持人应该还有印象吧。就是我们在中学都学过。就是曾经给一个饿了很久的小狗啊给它吃肉。它一吃肉的时候它会不自觉的就会流口水。
1: 对。
0: 每次吃肉的时候同时还会伴随一个铃声。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一摇铃这个小狗就在那儿哗哗的流口水。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形成了。只不过这里呈现的就是一个生理的反射。其实它还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就比如铃声一响起小狗肯定是在那儿摇头摆尾然后特别开心的等待喂食呢。这些就是一个情绪反应。
1: 情绪反射哈。
0: 对的。其实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很多问题啊就是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条件性的情绪反应。
1: 也就是说一到学习或一到写作业的时候还没发生事儿呢先情绪先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形容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呢？就是它一到什么情境下它就会自动的产生一个情绪啊，自动的产生一种行为啊或者是啊一种思维的这种反应。
1: 我在反思我自己啊，就比如说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心里边就开始有一点火在冒，或者是有一点挑剔的眼光就在形成。好像真的是会有。
0: 有这种感觉是吧？
1: 真的会有啊。
0: 你看咱们主持人就是开始自我反思了。
1: 都是孩子家长啊。然后您在那帮我们再去来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吗？
0: 你看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当孩子比如说一说要写作业的时候，这是我们叫一个刺激情境啊，要写作业。然后呢，孩子在这儿他就会也其实也会有一个条件性情绪。
1: 他也害怕是不是？或者是不好这个情绪，
0: 或者是他就不喜欢，他不想去做
1: 啊，那是
0: 不是积极的？他是
1: 要挨骂了吗？
0: 也可能是要挨骂了，也可能是他对学习本身产生的这种消极条件性情绪。就是总之呢，他在这里产生那个情绪肯定不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如果他一说写作业他的情绪是特别开心快乐的，那他的反应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很积极的，然后他的反应很快是不是？
0: 对，他肯定是乐于去做这件事情的。你看他喜欢做的事儿他会拖拉磨蹭吗？
1: 走出去玩咔咔咔换鞋比你还快。
0: 是的，是这样。所以说孩子的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可能也是有的，家长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看到孩子

0: 子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否那么开开心心快快乐的去做了。如果他没有，就稍微一拖拉，可能让孩子这那个这就是只是上个厕所，但是你的情绪咚就起来了，还不去，还在磨，然后你的反应就是在那儿训呐，或者是唠叨啊，或者是一系列的对他的这个消极评价。
1: 哦，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清楚一些了。为什么我们一到这样的一个陪读啊，或者是说到孩子学习成绩的时候就容易破防？好，这是我们说的一种，就是叫这叫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是不是？
0: 对，是。
1: 第二种您是说这个我们可能更好理解，就是我们家长可能跟孩子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的在行。
0: 对，我们说缺知识，通俗点叫缺知识。比方说我们就是缺了一些教育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呀，或者是有大脑中有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就是我们说的更简单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记得看了一个小视频，有个奶奶带孩那个小孙子在外边玩，结果孩子在那个玩的时候吃了一个这个玉米，就玉米粒就吓得就卡住了
1: 、
0: 对，卡住了。就是生命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这个家长他就是在那哇哇大哭，情绪崩溃，然后就是他
1: 没有做急救措施，
0: 对，他大脑中是缺乏这种急救措施的。然后正好幸亏遇到了这个路人会使用这个海姆立克的这种抢救方法，然后给孩子抢救了一命。
1: 所以说缺乏一些知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本身其实是需要再去学习的，就是你现在有欠缺，然后也会让你破防。
0: 对，是的，就是遇到问题以后啊，关键是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去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1: 那我们就得跟家长说说了，我们也都知道了，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特别重要，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也找到了原因了，那我们那有什么方法吗？就让我们从一个比较容易破防到变成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
0: 接下来我们举几个现实中的小例子，
1: 好的，
0: 小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写作业拖拉的这个场景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叫小 A 也好，或者是某一个小朋友，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是经常容易崩溃。面对孩子写作业拖拉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场景呢？首先在这种场景下，我们要先分析，先诊断。我们要看到这个拖拉背后的就我们就要看清楚他的这种心理运行的程序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说拖拉的原因吗？
0: 要看到这个。我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家长情绪崩溃也好，还有孩子拖拉也好，就是他都背后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叫条件性情绪反应在那运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家长看到孩子写作业，如果他没有及时坐到那儿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其实已经起来了。就是我们的情绪不会突然间的爆裂，它一定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看到自己对于孩子写作业时候的那个消极的条件性情绪，你在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调整自己，就不至于就不至于让他不断的积累最终抱起来。另一个呢，你还要能够看到孩子拖拉背后的原因。他们两者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形成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以及孩子写作业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或者还有孩子对我们的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这几者可能交互着在一起。
1: 那具体怎么做吧，我就能听明白，但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比如说家长就是得这个时候肯定是先调整我们自己了，因为讲的是我们家长嘛。就是我知道我们家孩子他这样拖拉磨蹭，他肯定是在这里形成了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了。不是他就是自己就是刻意就是给你捣蛋，就是不想写。应该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然后
1: 去指责他，
0: 对对，
1: 你发火。
0: 去任由自己发火，
1: 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
0: 这样呢，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恶化了。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呢，了解了孩子了，我们就要去调整自己啊。我跟孩子之间是有个条件性情绪反应的，比方说我让孩子去做作业的时候，孩子没有去做，我可以做上几个深呼吸。 那让自己先平静平静，
1: 嗯，
0: 哎，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呢调整下来，
1: 嗯，
0: 哎，当你调整下来之后呢，哎，你可以问问孩子，哎，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 嗯，
0: 那是今天的作业有点难吗？
1: 嗯，
0: 啊，还是说今天的作业你已经写了很多了，现在只剩下一点儿，也不太着急写呢？就是了解一下孩子的实际情况。
1: 嗯，
0: 哎，如果孩子有需求啊，咱们看看我们能否帮助。哎，如果能帮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到孩子这种帮助。如果我们帮助不了，哎，我们也可以就是问问孩子，征求孩子意见，需不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提供问题的解决。
1: 哦，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哦，这个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首先调整自己，
0: 嗯，
1: 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哎，对，是的。
1: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做法，或者是通过例子来给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还有大概四分钟时间啊，还得要抓紧一点哈，
0: 时间不多了啊。
1: 就是我们家长如何做到这种情绪稳定，可能具体的落地方法我们来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哎呀，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就是你经常容易出现情绪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呢，我们可以说他的基础焦虑水平是相对要高的。叫什么叫基础焦虑水平呢？就是他很容易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情绪就绷不住。这样的家长呢，就是我们单纯的通过深呼吸是一种调整的方法。再一种呢，就是这个家长需要经常的多做这个体育锻炼。
1: 多做体育锻炼。
0: 对。
1: 这个有好处。
0: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是有一种激素产生的。这个激素叫做内啡肽。它产生之后呢，人身体产生那种积极的情绪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经常锻炼过程当中得到锻炼和增强。所以说你的基础焦虑水平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降低了，你在遇到孩子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境的时候，你也能够相对能够 hold 得住。
1: 就说我们家长首先要从我们的身体去着手哈，包括我们去当有情绪的时候去做深呼吸，给自己积极暗示，那平时的时候我们锻炼去降低我们的基础焦虑。
0: 对，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们学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比如我们还可以做这叫这个心理建设。什么叫心理建设？就是我发现了我对孩子在某些情形下，比如说拿手机啊，或者他写作业那个拖拉磨蹭啊，他有这个，我看到了我的那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如果不需要那个专业人士帮助的时候，我自己怎么调呢？我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新程序。怎么设计新程序呢？比如说当我运动了以后，我可以跟自己怎样去想象一会儿我要回到家，要面对孩子要写作业了。当孩子看到他拖拉磨蹭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怎样的时候，我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就像现在运动以后这种平静的心态是一样子的。当我能够平静地看到孩子或者是看待孩子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评价。你看我，我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多棒。我是能够给孩子示范一个如何让自己变得稳定啊，积极啊，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榜样。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调整的是自己，而不是很多家长嘴里说的他不好好学习我还能对他心平气和呀。其实是我们要调整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情绪，你就是一个很合格很优秀的父母。
0: 对，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啊，就是调整了我们情绪以后，最终一定还是要帮助孩子
1: 去解决一些问题。
0: 对，就是孩子的那个手机控制不住啊，或者是说他这个写作业拖拉磨蹭啊，我们家长除了帮助自己设计这个新程序，也可以帮助孩子设计一个写作业呀，或者是能够及时放得下的这种新程序。
1: 那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您能就比如说写作业是能不能有个程序？你看我是这么做的，我会发现我们家孩子再到三年级的时候作业有作业了，他会有一点压力，我会让他把那个作业拆分成小条，比如说第一是口算，第二是背那个什么字词，然后呢写完一下呢，然后他就给自己打个勾，他就觉得有点成就感，慢慢的他就爱写作业了。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孩子在这里还没有形成这个不好的这个反应呢，
1: 对，
0: 就是直接用正确的程序来覆盖，就是当那样做了然后自我肯定。如果他有这个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可以让孩子就是把他正确的做这个事儿的这个程序给他重新给他写在一个小纸条上。让他每次写作业前都读一下这个正确程序，
1: 熟悉一下正确程序，是吗？我先写什么，写完之后我真棒，我给自己个奖励，是这样子吗？
0: 对，同时 是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1: 啊，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0: 对，是的。
1: 哦，这个是我们说可以帮助孩子去把之前那个非常不好的情绪给他替换成一个积极的情绪，让他从此

0: 慢慢的从一个写作业开始，再到学习，找到成就感，爱上这个学习。
1: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嗯，还真的是这样啊。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这个职业呢，就是他其实家长是个职业的，那对于家长这个职业来说呢，可能很多父母并没有去积极的培训我们就上岗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能够一点一滴的帮助我们家长变得更好，也会帮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好。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啊，给我们的这些建议，谢谢您。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那么本期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日12点不见不散。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好的，各位好，那我们都知道啊，咱中国呢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喝茶据说可以推溯到神农时代啊，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那现在呢，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啊，也依然很爱喝茶。那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请到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谷敏静谷老师来和我们关注啊，如何才能喝到一杯好茶。谷老师你好。
6: 啊，朱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也是自2000年开始呢，从事茶艺教学工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推广和茶叶科技的一个发展。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啊，来首先啊，我们请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吧。因为我们虽然中国茶文化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也都爱喝茶，但是其实普通人包括我，哎呀，对茶的了解真的不是很多。一说到茶，各种各样的名称啊，红茶呀、绿茶呀，还有白茶呀，然后名称这种类是吧，名称又很多，像什么普洱啊，什么花茶啦，什么大红袍啦，就这些大家听起来其实有点晕的。咱们中国的茶大概有几种呢？您能给解释，您给帮大家介绍一下吗？
6: 嗯，可以的。基本茶类的话，其实它主要的就是6种，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绿茶、红茶、
0: 白茶、
6: 白茶、黄茶，这些还有个乌龙茶。
0: 乌龙茶单独算是一
6: 种。乌龙茶也叫清茶。这是6大基本茶类。对于您说的那个花茶呢，它不属于基本茶类里边的，它属于在加工茶类。另外还有一个咱们说的非茶之茶，比如菊花茶等等，也就是它不是山茶科山茶属的，但是它也可以用水来冲泡，我们就称它为是非茶之茶。
0: 非茶之茶，
6: 包括现在那些什么绞股蓝茶啊，什么这种，都属于荷叶茶，都属于非茶之茶。
0: 哦，就一共分成了6种
6: 基本茶类。
0: 绿茶、红茶、黑茶、白茶、黄茶，加上您说那个非茶之类的茶。
6: 黑茶。黑茶
0: 还有乌龙茶。
6: 对，乌龙茶也叫清茶。
0: 清茶，这6种是吧。那么这几种茶，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喝茶的时候其实是想着更健康一些的哈。这么多种茶，从健康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选择呢？
6: 其实这个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理念啊，就是上海

0: 复旦大学的一个李辉主任啊，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实验室，他弄了一个经络养生法，就是你不通的经络你适合喝什么茶，他相对来说呢算是比较科学的一种饮茶方式，但是呢他毕竟没有推行啊，它还处于这个科研阶段，没有进入普及阶段。那我们平时在喝茶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它有一种说法，就是试茶为真，就是你喝了这个茶，你舒服，你体感好，那它已经就是适合你的。
1: 就是我们觉得舒服就挺好的。
0: 对，舒服就是最适合的，你的身体会说话。
1: 那您能给我们就是分别介绍一下吗？就是您看我们说了有六种茶，这六种茶比如说都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又叫绿茶了呢？我们知道绿茶好像是加工的比较浅的一种茶，是不是？
0: 它是根据这个，一般是根据发酵度来进行的。你像绿茶吧，它就是未发酵茶。就是它是鲜叶直接炒青的，它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偏寒的。然后呢，黄茶呢跟白茶呢是有10%的发酵度。所以说呢，它是凉，发凉，它的性情是发凉的。然后呢，乌龙茶呢，因为它是有10%到90%的发酵度之间呢，它就是可以，不同的茶种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所以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红茶呢，它就是发酵度100%，就是温性的，就偏热，所以就是说有很多说女孩子手脚冰凉的话，就可以多喝一点红茶。然后呢，黑茶呢，其实你比如说，它就分生茶跟熟茶，生茶的话，其实它就比较像偏向于绿茶。但是它有因为是后发酵茶，它在储存的过程中5年一个周期，一般情况下你说过了5年以后，到了6到10年的时候，你再喝的时候，它的茶性也会相对来说变得温和一些。但是它的熟茶，你比如说熟普洱啊，或者是收的六宝茶呀，或者麸茶，这些其实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老年朋友就喝这个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1: 这么多讲究啊。是因为发酵是不是？
0: 对，
1: 没有经过发酵的是绿茶，就直接拿这个叶儿，就我们就炒的就是绿茶，
0: 炒青、蒸青或者煮青。
1: 然后呢就是白茶和黄茶稍微的有那么一丁点发酵，是那意思吗？
0: 对，10%的发酵度。
1: 所以它属于凉性的。
0: 对，然后偏凉。
1: 那乌龙茶因为它有它这个发酵的这个程度不同，是不是？
0: 对，
1: 10%到90%，这差很多。
0: 对，差很多。所以就是说有这个轻发酵的，有的是重发酵的，那你就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
1: 红茶呢是10%，
0: 100%，
1: 对不起，
0: 对，
1: 100%。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暖的那种茶，是吧？
0: 比较暖的。但是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体质本身属于阴虚火旺体质的话，你反而就要少喝红茶，因为它可能会上火。
1: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或天热的时候喝点绿茶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0: 这里边就又有一个又有一个现在目前市场当中两个观念哈。因为在这个茶艺圈嘛，就认为说你夏天你喝点绿茶，你喝完了以后你体感是好的。但是在中医里边呢，他认为你说夏天的话反而应该是，就是说暑天热茶，他反而认为你应该喝热的。
1: 喝一点就是比如说是红茶呀，
0: 把体内的这个寒气去排出去。但是我一般情况下认为呢，就是你适当的喝绿茶是没有问题的。
1: 我现在能不能再请您帮我们再就是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比如说您想说到什么龙井，我们知道是绿茶，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比如说不同茶它代表的就比较有名的这些茶叶的名字，比如说绿茶里我们知道有龙井，是不是？
0: 西湖龙井啊，洞庭碧螺春呐、
1: 碧螺春，
0: 太平猴魁啊，这都属于绿茶，包括鹿丸瓜片儿
1: 啊，绿丸瓜片。
0: 鹿
1: 丸瓜片，还有那个就是刚才您说
0: 的吧，
1: 就这些是绿茶。
0: 对对
1: 啊。那像其实绿茶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红茶也差不多多一点，黑茶也多一点，白茶和黄茶是不是听到的少一点？
0: 白茶应该现在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些，
1: 比较
0: 比如白毫银针
1: 啊，白毫银针
0: 你肯定喝过，但是你不知道它是白茶。白牡丹贡眉、寿眉，
1: 这是白茶，
0: 这都是
1: 代表。
0: 对，
1: 黄茶代表什么？
0: 比如说黄茶呢有这个黄大茶、黄小茶，比如说霍山黄芽，等等这些，
1: 听的就比较少一点，是吧？
0: 对，它是属于小众茶，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的低，因为它。反正是到目前为止，其实以前的时候它跟白茶一样都是一个小众茶，所以白茶在整个的华北地区它的一个开放真的是 跟习大大有很大的关系。
1: 对，白茶和黄茶，我们就是印象中可能会稍微的听到的是少一点，不像大名鼎鼎的龙井，是不是？
0: 啊，对，龙井，因为绿茶的市场占有率大概是在所有的茶叶品种里的65%。
1: 嗯，好，这是这两种茶，像您说的清茶代表，
0: 清茶比如说大红袍。
1: 啊，大红袍，我一直以为是红茶呀。
0: 很多人都以为大红袍是红茶，其实
1: 福建我还去过福建大红袍的那个对武夷岩茶，我还去过那个地方，我一直以为是红茶，但其实它是黑茶的。
0: 它属于黑茶，它之所以颜色发红，
1: 清茶是吧？
0: 属于清茶类，是因为它是拜发根据发酵度来定的嘛，它颜色发红是因为它有一个焙火。焙火，还有安溪铁观音，
1: 铁观音也是，
0: 包括这个台湾的一些茶叶，它就是高山乌龙之类的，
1: 就是乌龙茶的一些，
0: 包括现在应该你们凤凰单葱是不是都喝的也比较多，最近两年也比较火，
1: 今天向您学习了很多哈，这是清茶类的代表，像红茶类的呢，我还真以为大红袍就是红茶，不是是吧？红茶类的是，
0: 像祁门红茶呀，就是香气比较高的，像滇红，有一个我一说出来你肯定喝过金骏眉，
1: 金骏眉这也是在武夷山。山的那个地方，它也会有一些人去推这种茶叶的。
0: 金骏眉其实是最近几年吧，属于是推广的最好的一个新的茶种，就是它是正山公司吧开始
1: 正山小种，当时还有这种
0: 在正山小种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新工艺搞的这个金骏眉。
1: 它是属红茶，
0: 属于红茶，属于高端红茶，
1: 是100%发酵的。还有一种黑茶。
0: 黑茶就比较多了，普洱类。
1: 对，普洱类的。
0: 六宝类。富茶类。
1: 好，这回我们大家终于可以把我们日常喝的一些茶和这个茶的种类和茶的种类又延伸出的特点去挂上钩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你看这么多茶叶啊，包括你看比如说我们平时也喝一些茶，可能我喝绿茶会喝的多一点，然后但其实买茶叶的时候，尤其是好多茶叶商家在那一块儿，然后呢各说各的好，你脑子是懵的呀，就怎么能挑到品质好的茶叶呢？也说什么观形啊，什么闻香气呀，但是还是懵的。你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能让我能挑到一杯好茶？
0: 其实很多人就跟我说郭老师，我就发现哈，我其实买的那茶叶给我泡的特别好喝，回来以后。就我怎么泡不出来啊哈，我就跟您这么说一下，朱主任，你一定要记住，好茶越是好的茶，对冲泡技巧的要求越低
1: 啊。好的茶对冲泡技巧要求越低是吧？
0: 对，越是好茶怎么泡都好啊，它就是好茶。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在铁观音非常流行的时候，我去安溪的时候，我去一个茶厂跟他那个制茶师傅在那说，他就跟我说了一下，哪那么复杂，放到盖碗里边焖上一分钟，不苦不涩就是好茶。所以其实在我们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一个茶叶品鉴的一个专业性。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喝茶比较口轻的，像您整天喝绿茶，可能您就是喝不了太浓郁的茶。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品茶的话，会有专门的品茶工具，或者说你在家用个盖碗也行，放上三克或者什么，用沸水冲，不管是任何茶，哪怕是你喜欢的绿茶，都要用沸水冲4到6分钟。1:50的比例，4到6分钟。
1: 您慢一点，我记一下。用沸水冲是第一个，是吧？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可能也想记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很多朋友都想喝茶，但是其实喝的是糊里糊涂的，就是各种茶都会买，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人家一推荐都觉得很好，然后又觉得有很有文化底蕴就买，但是回来以后，然后我又记得当时比如说你看去过，肯定是去过杭州的就是龙井那个产地，然后又去过福建的就是大红袍啊，或者我们说的正山小种这个产地，然后可能还去过安徽，但是其实回来去的时候人家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茶具啊，比如说可能龙井就要用玻璃杯，跟我说的啊，玻璃壶玻璃杯，然后呢说到就是抱那种，就比如说稍微红茶可能要用紫砂壶，我都到后面我就很懵，然后也就是像您说的拿个碗一盖上然后就喝了，这样您慢慢的跟我说，首先沸水
0: 对，一定要用沸水冲泡。不管是任何茶，就是说你在鉴别它时都用沸水冲泡。1:50的比例，
1: 1:50就是水是50，
0: 一克茶叶50毫升水，按这样的比例进行，然后呢冲焖4到5分钟，
1: 好，这是
0: 然后你再闻它的香气有没有 异味，然后它的苦涩度，因为很多人就会，你看那个有的人卖的茶叶不好，你说呀这个很苦，他就说不苦不涩不是茶。
1: 哦，
0: 嗯，他会这么说。
1: 但是这是糊弄我们是吧？这是骗人。
0: 苦涩是正常的，但是你完了以后，它的转化在口腔的转化，是不是让你产生舒服的感觉？比如他有的说，哦，你比如说这个老白张，他就是大苦大涩，哦，你喝完了以后，他有一种猛烈的回甘和生津。
1: 嗯，
0: 你感觉口腔是舒服的。
1: 啊，
0: 哦，这就是好茶。如果它始终在你的这个舌头上趴着，你感觉它化不开，那它就不是好茶。
1: 哦，
0: 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你比如说我们在温香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温度啊？因为只有这个温度高的情况下，它里边的内含物才能全部的析出，析出以后呢，我们的嗅觉或者说滋味啊，我们的五官在感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只有达到一定的范围内，有一定的确值，它才能感受得到。比如说这茶叶，
1: 好专业，啊，好专业，
0: 啊，比如说这茶叶发霉了，
1: 啊，
0: 它少放点茶叶，温度稍微低一点，它达不到那时候你闻不见霉味了，
1: 嗯，啊，你闻不到了，
0: 对。但是你要是用热水闷到这样生了，你一闻马上就能闻出来。
1: 哦，所以说1:50的比例也得记好了，不能太淡。
0: 嗯嗯，对。
1: 啊，然后沸水，然后4到5分钟。
0: 对，
1: 啊，然后我们就闻香气，啊，这个时候您要是闻着很香就还挺对的，嗯，如果这个时候有发霉什么的就能闻到了。
0: 啊，对，
1: 我都没想到它会发霉，但是我可能会想到这茶叶可能会粗糙一些。
0: 嗯，因为它好多比如陈茶，
1: 嗯，
0: 它去年没卖的，一看你又是个外地的游客，我就给你用去年的。
1: 哦，
0: 但是你也不懂啊。
1: 嗯，哦，
0: 是吧？
1: 嗯
0: 啊，因为他在用冲泡技巧，
1: 那陈茶和新茶确实不懂，就是怎么能区别出来，
0: 嗯，所以就要这个温度一闻有陈味儿
1: 啊，
0: 能闻出来
1: 啊，
0: 你就必须用沸水。所以如果说他去人那儿说你别不懂了，你们老师教你的是错的，绿茶哪有用100度的，
1: 啊，
0: 最多90度。
1: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蒙你。
1: 哦，对对对对，确实我听过这个的，很多人就说，嗯，哪有绿茶用热水的，
0: 啊，
1: 绿茶不能用开水，
0: 嗯，
1: 就要用一个稍微凉一点的水，
0: 对，
1: 是吧？
0: 品鉴的时候就是要用热水。如果说你在家里我喝茶，那你当然可以用85度或者90度的水试，这样的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
1: 啊，
0: 但是当你在鉴别这茶叶的时候，一定是用沸水。
1: 哎，我一下就自信了，我再去买茶的时候，我就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他我要用什么样的去方法去冲。
0: 如果对方是一个专业的，你一说用沸水给我闷会儿，他就会心里认为你是个懂的，
1: 哦，
0: 所以他就不敢骗你了。
1: 行，大家咱们把这一点记住啊，咱们再去买茶叶的时候，第一沸水，然后第二闷会儿4到5分钟，第三不能太淡了，是吧？1:50的比例，这样我们出去就是起码别人认为我们是半个行家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哦，
0: 他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1: 这个不同的茶叶是不是这个茶多酚的含量会不太一样啊？哪一种会含的比较多一点？
0: 嗯，多酚类物质再怎么转化都是多酚类物质，但是它里边所含的一些物质呢会进行一些转化，比如说绿茶它茶多酚含量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呢红茶呢它会变成茶红素啊，茶黄素啊，然后白茶呢它里边的黄酮类物质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它的功能确实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1: 嗯，
0: 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喝的安化黑茶啊，伏茶，
1: 嗯嗯，
0: 它是那种全发酵后发酵，就是那种全发酵制作工艺的那种的，你喝起来以后，它其实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茶多酚啊或者咖啡因含量，基本上都转化成其他的物质了，
1: 哦，
0: 它反而是变成对肠胃很好的物质，
1: 哦，
0: 但是它都属于多酚类物质，
1: 哦，
0: 嗯，这是功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嗯，
1: 哦，好好，那么
0: 看我就说了，主持人，你的听众的这个层次都很高。
1: 嗯，大家就问题还是比较就是
0: 很专业。
1: 嗯，而且好像这个问题应该是喝过茶的朋友哈。
0: 嗯，对，他应该不仅仅是喝过茶，他应该是进行过相应的一些
1: 不知道是自
0: 己自学还是说是听过课。
1: 嗯嗯嗯 嗯，那么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茶，你看它不同种类的是因为发酵程度不同，然后呢，反正在我之前的观点里，就是冲泡起来好像方式啊，比如说包括水温了，包括器具都不太同。也就是说，我总感觉喝茶会需要有很多的讲究。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就是喝茶的时候这些，比如说冲泡啊，这个器具呀，啊，这些讲究，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0: 是，如果说用最专业的来话，其实大家最明显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告诉你，比如说冲泡绿茶要用玻璃杯，
1: 嗯
0: 啊，乌龙茶要用紫砂壶，
1: 嗯，
0: 大红袍要用紫砂壶，
1: 嗯，
0: 是吧？陶器，然后呢，铁观音你可以用这个盖碗，
1: 对，
0: 因为超闪那边，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其实呢，但是如果说你非专业的，你又不是 开店的，啊，你也不是做这个茶叶推广的，那我在家里需要布置那么多就是茶几嘛，我觉得
1: 真的是很，真的是还挺占地方的
0: 啊。我觉得就大道至简，就用这个

0: 瓷器其实它是可以泡六大茶里所有的茶的，
1: 就是那种瓷盖碗那种，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嗯啊，然后呢，你在泡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反而是同一套茶具的时候，你用习惯了以后，用一开这茶叶，我泡多长时间，或者我放的投茶量，你反而心是有数的。
1: 哦，
0: 嗯，反而你的手感会更好，更容易泡出适合你口感的茶汤。
1: 就是好像是一口锅，是不是？
0: 啊，
1: 我们把它使得特别的熟悉之后，我们就知道要什么样的温度，搁多少油，冒什么烟的时候怎么样放什么东西
0: 啊？对，就是刚开始学茶的时候，你一定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
1: 嗯，
0: 但是当你真正的变成个茶人的时候，一定是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的。
1: 哦，就是一套瓷的，然后我们可能就通过水温的调整，或者是这个茶和水的比例，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调整。
0: 嗯，
1: 哦，哦哦哦，所以说您是用的是瓷的一个盖碗。
0: 我是在家里用的是瓷的盖碗，
1: 哦，
0: 泡我所有的茶。
1: 嗯嗯嗯，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叶有保质期吗？
0: 嗯，有。
1: 有。
0: 嗯，目前比如说绿茶它是有的嘛。
1: 啊、
0: 嗯。嗯，绿茶一般情况你尽量打开以后半个月半年喝完。尽量开口。如果说你一定要放的话，你可以给它打成相对较小的包装，给它冻起来。
1: 冻起来，
0: 要冻起来
1: 哦。
0: 嗯，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个实验哈，我就是把它冻起来，打成小包装冻起来，我放了两年以后出来没有什么变化。
1: 哦哦哦、
0: 但是如果你要是大包的话，冻起来第二年还是有陈味。
1: 哦，小包装冻起来缺一不可，
0: 啊、
1: 是不是？
0: 嗯、啊、嗯、啊、像后发酵茶、黑茶类的是没有保质期的，白茶也没有。只要你环境适宜，那么它保存的时间是很长的。以前的时候，红茶是有，从一年变成三年的保质期，现在变成了没有保质期。
1: 哦，红茶、黑茶和白茶
0: 啊
1: 这些是没有保质期，但是绿茶还是要尽快的喝完，
0: 啊、
1: 喝不完就
0: 对。
1: 冻起来，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现在呢，包括现在黄茶，它也有这种老茶，
1: 嗯，
0: 啊，黄茶它现在也有老茶，就是具有一定的发酵度的哈。但是包括这个观音啊哈，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是倾向性的话，尽量的就是当季的，说当年的喝完。但是呢，您喝过60年的老茶吗？
1: 哦、
0: 它也是有的，但是它的保存的技术呢，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就。并不建议在家里自己去那么做，因为如果你要是把它保存坏了，
1: 嗯，
0: 就很可惜。我给你讲一个案例吧，
1: 嗯，
0: 真实的案例。
1: 嗯，
0: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1: 嗯，
0: 他父亲呢就是喜欢喝普洱茶，
1: 嗯，
0: 每年买普洱茶都放到自己的他那个睡的窗底下，有那个那底下，
1: 嗯，
0: 而且买最好的，
1: 嗯，
0: 结果呢后来呢他说什么呀，不让任何人喝，他自己也不喝，他说我就要将来给我孙子
1: 啊、哦、
0: 嗯，隔辈亲嘛，
1: 嗯，
0: 结果呢后来他去世了，他说我去世了以后这个都是给我孙子了，然后把那个茶叶一弄出来以后上边都发霉了，
1: 哎呀呀呀，好可惜啊。
0: 啊、嗯、他基本上一辈子的收入啊都是给孙子了，结果
1: 哦、嗯、是这样是吧。
0: 嗯，所以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如果一定要在家里放的话，就放在没有异味的地方，比如说书房是最好的。
1: 啊，书房
0: 啊、嗯，相对来说啊、哦，在家庭里
1: 家庭啊、哦。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老师，我就是刚刚开始喝，瘾很大，然后也想各种都尝试一下，
0: 嗯、
1: 能再说一下吗？比如说绿茶啊、用玻璃这个我知道，然后但是其他的是用什么？刚才没记住。
0: 嗯，就是你就让它简单一些，用一种就行了嘛。我刚才的观点，哦、嗯，不要搞太复杂的
1: 啊、
0: 嗯，不要给自己带来很沉重的负担，除非你本身是喜欢茶具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姐姐，她是什么，她喝茶为什么喜欢喝茶，是因为她喜欢茶具、
1: 哦、
0: 她是为了茶具，我买回来以后我要用一下，我就开始喝茶，现在后来变得开始喝茶、
1: 哦、
0: 喜欢喝茶、
1: 哦、
0: 如果你没有这种对茶具的一个特别什么的追求的话，我就觉得简单一些。
1: 嗯嗯，好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呦，老师今天没有说，我特别爱喝，就是茉莉花茶，觉得可香了。
0: 嗯、
1: 这种茶有保质期吗？然后这种茶我平时有啥注意的吗？
0: 它那个它是有保质期的，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你像乌鱼泰什么的，后边它都会写着三年的保质期。
1: 哦，
0: 嗯，它会有保质期，但是呢，我就是认为说，如果你喝的不是很多的话，就。喝当季的，当年的，
1: 当年的，
0: 啊、
1: 当季的，
0: 啊、嗯，不要喝第二年的。
1: 我很好奇，这个茉莉花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为什么它那么香呢？它确实比绿茶
0: 里边放了茉莉花呀。
1: 哦，
0: 它是那个阴制的嘛，
1: 哦、
0: 是那个，它就是说，它要把那个说白了，就是把那个花。

0: 跟茶放到一起堆，然后呢把那个花取出来然后再堆，一般所以它有这个九印的六印的，一般的是六印的，就是相对比较简单。
1: 什么叫六印呢？
0: 六印就是要跟花跟茶在一起堆要六次。
1: 哦，六次
0: 要进六次，九八就是九，最多的十二道。
1: 所以它才会有那么浓郁的花香。
0: 就是对，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六以下的相对来说技术难度比较低，六以上的话技术难度就是说它对这个制茶师傅的这个水平要求就比较高了，弄不好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六印以下的随便买，六印以上的要好好品。
1: 我们买的时候能知道它是几印，它会写上包装什么的。
0: 一般的会有。一般的会有，因为有的人直接就会说我要九印的。我这个茶就是九印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茶叶一听这个价格很便宜，你就不用考虑，肯定不是九印的。
1: 那这个茉莉花茶是属于绿茶的一种吗？
0: 茉莉花茶属于再加工茶类，它不属于六大茶类里边的。它白茶也可以做茶坯，然后跟茉莉花弄，或者跟这个牡丹花啊、玫瑰花都可以印制的。那也可以是白茶，也可以是绿茶，也可以是别的茶。
1: 就不属于六大茶里面的。
0: 对，就是六大茶类的茶坯都可以跟花弄到一起，它就是一个。
1: 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老师您平时泡茶的时候用什么水？是用的矿泉水啊，还是用的就这种净化水？
0: 我用
1: 什么样的水好？
0: 我家里我用的是纯净水。
1: 纯净水。
0: 纯净水的话，就是泡茶会比较轻薄，不同的温度下，它的这个内含物的析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泡了一杯绿茶，我放进去注水。最先析出来的是维生素类。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B、水溶性的维生素，然后接下来就是氨基酸，再接下来就是茶多酚跟咖啡因，那它不同的说苦涩的味道就是来自于咖啡因跟那个茶多酚，然后呢，鲜口里边进去又感觉很鲜，有捏抽的感觉的那个是氨基酸给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不通的人的这个口感的时候，其实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温度的控制，让它达到你自己口感最好的状态。
1: 我了解了，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多试几次，找到自己最合适的那种口感。
0: 对对，是。
1: 好的，非常感谢您。时间关系啊，今天这么就实用的知识，我们只能学到这里了。也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您能继续做客我们的名师课堂，带给我们更多关于茶叶的知识。谢谢您，吴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7: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 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

0: 蔚蓝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

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

0: 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多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根。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今天咱们说的主人公是孟子。 一提起孟子，中国人太熟悉了，那是亚圣啊，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学大师。孔孟，孔孟嘛，先有孔子，后有孟子，有人称儒学为孔孟之道，跟这孟子先生有关系。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人，他是什么大国家的子民吗？不是，小国，是邹国。邹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邹城东南，是子思的学生。孟子打小就喜欢学习，这大概也算天赋吧。其实啊，要从史料记载来看，所谓天赋跟这后天教育也是紧密相连的，不能光指着天赋。孟子的家庭教育就特别的有特点，小时候不能叫孟子啊，大了尊称。那么他怎么就从一个普通孩子变成后代尊称为亚圣的儒学大师啊？跟童年教育有关系。那孟子小时候上过高等小学，那年头没那个，早早的自己年纪不大，他的父亲一病而亡，那是母亲把他带大的。要这么说，那是单亲家庭啊，母亲一个人教育他，这孩子不受影响吗？看你怎么教育。从小他就跟妈在一块生活。孟子本名叫轲，孟轲跟母亲在哪儿住啊？您想想，这家里边主要劳动力父亲都没了，孤儿寡母，哪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这个生活很贫苦，很简单。他母亲带着他就在那坟地边上找了那么一小窝棚，勉强是遮风避雨啊。您想，都住坟地边上了，那生活够可怜的吧。那么旁边这样的人很多，不会就他们一家，穷苦人多。孟子小时候也贪玩啊，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样，旁边坟地周围那邻居们都有他边边大的孩子，一块儿就在坟里边追吧，好嘛，左一坟头右一坟头，在里边蹦蹦跳跳，你追我赶。哟，这可让孟子的母亲很担心。他一看这孩子要天天不好好学，念书费劲，就在这坟地里边转悠，这可没出息呀，这是做母亲的失职啊。自己一边摇头一边叹气，看来我们不能在这儿住啊，便宜省钱那都是次要的，我们得搬家。就这样，孟子的母亲带着孩子又奔了一个闹市呢。闹市那人多一些，相对人多的地方，我们现在理解那文明程度就会进步的快一些。你总比在坟地里边跟那帮小孩子嬉嬉闹闹会有些出息吧。就在闹市区找了一地儿，也不是那么好房子，在这儿住着吧。结果到这闹市以后，这小小的孟轲觉得大开眼界。你看经常两旁边有好些店铺摆摊的，设点的，这干嘛呢？母亲告诉他们，这都卖东西呢。哦，他们拿自己的东西能卖出钱来。哎呀，孟子就动脑子了，这价钱有的贵有的贱，你看此起彼伏，他们这个吆喝声啊，各式各样都有，有的还是外地口音。哎，我跟他们学学吧，这孩子天性是模仿啊。照样没看书，整天就在那大街上转悠。赶呢晚上回来，孟母问他呀，孩子你这一天都哪儿去了？这娘想教你识识字也找不着你啊，你都学什么了？呵，娘，我学了好些东西呢，你看我给您学学。哎，来买来吧，买来吧。好嘛，学了一堆叫卖的，怎么叫卖草鞋，什么叫卖褂子，卖草帽，嘿，学了有十来种。这孟母听完以后心里边更难过了，合着在坟地小区那会儿，他天天就知道围着坟头转，刨坑挖洞，这将来没出息，到了闹市区也没多大出息啊。难道我的儿子将来长大了 就弄一摊蹲那地边上在那卖呀、啊？啊，要不他学这么多叫卖声，这有什么用啊？孟母下定决心，这也不是安顿我儿子的好地方。就这么着，孩子，咱们还得搬呐。往哪儿搬呢？搬到学馆旁边了。那会儿有学馆吗？自打孔子开创教育以来，有教无类啊。只要你愿意学习，当然不会像现在这么普及教育，是私人教育走在前列。那么这个学馆就是私塾啊，在这个地方旁边找这么一个小窝棚，娘俩搬这儿来了。你在这儿听着吧，这既没有打洞挖坑的地儿，也没有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那有什么呢？每天早上有朗朗的读书声，都是小孩子在里边跟先生念书呢，童音儿清脆明亮，高亢悦耳，这个念书的声音听着都让人心情愉悦，孟母很高兴。再看看小小的儿子那位孟轲，也跟着一块念了，娘，我能不能到学堂里去看书啊？我跟他们一块学怎么样？孟母没钱呢，没钱就得想辙，天天织布，没事儿让孩子在窗外边站着也听听吧，一来二去感动先生了，你进来吧。这样孟母用缝缝补补织布挣来的一点小钱勉强供着孟子去读书。孟子天性聪慧，敏而好学，一下让这先生很高兴。就这么一来，他们这居住地才算固定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这什么意思呀？说明这个小孩子天性是模仿，有那么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你让他跟谁在一块儿待着，久而久之那环境的影响就会根深蒂固，对孩子打上烙印。你看那个童年教育，青少年时期的教育为什么那么重要？就因为那是一张白纸，一旦画上了再想改，重新格式一下，那可就费了劲了。孟母极其重视对儿子的早期教育，这才使得中国历史上儒家学派多了一位亚圣啊，多了一个圣人。这是孟子小时候搬家的故事。可是既然是圣人，那位朋友说是不是就与众不同啊？那天生看着就那么跟同龄孩子格格不入，咱们刚才说了不是这样。你看住坟地小区的时候，跟那帮小孩子们也围坟头转悠，爬坟头上面装神弄鬼的，他也贪玩。赶到了闹市区，也围着那些行商作贾，听的谈着讲的都是跟那商贩的吆喝有关系，那就说是一个一般人。即便现在都住到学馆边上了，在这私塾旁边找着住处了，这孟轲也贪玩，他妈妈为了供他上学，天不天早起晚睡，除了一日三餐给做完饭，就坐在那织布机旁边不停的劳动啊。这天晚上孟轲回来了，下了学进屋，母亲一看，饿不饿呀？娘，不饿。哎呀，孩子你过来，娘问你，你今儿都学的什么了？娘，今儿我困了，然后我睡了一会子，就跟小朋友出去玩去了，今儿没学什么。孟母一听到这儿，刚才那一脸的慈爱一下被严肃给代替了。本来是把孩子拉到跟前，想把孟轲搂在怀里，那喜欢孩子嘛，一听这话往后推了推，你站好喽，看见了吗？孟母用手指了指织布机上正在织的那块布，我看见了。一伸手，孟母把那剪子拿起来了。哎，从打早上到现在，这都是娘一缩一缩织下来的，你看看，可惜不可惜呀？嘎吱嘎吱，好嘛，大剪子一挥，把这布啊拦腰斩断了。啊，那毕竟是小孩子呀，娘亲，这是怎么了？孟轲有点害怕了。孩子， 娘辛辛苦苦就为了让你学有所成，你现在一天贪玩，两天睡觉，三天逃学，久而久之你要习惯了，就好像这匹布一样，如同半途而废，荒废了你的学业，你不觉得可惜？娘斩断了这匹布，你倒觉得心疼害怕了吗？你听明白娘的话了吗？这孩子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眼泪下来了。娘，我听懂了。打这起，孟母没少了去教育这孟轲，既然能听懂道理，就要给他讲一讲了。这不是小时候听不懂大人话了。孟母告诉孟轲，要做一名君子啊。什么叫君子啊？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而居则安宁。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你是为了知道多，见识广，谁问你什么你都得明白。你真到哪里去坐住了，你得有个坐的样子，安安静静，哎，淡泊宁静，这样一种状态才是君子呢。不是坐哪毛手毛脚，站不站相。

前，织布不停，就在这穿梭般的岁月中，孟轲逐渐的长大了。这天，孟轲来到院子中，一看这房东家正忙活呢。房东这收的好些房租，人家是有钱的呀，雇了好些大小伙子，就在这院里边正逮猪呢。孟轲觉得好玩啊，这猪感情这么能跑啊，几个人逮不住啊，好容易给摁住了，从没见过杀猪的。就见在院子当中摆了个长条凳子，这屠夫一刀把这猪就给杀了，接血的接血，干活的干活，打杂的打杂。十几岁的孩子一看这杀猪，他就有些馋呢。娘啊，那房东杀猪是干嘛呀？这不问的是没用的话吗？人杀猪当然为吃啊。母亲一看就知道了，你也馋了，我告诉你吧，房东杀猪是为了给你吃啊。这本来是母亲逗儿子的一句话，孟轲当真了。赶到了晚饭，他一看这桌上怎么还是小米粥咸菜啊。娘，您不说房东杀猪是为了让我吃，那怎么没有猪肉啊？哟，孟母一听孩子拿这玩笑话当正经话听了，要一般的母亲很有可能那等娘逗你玩呢，咱们就吃咸菜多好。孟母没这么做，为什么？对孩子要讲究诚信呢、啊、大人满嘴谎言说了不算，那孩子将来能不学你吗？啊，娘把这茬忘了，刚才一忙活忘了去买肉了，你等等。那钱挣的容易吗？您想想，那是一缩一缩织出来的布，那有点积蓄都指着给孩子过日子用呢。但现在咬紧牙也得买一小块肉来，不能骗孩子。到房东那儿用并不富裕的积蓄买了一小块猪肉回来给孟轲炖了。孟子吃得很香，孟母也觉得这样做是做母亲的表率，绝不能让孩子感觉到母亲说了不算。这就是我们的亚圣人早期的成长过程。看来这个教育父母担的责任很重，如果没有这位孟母，那么孟轲能否成为孟子这都两说了。正是因为母亲的潜移默化给孩子做了一个优秀的表率，以后那就得靠孟轲自学了。那母亲不能什么都教给他，他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孟子长大之后投在了儒家学派子思先生的门下，学孔子仁义之术，后来他成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主张法先忙行仁政啊，要学习古代那些优秀的帝王，号召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军民的关系要互相体谅，要有所改善，尤其强调的是个人的心性修养。孟子也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不是说不想从政，他也到过一些国家去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跟孔子的命运极其相似，也是很不得志。古人常说游学游学嘛，然后在家门口待着死钻这书本，那就容易成为书呆子。孟子求学已经离开邹国了，他拜的不是子思为师吗？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在鲁国呢，他就到了鲁国了。在鲁国学成之后，心想去哪里发挥自己啊，满腹之经纶，冲天之志向啊！齐国不是大国吗？齐鲁相连，干脆我奔齐国吧。就到了齐国的都城。咱们前文书提过，齐国都城临淄，南门跟西门当间那儿有一座山叫稷山呢，在那儿有一个稷下学宫，那是当时齐国设立的高等学府。你想这高等学府那得招引多少人才啊，孟子也是到稷下讲学的著名先生之一啊。稷下先生有好多呢，孟子在稷下学宫讲学，有很多人都来听讲，因为他讲得很出色，听众最多，
市场债。

效率极高，哎呦，这名声传特别快，连齐宣王都知道了。齐宣王一听，哪来这么一位孟先生啊，在稷下学宫那儿空前的火爆啊，我把他请来看看吧。齐宣王打算跟孟子聊聊，孟子多高兴啊，这要是真是自己的主张被齐宣王，被这位齐国的国君认可，自己就算有用武之地了。梳洗打扮干干净净，看看没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了，讲究礼仪嘛。跟着随从去求见齐宣王，齐宣王等着呢，哦，连忙接到宫中，并退左右单独谈谈呢。先生久慕大名啊，我早听说昔日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定乱福州破楚救宋，这都是当年的霸主啊，寡人也想像他们那样，但是因为行事总不得其法，望先生赐教。孟子心里都快凉了，怎么他推行的是仁政啊？看面前的这位齐国国君岌岌可可，凝眉瞪眼，这就想称霸天下，那就不推行仁政，还得杀很多人呢，又不好当面指责。人家是齐国的国君，自己只是一个研究理论的知识分子，那的地位不一样。轻描淡写说了这么一句：“啊，国君，臣未之闻也。您说那个齐桓公、晋文公那事儿，我没听说过，我知道的太少了。”他就把这话题岔开了，然后告诉齐宣王：“真正要想统一天下、成就大业，不应该靠的什么霸道，除了杀人打仗，应该实行的是望道啊！望道就是王道那俩字儿。这望的方法比这霸的方法还要高明，主要要发政施仁呐。你给老百姓得有优惠，让天下士农工商都来归附，这便可以望而天下呀，都是你的了，大王。”如果您此刻的目的只想着开疆拓土，只想让秦国、楚国那样的大国臣服于咱们齐国，您一心只想当中国的首领，那么您只能是不断地扩充齐国的军队，准备更大的厮杀，这样一来只能会危及臣民，构怨于诸侯啊，所有的大国都会恨您。那么您要这样做的话，能达到目的吗？而齐国的臣民也对您不满，那您怎么能够统一天下？要想达到您的目的，这样做可谓背道而驰，好有一比呀！说的这齐宣王老的不乐意。你听听，孟先生怎么比我吧？比作何来？比作缘木求鱼啊！这比喻太形象了，你不想吃鱼，那得下河去捞啊，你爬树干嘛呀？哦，爬到树上面找鱼，根本你也找不着啊。就这句比喻，好悬没把齐宣王鼻子给气歪了，心想我这脑袋得进多少水啊，我上树逮鱼去，我有这么愚蠢吗？孟子是苦口婆心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齐宣王打心底里排斥这位孟轲先生了。俩人又聊了这么一阵子，齐宣王实在是不乐意施行仁政，一心想当霸主实行霸道，刚才那王道天下那事儿早就忘了。孟子被迫退出了齐王宫，孟夫子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他所推行的仁政也是四处碰壁。离开齐国他还奔过滕国呢，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都不买他这仁政的账，孟夫子心里边十分的苦恼，但是时代的格局不允许他的仁政主张被诸侯所任用。当时秦国用商鞅，楚国、魏国在用吴起，齐国在用孙膑、田忌，天下都在搞合纵连横，以攻伐取胜、兼并土地、掠夺财富为主要目的，而这位孟先生宣传的却是先王之法，唐尧啊、虞舜呐、夏禹啊、商汤啊、周文王。

0: 讲究这些德政，哪位能买您的账啊？最后他也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除了教学生，那就著书立说吧，写出了孟子。这部书一共是7篇呢，详细记录了孟子的言谈跟他的思想，还有他的政治观点。要用世俗的目光来看，孟子的言论抱负并没有被人家采纳而实现。他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吗？恰恰相反，他对人生跟社会现实苦苦的思索，使他成为了儒家学派名副其实的圣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

0: 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

0: 东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7: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严

0: 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毅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毅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

0: 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伊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伊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 在日本。

0: 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戏。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3: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5: 商会一定支持我，
16: 没有什么可
13: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3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

0: 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
4: 他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不过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7: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5: 1、2、3。
1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 这大冬天。

0: 你怎么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走，走，跟上！快点，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 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 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0: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活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3: 哎呀，
4: 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六十六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

0: 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

0: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苏。

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3: 哎呀，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2: 嗯！
3: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2: 益生菌。
3: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2: 嗯、
3: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亿
2: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哎、
3: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3: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益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3: 哦、
2: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3: 嗯，
2: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嗯、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3: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3: 对呀、
2: 啊
3: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4: 大家好，
3: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
2: 听众朋友？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4: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3: 你怎么做？
4: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3: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行。
3: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
2: 嗯、
3: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3: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2: 嗯。
3: 400-637-1818。
2: 对，400-637-1818。
3: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4: 嗯。
3: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4: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3: 有20多年了。
4: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3: 哇
4: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3: 天哪！
2: 对，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3: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2: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3: 咱为什么不？
2: 对，
3: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3: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3: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3: 哎、对，对
2: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3: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4: 对，是的。
3: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4: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3: 哦，
4: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3: 哎呦。
4: 这就体现了，
3: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4: 对，
3: 对，
4: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
3: 嗯、
4: 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3: 哦、
2: 嗯，
3: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4: 对，
3: 对吧？
4: 对、
2: 嗯、
3: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4: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3: 对，
2: 它是2000亿的、
3: 嗯、对，
2: 然后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嗯，
4: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科技升级。
3: 讲讲，
4: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3: 对
4: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3: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4: 对，是的。
3: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4: 对，
3: 是这意思吗？
4: 是这样的。
3: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3: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3: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3: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2: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3: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味儿
3: 咋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3: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4: 对，
3: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3: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3: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3: 对，
2: 是吧。
3: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2: 对，
3: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3: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3: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3: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3: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3: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3: 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4: 对，是的。
3: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3: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

0: 边搅搅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1: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1: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0: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的？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博士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4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0: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1: 对，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0: 给不了，
2: 给不了！
1: 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我，
0: 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 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1: 您刚才不是说六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1: 谁说的六盒吧？
0: 对呀。
1: 那就收
0: 就收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1: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0: 装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2: 这
0: 六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是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点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又
1: 卖
0: 了，所以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六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
1: 6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2: 嗯，
0: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对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
2: 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
0: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理。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
1: 对，
0: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 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场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两盒。嗯、
1: 今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外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嗯，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哦、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嗯！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4。 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很多需要做手术的朋友呢，对手术之前还有手术之后的日常饮食以及护理哈，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比如说在术前多久我们需要空腹，术后第一口我是喝水喝粥还是喝牛奶呢，术后的疼痛应该怎么用止疼棒等等一些问题哈。那么在我们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手术护理的注意事项。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师李曼。李护士您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
14: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嗯，好，李护士，那我们知道您所在的科室的这个名称哈比较特殊哈，大家伙可能听的也不太多，叫做甲乳疝普通外科哈，应该主要就是做手术的。
14: 对，是，就是大家通过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甲乳疝，甲就是甲状腺，然后乳呢就是乳腺，疝呢就是疝气。
13: 哦，那也就是主要是针对甲状腺、乳腺和疝气手术为主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请您给大家伙从咱们这个术前术后的饮食和护理的方面具体的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咱们来聊一聊哈。
14: 啊，好的。
13: 那首先咱们就来说一说饮食吧哈。大家伙也比较关注，尤其是像这个甲状腺的患者哈，我们知道要特别注意饮食上的调整，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说说这是甲状腺它的一些饮食的禁忌。它跟碘有关系，对吧？
14: 对对对，是跟碘有关系。好的，那我就下面就是详细的给听众说一下，就是说有关甲状腺的饮食。首先呢，就是说碘呢，它是这个甲状腺所必须的一个就是合成的一个原料，就跟我们那个就是血液就是合成血液的，它是铁也是一样的，跟它这个。碘就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原料。我们平时怎么补充碘呢？就是咱们通过咱们最常见就是食盐，咱们就大家平时吃的就是一个碘盐，还有咱们就是平时吃的这个你说瓜果蔬菜，它都是含碘的。其实你看我们正常人呢，就是一般就是0到5岁的儿童呢，他就是每天摄入到90微克的碘。6到12岁儿童呢，他是摄入120微克的碘。22岁以上健康的成人每天摄入就是150微克的碘。但是呢，就是怀孕和哺乳期每天就摄入碘相对多一些，它是250微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碘呢，它虽然说是。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微量元素，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它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哺乳期跟怀孕期。因为这个碘呢

0: 如果说你在这个哺乳期跟怀孕期呢，怀孕期间呢，它补充不足，它会影响胎儿的一个生长发育，尤其是智力的一个发育。比如说，它这个在这个怀孕期间，就是说还有哺乳期呢，它这个碘补充不足的话，那么胎儿呢，它就是说一个影响智力，那么它会出现一个这个呆小症。就是主要表现的就是一个智力的一个低下。再一个话，如果就是说，就是儿童呢，他这个碘补充不足的话，他会出现这个一个侏儒症，就是说他的一个身材比较矮小，所以说他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个
1: 对
0: 微量元素。
1: 那在日常饮食当中哈，就是孩子还有您说哺乳期的这个孕妇哈，他们吃什么会补碘效果比较好的？
0: 你比如说小孩吃的这个海苔、紫菜，这会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咱们平时吃的东西要多，含碘比较多一些的。还有说就是海鲜类的，就是海产品，这会是比较多。什么虾皮啊、紫菜呀、就是还是深海鱼啊，这些都是比较多一些的。这个
1: 这是对于这个没有甲状腺问题的正常人群，咱们也要适量的，在特殊的时期还要多多的补充一些碘
0: 啊。对对对。
1: 那对于这个甲亢的朋友呢？
0: 甲亢的呢，它其实呢，它是一个忌碘饮食。除了这个忌碘饮食呢，一般就是咱们说呢，就是尽量的不要吃含碘的食物。含碘的食物呢，首先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是盐，对吧？咱们呢可以就是去超市买一些含有这种无碘盐的，因为它超市市面上有这个无碘盐。记住，只有一个，第一个呢是要吃无碘盐，再一个就是咱们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不要吃它含的就是什么低钠盐呀、这些的。这些呢它也是含有碘的，只不过就是相对这个无碘盐呢，它这个碘含量少一些。大家一定要，首先第一个就是盐呢要吃无碘盐，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不能吃一些就是含盐类的加工食品，比如说那个火腿肠呀、咸菜呀，就是咱们平时吃的就是说那种加工的，比如说薯片儿，这些是，还有豆腐干，就是这些大家喜欢吃的零食，就是说这个口味特别好吃的，它其实是含盐是比较多的，就相对它这个碘也就会多。再一个就是就别吃那种鸡蛋，咱们也可以正常吃，但就是别吃就各种腌制的什么松花蛋呀、咸鸭蛋呀这些的。咱们也可以正常的吃这些豆制品，比如说豆奶、豆浆，这些也可以吃。但还有一个就是说注意，就是你吃，就是大家比如说有的老年人爱吃保健品，就是记住，你如果有甲亢的话，你就是你别吃这个保健品里边就是含有这个碘的。
1: 就是要忌碘饮食。
0: 对，忌碘的。就是忌碘饮食呢，它就是比较麻烦，比如说我们外出啊，就是它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不会给你提供这种忌碘饮食。对，
1: 还得自己注意。
0: 对，还得自己注意。你平时你要说真要是就是外出出去吃饭，就是比如说吃一些清淡的，比如说凉拌的、清淡的这些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鲜榨的果汁啊、沙拉啊，这些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含碘比较少的一些。再一个就是甲亢的病人，因为你看从这个字面上也甲亢，它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就是说这个就是体内这个甲状腺激素过多了，它除了就是单纯忌碘之外呢，我们还需要记住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保证一个足够的一个热量。平时甲亢的病人他有什么表现？比如说他就是吃的多，特别能吃，但是呢特别瘦，好多人都羡慕他，哎呀，你怎么吃了这么多，然后但这么瘦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新陈代谢比较旺盛。对，我们为了保证他就是这个身体的所需要量呢，我们得就是让他适当的一个多吃点，你不能说为了控制他让他少吃，所以这是一个。然后还要保证就是保证足够的一个热量，这是一个。就是再一个就是保证充足的一个蛋白质。除了是保证蛋白质呢，蛋白质的供应，比如说每天要多就是吃牛奶啊、豆浆呀，这些都是所必须的。我们这个甲亢的病人呢，就是咱们正常是一天三顿饭，那么他可以适量的就是有一点的加餐这个。但是呢就避免呢这个一次性的摄入过多。对，你的蛋白质呢，你可以就是除了这个豆类的牛奶、豆浆啊，你还可以选择就是说优质就是动物蛋白，比如说牛肉、鸡肉这些肉制品。还有呢，同时呢也要注意补充维生素，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它是一个高功能代谢的一个疾病，它会呢就是消耗你体内的这个维生素，所以我们还要多吃些那个蔬菜跟水果。这是这些甲亢的一个病人饮食的一个注意。
1: 那如果相反的甲减呢？
0: 甲减呢一般就是吃一些就是说含碘比较低的食物了。含碘低的食物呢就是 正常人就是一天每天就是保证是150微克碘嘛、嗯、然后就是比这个正常的150微克稍微低一点，它不像那个忌碘呢，它这个饮食有严格的要求，你可以就是、嗯、咱们平时炒菜少一放点盐啊、然后就少量的吃一些就是说这个什么紫菜呀、海带呀、海苔呀、这些就是海产品、
1: 嗯、
0: 这个就没有严格的限制
1: 哦，只要低碘就可以了、
0: 就是对，这是低碘的、这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咱们那个正常人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对，这个现在比较多。
0: 对，甲状腺结节，它没有，它只是单纯的一个甲状腺结节，它没有这个不合并甲亢，也不合并这个就是桥本氏病呢、
1: 嗯。
0: 它一般咱们就吃一个试点饮食，试点饮食呢，大家就更好掌握了。试点饮食呢，它其实就跟咱们正常人这个每天摄入的碘是一样的，也就150微克，就是在饮食上也没有说太多的顾虑，就正常吃饭就行。
1: 嗯、
0: 也是就是说不要就是说长期大量的吃这些海产品就行了。这个
1: 哦，那如果这个甲状腺结节发展成为甲状腺一些瘤啊、甲状腺癌呀、啊，在做手术之后，之前有没有一些饮食的禁忌呢？
0: 之前就是没有特别，就是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嗯，如果说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嘛，然后咱们不能单纯的从甲状腺结节上来看来决定他吃什么饮食，同时呢我们还要查一个这个做一个抽血检查，就是看你的甲功、
1: 嗯、
0: 我们就说一个甲功四项、
1: 哦、
0: 抽一个甲功看一看、
1: 嗯、
0: 然后让医生然后看你有没有你的甲功是否正常，如果说你的这个甲功是正常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正常的正常饮食就行、
1: 哦、
0: 啊对，平时就是正常饮食就是正常吃饭什么的，因为它就是说这个碘呢就是补充的一个正常的需要量，没有说特别的禁忌、
1: 嗯、
0: 如果说你就是你要合并、
1: 哦、
0: 甲状腺功能亢进了，那么你就按这个甲亢的饮食就是忌碘、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多的补充你的这个蛋白质，补充能量，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1: 哦、
0: 这是一个、
1: 嗯、多吃一些，
0: 对、
1: 啊、
0: 多吃一些。如果说是甲减的话，
1: 嗯，
0: 就是它这个甲减的话，那你就说就是试点就行了。这个
1: 哦，明白了、嗯、就是有些朋友现在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哈，可能就内心很纠结哈，我是不是就不能吃海鲜了，也不完全是，
0: 对，也不完全是。所以说，就是你除了就是做这个 B 超看出是甲状腺结节之外呢，你还要做一个这个甲功的一个检查，看你的甲功是否正常、
1: 哦，
0: 然后再决定你是否可以吃。
1: 嗯、
0: 其实呢，大家也不因为好多就是跟咱病日常生活吃东西是一样的，你这个东西呢，它不能说喜欢吃我一直吃啊、
1: 嗯，
0: 不能说我得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嘛，我要是限制它也不行了，因为你限制就缺点，
1: 嗯、
0: 缺点呢它也会就是刺激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那个增大，
1: 哦嗯、
0: 如果点多了它也会刺激你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增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要掌握这个度，一定要适量的去吃。
1: 嗯，明白了，就是得了甲状腺结节的朋友哈，咱们还需要进一步做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具体来看看您的详细情况，咱们再按照您刚才所提示的甲亢啊，或者说是甲减，还是合并其他的一些病症，咱们再来具体的调整您的这个饮食
0: 啊。对对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师李曼，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在手术前后的饮食和护理方面的注意事项。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李护士，其实很多朋友哈、啊、在做这个手术，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外科手术，在术前啊是有一些疑问，对于饮食，就是咱们都知道术前大夫一般会嘱咐嘛，你说要空腹哈、啊，这个空腹具体要空腹多久呢？
0: 其实空腹的话，一般就是6到8小时。
1: 哦，到不了一天。
0: 到不了一天、
1: 啊、
0: 因为他为什么就是说术前让你空腹呢，其实、
1: 嗯、
0: 你看跟外科呢它是跟你做手术有关，因为有时候做的手术呢它涉及到肠道，因为、
1: 嗯、
0: 这个它必须要是空腹，但是像骨科呢它这个手术是涉及不到肠道了、
1: 哦、
0: 其实它是跟你的这个麻醉方式有关、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说是全麻的病人嘛、
1: 嗯、
0: 因为全麻之后呢它这个
1: 肠道这块也蠕动不了了、
0: 啊、对，它有蠕动不了、
1: 啊、
0: 再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主要进食水呢、
1: 嗯、
0: 它是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麻醉术后病人的一个不良反应，如果说你这个肚里 就是喝水了或吃东西了，如果说病人因为麻醉之后呢，病人会有不良反应，他可能说哎，当时可能就下手术他会恶心吐，因为本身你做完手术他就不舒服，
1: 对，
0: 你再有恶心。

0: 这个有的朋友就说了，您说6到8个小时就够了哈，就可以空腹，在之前的一两
1: 吃饭就行了。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外科手术，它如果说涉及到肠道了，尤其是这个就是直肠结肠，就一般涉及到这个就咱们生成大便这个位置，它有影响这个。因为一般比如说你术前吃的这个东西比较多，它产生大便会比较多，那么我们术前是要求把这个大便排干净，这个肠子清干净了，它这个手术才能做好。因为你大便是脏的，那么他这个手术他可能术中出现大便了，他可能就污染这个手术范围，污染你的手术伤口，他就形成了一个污染的手术了。
0: 在术前要把便排干净。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他就一般情况下这个术前吃什么东西是没有那个特别影响，就除非就是做这个肠道手术的，我们就需要这个术前你可以就是尤其是晚饭嘛，就是可以吃些就是喝点米粥啊，吃点馒头什么，但你就不要说因为有病我要做手术了，哎呀
0: 大吃大喝了，
1: 好几天不能吃饭，我今天得吃饱它了怎么着了，开始就胡吃海塞的，那样就是不行。对，因为你吃的多，它形成大便也多，它排不干净，它还会影响你术后这个愈合的这个，就是这方面有要求，其他的没有特别的要求。
0: 您说到排便哈，您看我们有位网友就在留言说，就是手术前一天呢，他有点担心没有排便哈，就是这一天没上厕所，没有大号，他想问问会对术后造成什么影响吗？
1: 这个一般没有
0: 麻醉啊，
1: 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这个，
0: 这是不是会有就是便秘排不出来的这种痛苦？
1: 没有，一般情况下。他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他这个排便比较规律，可能一去医院吧紧张了，可能就排不出来。
0: 对，
1: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特别影响的，除非就是我要是做的这个手术涉及到就是尤其是涉及到这个肠道了，他可能有影响，其他是没有影响。其实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即使排不了便，如果说你做的手术涉及到肠道，我们会用泻药给你泻干净的。这个它有外在的因素帮你排出大便的这个。
0: 那您像咱们科室的这种疝气的手术还有这个女性的像剖腹产等等一些手术，它可能离我们的这个肠道是比较近的，
1: 对，
0: 会不会影响到它这个术后的排便呢？也是得用些办法。
1: 也是会，也是这个一般像这个比如说疝气像剖腹产这些，它设就是说手术部位离肠道近，但是它这个做的手术部位不是肠道。
0: 对，
1: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主张病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尤其是像疝气的病人，你就是让他，就是说不能下地活动，你可以在床上翻身活动。如果能下地的话，你就下地，就是你自己刺激他的这个肠道蠕动，让他自己排便。如果说做完手术之后，因为有好多病人呢，他就是担心上厕所，
0: 对，
1: 吃的也比较少，他就没有形成大便的原材料了。那么就是说他没有便意，可能就是3-4天或能更长的时间，4-5天没有解大便。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用这个，就是甘油灌肠剂啊，就是刺激他一下，让他排一下大便。
0: 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这种困扰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对对，是比较多的这个。
0: 是，那其实您说到这个手术之后哈，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在饮食方面需要提示大家，想请您给大家说说，就是手术之后，别管是什么手术吧，就是他多久能吃东西的？首先建议吃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呢，一般比如说他这个手术多长时间能吃东西呢？其实也是跟这个麻醉方式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做手术嘛，他一般都是腰麻或椎管麻醉。一般呢，我们就是进术后呢，进食呢就是6到8小时。进食6到8小时之后呢，如果说根据他的手术没有任何禁忌，比如说他不涉及到肠道，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甲状腺的、乳腺的，还有这个大眼静脉曲张嘛，他不涉及到，一般就是，6到8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吃饭。就是正常的饮食。如果说这个病人呢，他是有糖尿病的。那么他就是吃糖尿病饮食。第一口呢吃什么，一般就是我们先让他病人喝水。喝水呢，看他有没有恶心呐、吐啊之类的。如果说他就是没有这个就是麻醉的反应呢，你就可以正常吃饭，你平时怎么吃饭就怎么吃饭就行了。这个
0: 第一口就是说的还是水为好
1: 啊。对，还是水为好。其实水呢就是说我理解呢，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你适应适应，让水进去适应，让这个肠道来适应适应，有没有什么刺激。对，因为你看你好多，比如说你可以吃饭了，因为这个个人体质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可能他喝的水没有事儿，有的人可能

0: 吃了喝了粥了或者吃了饭了，它这个反应就上来了。
1: 哦，
0: 对，
1: 哦，
0: 如果
1: 是
0: 它就更增加你这个术后的这个不舒服了。
1: 嗯，
0: 有的病人是吧，你他还没有吃饭了，他这个就是麻醉反应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啊，他就出现恶心啊难受，因为确实看到病人在临床上有这种症状，
1: 哦哦，
0: 确实特别难受，
1: 嗯，
0: 比你做完手术之后还难受。嗯，因为你本身他就有伤口的疼痛，你再加上这个胃肠道的这个不适，他确实是，
1: 这等于是麻醉给他的一些所谓的副作用，
0: 对，
1: 是吧？副反应，
0: 麻醉用药这些反应，
1: 哦，
0: 这个
1: 哦，容易造成这个肠胃道的不适。
0: 嗯，
1: 啊，
0: 对，是。
1: 所以有些朋友就觉得，你看我之前空腹了6到8个小时，然后做了手术又进食了6到8个小时，好像觉得应该是不是马上补充点营养，喝喝牛奶呀，喝喝粥，都不如喝水好。
0: 对，是因为你像这个牛奶啊、豆浆啊，它这是就是在我们临床上，它都是一个产气的东西。
1: 哦哦哦，
0: 尤其你像我们外科，比如说做完肠道的，还有做完阑尾炎的这个，
1: 嗯，
0: 它这个肠功能没有恢复，
1: 嗯，
0: 因为没有怎么恢复，就是它没有排气，没有放屁。
1: 嗯，
0: 你这时候呢，你喝了牛奶啊、豆浆呀，它还会更加加重你这个
1: 不适，
0: 对，
1: 哦，
0: 尤其是肚子胀这种不适感，
1: 嗯，
0: 这个，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说，一般你排了气之后，你可以呢就是喝奶啊，就是这些豆浆啊，就可以逐渐的过渡到正常饮食上了。这个
1: 哦，首先开始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先喝喝水啊，让我们的肠胃道适应一下。
0: 对对
1: 啊，好，那另外呢，咱们科室其实也有很多在做这个乳腺手术啊。
0: 嗯，
1: 这个乳腺疾病我们都知道，女性嘛，它是与这个雌激素有一定关系的。就是这个乳腺疾病在做了手术之后啊，比方说乳腺的肿瘤、乳腺结节、乳腺癌在术后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从饮食上，
1: 嗯，
0: 就是说了它跟雌激素有关。其实大家就是说术后呢，它就是少吃一些含雌激素比较多的，比如说那个，蜂王浆，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好东西，还有那个木瓜呀，
1: 哦，
0: 避孕药啊，这些就是少吃一下。
1: 嗯，
0: 其实就是说它既然是一个癌症的话，就是首先第一个要补充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身体所需要的，就是要供应蛋白质、维生素，你保证你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这是首先第一个的。因为你这个是就是体内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跟上了，那么你的这个抵抗力才能那个提高，才能去跟你的这个疾病去做抗争去，这是一个。再一个话就是说，咱们的这个饮食呢一定要多样化，就可以说就是说除了吃了这个精细粮之后，我们要添加粗粮啊，比如说南瓜呀、玉米呀这些的，然后再吃一些，就是说主要还是大家吃一些这个当季的食物，
1: 嗯，
0: 当季的瓜果蔬菜。因为大家咱们也看新闻，有说比如说好多就是吃这种比如说西瓜呀或者草莓呀，它怎么说，就是用这个激素来催熟的。
1: 哦，
0: 所以说大家要吃就是说当季的食物。
1: 嗯
0: 啊，你说你夏天产的这个西红柿、黄瓜、茄子、豆角比较多，你就适当的多吃一些，就是尽量不要吃这个跟咱们这个季节有差异性的这个东西。再一个话，比如说尤其是它在这个化疗期间嘛，化疗期间它会引起这个胃肠道不舒适，不舒服，
1: 嗯，
0: 尤其是就是输完这个化疗药，可能就是在第一天跟第二天病人反应会非常大，这时候呢，
1: 哦，
0: 你就吃一些这些清淡的饮食，尤其比如说你不能说为他哎呀他得了这个病我要增加营养，这时候给他去大鱼大肉油腻的东西，因为首先他第一个看到这个油腻他本身他就不舒服，你再看到这些油腻的东西反而更加重他这个就是说恶心啊、吐啊这些不适，你可以让他吃些清淡，喝点粥啊，再一个就是说他比较喜欢吃这个软面条啊、面片汤呀，可以让他先吃一些这些。
1: 嗯，
0: 就是说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做的这个饮食呢一定要多样化，就是从这个色香味各个方面，就是说让他看到这个，首先看到第一眼，哇，今天的饭真好啊就是提高他的一个食欲，
1: 是
0: 啊，这是一个。哦，还有一个比如说你放凉期间嘛，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放射线就是影响你的这个，他既杀死了你这个癌细胞又杀死你正常的细胞，他对你的这个正常的细胞也有伤害，你这时候呢可以多吃一些这个富含维生素的，因为这些富含维生素呢它可以促进你的细胞的一个生成。
1: 哦，
0: 对，
1: 哦，
0: 主要是弥补这个。
1: 嗯，
0: 就是多吃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食物。
1: 哦，这是给大家伙做的关于手术前后的一些饮食方面的禁忌和注意哈，这一块哈，李护士已经提示的非常的全面了。那下面呢，到了我们半点两分钟的公益广告时间哈，我们也请李护士稍事休息。在下半段呢，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的护士

0: 主管护师李曼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关于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再次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护士主管护师李曼，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术前术后饮食还有护理方面的注意事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遇到了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护士主管护士李曼。辛苦您李护士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9: 好的。
0: 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讲了这个手术之后关于饮食的一些禁忌和注意哈。那再有一点大家伙都非常关心的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护理的问题哈。对于咱们科室就是做的比较多的像疝气这个手术
9: 对，是
0: 你像儿童还有成人的这个疝气在手术之后要额外的注意些什么吗？
9: 我先说一下小孩啊。一般那个儿童呢他一般就是做完疝气之后，因为小孩呢他这个你要注意保持他这个一个伤口敷料的一个干燥，因为小孩他就是他，你就像咱们平时他不做手术他还会有时候就是解小便可能把衣服弄湿了，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呢一定要就是看好他这个伤口敷料，如果说小朋友不小心把这个就是说把这个纱布给尿湿了，你就及时要找大夫要更换，这是一个。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不要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小朋友去哭闹去，因为你一哭闹他这个咱们这个腹部压力就会增大，增大了之后呢他会影响你这个伤口的一个愈合，因为你毕竟是刚做的手术。其实小朋友就主要是注意这两点这个。成人呢一般就是说做完手术呢回到病房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主张他是就是以卧床为主，因为他这个不是主张早期下地活动的。
0: 这个疝气要多休息。
9: 对，多休息
0: 躺着。
9: 有的就说了我呀老躺着不舒服，那我能不能下地活动啊？你也可以适当的活动，一般比如说你看 嗯，就是你解决个人问题去厕所啊什么的、哦、这个咱们也是可以允许的你也不能那样太不人性化哈。这个是一般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床头摇起来，这个都是可以的、
0: 哦、
9: 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0: 嗯、
9: 一般就是还是以平躺为主。平躺你可以是一般翻身的时候呢往这个健侧翻身，不压你这个患侧的时候。

0: 因为你往患侧翻身的时候，你这个腹腔的脏器它也会往你的这个
1: 往这边偏
0: 哈，这侧偏，对，它也会产生一个重力，
1: 对，
0: 它也会压迫你这个伤口，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他回来之后会给他在这个膝下垫一块软枕，就让他腿蜷起来，其实就是这个呢，就是主要是降低他这一个腹壁的一个张力，它会就是增加它的一个舒适感。这是一个。
1: 如果在家里面自己的话，垫个枕头也行，是吧？
0: 其实你也可以就是腿蜷起来，因为你有个东西嘛，膝下垫一个东西，你这个腿不会特别累。主要是这个，就是降低这它的一个腹部张力，会更加舒适一些。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压住这个，我们就用这个盐袋，就是咱们平时吃就是超市买的食用盐，买上两袋就行，压到你这个伤口的位置。比如说坐的左侧，我就压左侧；坐的右侧，压右侧。一般的情况就是压24小时就行。它压是什么？它主要是起到一个就是说加压止血的作用，因为你。
1: 就在这个伤口处压在上面，
0: 对，压在它的上面。这个，如果说你不压了，因为这个疝气呢，它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一个阴囊的水肿。如果说它有出血的话，它会就是这个血呢，它因为这个甲状腺术后呢，它会不会带引流管，这个血它引流不出来的，它会就可能就是在这个最低的位置会进到阴囊，会出现一个阴囊的水肿。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我们同时呢，你自己还要观察一下你这个阴囊，就是有没有肿大呀，就是跟术前比有没有肿大。对，如果说要肿大的话，你就及时跟大夫跟我们护士沟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你要下地活动啊，打喷嚏咳嗽的时候啊，你还要按压住你这个伤口的这个位置，
1: 别太用力了。
0: 对，别太用力了，因为你比如说你解大便或者咳嗽的时候，它会增加这个腹内压。就是压力一大，你会压迫他的伤口。
1: 对，
0: 因为他这个刚做手术呢，其实是减轻他的一个压力的。这个
1: 在临床上遇到过这些老成年人或者说是儿童，可能术后不太注意，会造成这个疝气有一些伤口的不太好愈合，或者说是复发了吗？
0: 有。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做的就是无张力的修补术。这个就是现在大夫的技术都是非常好的。一般情况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是3个月呢之内呢，就不要干重体力的活儿。不要说就是说我那个平时没事儿，我拎一桶油打水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这时候呢前3个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提重物去。这是一个。还有再一个，比如说大家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这个好习惯，多吃些就是说粗纤维的水果呀，你保持自己能正常的一个排便。因为你长期便，你知道咱们要便秘的时候解大便你会特别用
1: 使劲儿，
0: 对，使劲儿，你得腹部用力，这时候呢它也是会就是说形成一个腹内压增高的一个因素。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感冒了，会老打咳嗽，老打
1: 喷嚏，
0: 这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别感冒了。还有一个，比如说有的老年，因为复发就老年人比较多，比如说他有老慢支，他就是经常的
1: 咳嗽喘
0: 什么的，这时候呢就是你需要控制你的这个原发病。比如说你要注意他的一个咳嗽打喷嚏什么的。还有比如说有腹水的病人，腹水你要控制好你的这个腹水，你因为你腹水它在肚子边，它其实也是一个重量，它会压迫你的这个疝，压迫你就是说做手术的这个部位。如果说你这个你说原发病它有腹水，它这个原因解决不了，即使大夫再次给他做手术，它还会增加它复发的一个机会。
1: 这是在生活当中咱们特别要注意的哈，在这个疝气手术之后哈，别管是在医院还是回到家里面多长时间，我觉得李护士给大家提示的非常到位了哈，很全面。另外再想请您给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女性的乳腺手术之后哈，有一些护理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比如有一个问题吧，我们有位网友就说哈，就是做了乳腺手术之后哈，肯定会觉得这个伤口有点疼痛，那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戴胸罩呢？
0: 这个呢，其实首先我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我们科就是遇到这个乳腺的，它一个年龄呢一般就是在40-50岁，就是说年龄偏大一些，它可能对这个美观上呢要求不是特别严格，所以说它很少就带这个佩戴内衣。如果说你要是
1: 稍年轻一些的
0: 对，稍年轻的一下，因为我见我们也有这个30就是比较年轻的得这个乳腺癌，它呢佩戴就是咱们正常的一个内衣。其实呢按说情况下呢，就是咱们

0: 做完这个乳腺手术呢，就是乳腺癌手术呢，它不应该就是配在咱们正常人穿的这个内衣，它需要穿它专门的内衣，因为这个乳腺手术呢，它不仅把你这一侧的乳房切除了之后呢，它还把这个胸大肌这个肌肉都要切除。你要按说咱们是两个，它是保持平衡的，如果说你切除了一个，它会就是这一侧是缺乳的，对吧？你这个肩呢，它这个就失去的一个
1: 不平衡了
0: 、
1: 啊、是，
0: 对，你长时间化它不佩戴，长时间化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肩膀然后脊柱的一个弯曲、肩膀的一个疼痛、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1: 是有特殊的这种
0: 内衣，它特殊的就是佩戴义乳的这个内衣
1: 就是对于切除整一只乳房的这种女性
0: 对，它这个义乳呢，你看一般情况，因为我们科佩戴义乳的是比较少的，义乳呢它一般就是说，你比如像这个刚做完手术的这个前几个月呢，它一般就是佩戴这种棉质的这个义乳，然后如果就是说做完，就是说你的伤口长得特别好了，一般就是术后这个8周之后呢，它是佩戴硅胶的义乳。你只要佩戴硅胶义乳之后呢，你就需要穿这个专门的这个义乳的那个内衣。这个你就带穿着这个义乳内衣，就是能让就是大家就是有
1: 看不出来了，
0: 对，看不出来。这第一个看，一个是美观，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就是你比较是舒适，因为就是咱们正常内衣的话，你有时候你看那个电视剧，这个男的带了一个是吧，游泳啊，他就会出来，对吧？
1: 对对。
0: 你这个咱们这个义乳专门的这个内衣呢，就是保证你一个，就是不会就是说做剧烈活动的时候啊，或者什么有突发状况会露出来这个。
1: 它是配套的啊。
0: 对。
1: 那对于这种就是可能是乳腺结节或者是不是恶性的这种不需要切除的，就是有一个伤口，这样的话他要是正常佩戴内衣的话会有影响吗？
0: 这个没有，这一般就是穿咱们正常的内衣就行。
1: 术后不时间上也还好，就是恢复的差不多了。
0: 这个就是说乳腺结节嘛，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手术，就是局麻就做了。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日间病房，就是你第一天来给你检查化验，第二天做，第三天出院，就是说恢复的特别快。其实这个没有就是穿内衣啊，这个没有什么，就正常穿就行了，这个没有特别的要求。
1: 那对于这个乳腺术后其他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像结节什么的，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尤其是说有结节的嘛，但是你要是需要就是定期要复查，你就看有没有新的结节长大，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比如说乳腺癌呢，其实呢最主要是它这个患肢的一个功能康复。因为你做了这个乳腺癌呢，它就是不单把这个病损的这个乳腺切除，它还要把这个咱们这个上边的这个胸大肌，就是肌肉脂肪都切除。
1: 对。
0: 同时呢还要做这个同侧的这个腋窝的淋巴的清扫。这个术后我们这个有最主要就是它这个患肢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恢复。首先我们要需要就是它这个患肢呢，就是说就任何的操作，比如说平时
1: 可能会抬不起胳膊来是吧？
0: 对，有这种情况。首先你要注意保护你的这个患肢，尤其是刚做完手术这个，我们要不让他就是说在医院，比如说不能让他打针、输液、测血压。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术后呢，就是说他回来之后有一个这个特别体位，你这个胳膊呢一定要紧贴你的胸壁，不能做大量的外展运动。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你说我不能动了，但是呢它这个我们还有主要让这个患肢呢恢复到你正常的一个生活功能。对，能你要做日常的活动，
1: 怎么锻炼呢？
0: 首先我们术后你看1到3天呢，就是一定要让他做这个握拳呀，
1: 抓握手掌。
0: 握手掌，然后活动一下手腕。之后呢就是4到6天呢，我们可以做他这个屈肘运动。屈肘呢，再一个就是再可以让你，比如说，这时候就做这个两个动作，大家一定要切记，你这个肩膀，尤其是这个肩膀，它是最晚活动的，不能让它做腕展，你一定要紧贴的你这个胸壁。
1: 还不能活动量幅度太大了，外展不要。
0: 这个肩关节呢，它是最后要活动，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们要先从你这个手开始，然后再从你的这个肘活动到肘了，我们
1: 最后才是大臂这块
0: 伸肘、屈肘，就是伸前臂、屈前臂，这是一个。然后紧接呢，我们要需要做你的，用你的这个患侧手去摸你对侧的肩。对侧的耳朵，然后呢再摸你同侧的耳朵，然后摸你同侧的这个头顶。这样你摸头侧的头顶的时候，你这个胳膊是上抬，所以你的肩这时候呢一定 开始活动了。这个呢，就是肩关节不能。

0: 活动太早了，活动太早呢，它会影响伤口的愈合，因为你活动太早之后，它会产生积液，啊，积液过多的话，它会影响你伤口愈合的，啊，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让它循序渐进，比如说我摸着这个我们童子的这个头顶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让它爬墙运动，这个手今天是逐渐的。
1: 往上走啊、
0: 哦、对，你这个肩关节逐渐的活动起来，
1: 嗯，
0: 活动到什么程度呢？活动到其实你这个头可以正常的梳头，正常的洗脸、
1: 嗯、
0: 这样就是可以保证你这个日常的生活不受到影响。
1: 明白了，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0: 循
1: 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的、哦、因为你过早活动它会影响你伤口愈合、
1: 哦、
0: 这是一个。如果说过晚活动，
1: 嗯，
0: 你因为这个它有斑痕，它就活动不起来了，
1: 是
0: 你会影响你这个影响你日常生活了、
1: 哦、
0: 这是咱们这个早期的、嗯、早期呢活动呢，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它是预防，就是说因为咱们这个患肢就患侧腋窝呢做一个淋巴的清扫，它会影响你的血液和淋巴的回流、
1: 哦、
0: 这个肢体呢会出现一个肿胀。我们就是术后一到三个月呢，它做这个手做这个活动呢，它其实就是促进你的这个患肢的这个血液跟淋巴的回流，预防水肿的、
1: 嗯、
0: 因为好多患者他之后你可以看，就是说跟你这个正常的这个肢体比对去呢，他这个患侧是比较肿胀的。如果再一个，这是一个早期的康复操，还有一个中期的康复操。中期康复操呢，就是你伤口长好了，长好之后一般就是4到6个月，这时候呢它其实就是更多的是去活动你的这个肩关节，肩关节，然后呢在到晚期呢之后呢，其实是对这两个这个进行了一个巩固的一个锻炼。一般我们在医院呢，其实就是让他做这个早期的这个就是康
1: 复
0: 的一个锻炼，对，然后就是说
1: 回到家咱们可以
0: 再去做后期的，因为它术后主要是这个患肢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锻炼。
1: 哦，这是对于乳腺术后哈、啊，我觉得也有很多非常实用的一些办法，大家伙可以按照哈、啊，在日常在家中，在医院里面可能有咱们护士指导哈、啊，回到家里面咱们也得自己锻炼起来，让咱们这个有受伤的，就是伤口的这一侧的这个手臂逐渐的恢复到它的这个日常的功能哈、啊，不要影响到您正常的生活哈、啊。再有一点哈、啊，李护士，我们知道在手术之后哈、啊，有这个疼痛麻醉的问题吗？大家伙大部分现在都会用止疼泵是吧？
0: 啊，对，是
1: 这个止疼泵，它这个剂量是咱们自己能够调节控制的吗？
0: 这个我们调节不了。这个止疼泵呢，它是麻醉科就是术前根据就是咱们的要求，比如说我对疼痛特别敏感，我想上一个就上一个，如果说你能够耐受住，你就可以不用用它。它其实呢就是跟我们这输液是一样的，它就在你这个手腕这个位置，就是说手上扎一个针，麻醉药呢它就放在一个就是泵里边，其实大小呢其实就跟咱们一个鸡蛋差不多似的。你平时你要说回来用了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里边有一个这个无色透明的，可以就是一个囊状跟鸡蛋大小的，就是它这一个麻醉药。用完了之后呢，你就看不见这个囊状
1: 了，就没了。
0: 对，就是没了。
1: 那您说这个剂量是这个麻醉师给调节好的，要多少？
0: 对，它里边是有压力的，它是自己走的。比如说，你如果说我要不疼，它就是一个匀速的一个剂量，给你的。如果说你比如说疼了嘛，它会有一个这个止疼棒上有一个跟咱们这个鼠标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你这时候呢，你需要摁它一下。摁它一下，就是说摁它一下呢，它其实就是加大一下剂量。
1: 这个是咱们护士在操作吗？还是
0: 这个一般我们会就是交代给家属。交代家属，你比如说你要如果你不疼，你可以就是不用管它，它的药是匀速往里就是注入到你体内。如果说你要是疼得厉害了，你就是你可以摁一下，摁一下呢，就是你摁的时候呢，两次是就是它之间要有一个间隔，你不能说我要是啪啪啪一直摁，你说我多加点剂量吧，你第一次行，第二次这个摁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没有了，它之间要间隔上就是说半个小时。
1: 那这个止疼泵是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就已经给那个植入到体内了。
0: 对对对，这是它麻醉科给你就是给你安置
1: 的
0: 这个。
1: 那要是比方说术后了，我当时没有用这个止疼泵，术后感觉不能忍受这个疼痛的话，就不能再用止疼泵了吧？
0: 这个就不能用了。术后呢，我们就在病房呢就是给你应用一个止疼针。
1: 就打一针，根据个人的
0: 感受。对，打一针就行
1: 了。
0: 这个其实因为这个呢，现在就是说这个疼痛呢，它是作为咱们临床上就是护理上的一个 监测的一个第五大生命体征，因为第一我们知道这个体温、呼吸、血压、脉搏，这是一个四大的一个生命体征监测，第五大就是一个疼痛。因为之前好多这个，因为你看家属就是患者呢，他对这个疼痛也有说，我要是老用止疼泵会成瘾，然后护士也说，哎呀你要是能忍着就忍着吧，那个别老用这个止疼药了，他也会成瘾。其实这个观念都在转变，因为我们就说医院还有科室他在推进这个快速康复，快速康复它里边有一项呢，就是这个疼痛的管理，就是说主张，比如说患者出现疼痛了，我护士要根据这个疼度评估分，就是进行评估，就有小笑脸，你可以看看他疼痛
1: 到
0: 了
1: 几
0: 分，
1: 对，
0: 到几级了。如果说他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到四级的，他这个疼痛不是特别厉害的，可以耐受住，那么我们就将可以将病人，比如说你可以听听音乐，然后或者就是做你平时喜欢做一下，转一下注意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吧，比如说疼痛了，我可以告诉你咳嗽的时候压住伤口，这时候呢就是你咳嗽就不会震的伤口疼，然后腹部了压住伤口也不会震的特别疼，就是告诉你一些就是减轻疼痛的一个小方法。如果说你这个比如说疼痛大于等于七分了，这时候呢可以应用止疼药。
1: 这是
0: 对，因为应用止疼药之后呢，一个是不疼痛了，这个患者也感觉舒适了，因为确实这个疼痛确实挺困扰这些患者了，尤其不是像我们外伤的病人，尤其是他骨折了，带有就是说腹部的一个症状，在我们科待着，他在床上躺着不能动，你像咱们正常在床上躺着一天还不能动了，你比如说他
1: 太难受了，
0: 对，就是浑身各劲儿疼，你给他应用一个止疼药，他就说会感觉到舒适感，这个病人会感觉没有那么难受这样的。
1: 这是对于这个疼痛的护理，我觉得也是咱们日常工作当中很大的一部分。
0: 对，也是就是遇到比较多的。
1: 那最后我们请李护士再给大家说说，就是大家伙一听到这个普通外科哈，这个名字可能会有点迷惑，就是具体到底什么样的病症可以来到咱们科室就诊呢？
0: 普通外科其实听这个，大家听这个名字就想，其实好多病都是
1: 感觉就是手术嘛。
0: 对，就是手术，但是好多病都归我们科看，就是除了骨折、脑袋的、心脏的、肺的不看，但是其他的都看，比如说长了一个脂肪瘤，就长了一个疙瘩，甭管哪儿的，什么腿上的、胳膊的、背上的，这都属于我们科，可以去我们看。比如说一个甲状腺的，你就是发现有甲状腺结节了，这是一个。还有乳腺的，比如包括小的结节呀，还有大的都做。再一个还有一个胃的。胃的，比如说有胃癌啊，或有一个十二指肠呀，什么就是胃出血，就需要手术治疗的，我们也可以做。还有一个就是说外伤的病患者，外伤就是说，他除了这个骨折，还有这个腹部的症状，比如说病人当时受伤之后会出现这个腹痛，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如果说就是有脾破裂的，或者是有这个小肠破裂，就是涉及到这个肠道的，我们也做这个，也收治。还有比如说到下肢的话，比如说有大眼静脉曲张的，这也属于我们科看。
1: 这个范围还是很广泛的。
0: 对，范围还是很广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做这个甲状腺、乳腺跟副沟疝这个。
1: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名称是叫甲乳疝普通外科。
0: 对，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甲乳疝普通外科的护士主管护士李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手术前后饮食还有护理方面的注意事项哈，辛苦您了李护士。感谢您的介绍。
0: 不用谢，谢谢。
1: 谢谢您的分享。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呢，如果您想重复收听，也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或者呢您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也再次提示大家，在节目之余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时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

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公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契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十六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了大军，分三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

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

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从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这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

0: 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3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3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3座边关当中， 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三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钱，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 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蹄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

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六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六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一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农历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0: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3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 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
1: 好。
0: 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造工程。

0: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新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39条，劳逸结合，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睡眠。任何生命活动都有其内在节律性，生活规律对健康十分重要。工作、学习、娱乐、休息、睡眠都要按作息规律进行，要注意劳逸结合，培养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情趣和爱好，顺应四时，起居有常。睡眠时长存在个体差异，成年人一般每天需要7到8小时�睡眠，高中生8小时，初中生9小时，小学生应达到10小时。保证充足睡眠需要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避免刺激性活动，睡前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建议23点前上床休息，尽量避免晚上不睡早晨不起，平时熬夜周末补觉等不良作息。长期睡眠不足有害健康，会出现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下降，会导致情绪不稳、易烦躁、焦虑等，甚至诱发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会降低机体免疫力、易衰老，增加患糖尿病、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出现持续性睡眠障碍，应及时就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 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 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9: 把我脑袋都 订婚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0: 小子问，
9: 哎，大爷问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1: 哦，大爷
9: 啊，
11: 您问的哈
9: 啊，
11: 咱们呢
9: 踢球去吧。踢球
11: 啊？
9: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1: 那咱们看戏去吧。
9: 看戏
11: 啊？
9: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1: 哎，大爷，
9: 哎，
11: 咱们去喝茶去吧。
9: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11: 大爷
9: 啊，
1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9: 有什么不同啊？
1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9: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1: 对了，
9: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1: 对了，又
9: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11: 对对对，
9: 哎，走，带着银子。
11: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2: 啊，
11: 您可不能
12: 怎么走前
11: 门
12: 啊？
10: 为什么？
11: 哎，
12: 老太爷
11: 知道
12: 不得了，
11: 了得，
10: 那怎么办呢？
11: 咱们走后门，
10: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1: 对了，
12: 后门
10: 啊，你们来
11: 来来，别太多。
8: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0: 哎呀，哥，
11: 哎，
1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1: 就是
10: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不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哎，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份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5: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怎么八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8: 擦脖子，
4: 擦脖子，
8: 擦脖子，
4: 擦脖子，
5: 来了，来了。
8: 慢着，
3: 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

0: 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搁的。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子。
1: 哎，茶伯子，茶伯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啊，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他
2: 过
1: 来，他
2: 过
1: 来，
2: 过来。
1: 又来了。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2: 儿。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2: 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

0: 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尚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快点，快点，哎呦，
6: 丈母娘在上。小许有礼，
0: 撑
7: 着！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7: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3: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是不是
8: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9: 让我瞧。
3: 啊，
9: 没事，给你瞧。
3: 能怕的
2: 是
3: 不怕？来，跟我说说。
2: 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3: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呦！
10: 是我，
2: 吓一跳！
10: 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10: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0: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10: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0: 啊，他要抢我？
2: 嗯。
10: 妈呀！
2: 哎，
10: 我快点。
2: 干什么？
10: 我去找他去。
2: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0: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0: 哎，
2: 问他爹。
10: 哎，
2: 他爹讲两天吧。
10: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0: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10: 我推他走了王八窝。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0: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8: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3: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逗，这是
2: 来
3: 正
2: 逗
3: 啊！
2: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2: 来来。
8: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不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3: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3: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
3: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
3: 嗯，
6: 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6: 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6: 秀

0: 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2: 冤枉！
1: 起
2: 冤
0: 枉！打我吧！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公，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妞儿。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漏着缝儿呢。
2: 我漏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2: 妈呀！
0: 哎，
2: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4: 亲娘，
2: 我听我妈说，您要叫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4: 朕要领教。
2: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4: 岂有见笑之理。
2: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嗯，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了？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哪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林这票子呢？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2: 嗯，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2: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这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 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2: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2: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哥，你回来，你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2: 哎，
1: 您可别闲着。
2: 嗯。
1: 叔叔他，
2: 哎，
1: 其实咱。
6: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

0: 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点。

小姐，您把什么给他，我可都不敢拦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中国京剧啊，是中华民族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那么在中国京剧的剧坛上呢，曾经涌现出过四位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四大名旦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可以这么说，这四位大师呢，为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呀，我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位大师的最后归宿。程砚秋先生呢，是最早离开我们的，也是最年轻的一位。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啊决定让他率团出国访问，当时决定他到法国去访问，他欣然领命。那么在排练节目的时候呢，他

突然晕倒了。被送进医院以后啊，诊断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那么住院期间呢，田汉等领导同志啊去看望他，他还要坚持出院，要投入排练。经过大家的劝慰呢，他才罢休。不料几天以后啊，也就是1958年的3月9日，他的心脏病又突发梗塞，仅几分钟的时间吧，就夺去了这位大师的生命，年仅55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吧，就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曼玲，就是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鸳鸯独》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程派传人张曼玲演唱的《鸳鸯独》选段。梅兰芳大师啊，是四大名旦之首，他的声望不仅享誉全国，而且在国际上呢也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创造的梅式表演体系呢，被堪称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1960年的时候啊，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唐人传奇》《柳毅传》的故事呢改编为《龙女牧羊》，他和剧作者呢先后认真交谈了十几次，并对剧情到表演都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入冬起，梅兰芳呢就因常年劳累感到身体不适，后来到这个转过年来的6、7月间吧，他终因这个支持不住住进了医院，经诊断呢就是突发性心脏病。8月8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不幸去世，中国剧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了。这年呢，他年仅68岁。好，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梅兰芳大师亲自演唱的一段《雨悲》。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演唱的《与悲亭》选段。尚小云呢，她自解放以后呢，一直是从事戏曲教育事业。1974年呢，她和夫人去北京治病，75年返回西安，76年春，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4月19日逝世。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尚小云演唱的她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小云演唱的《狮子惊风》选段。荀慧生呢，在1968年的12月26号病故于北京，享年68岁。好，咱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呢，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荀派传人刘长瑜演唱的一段《心安意》。

最后呢，请大家欣赏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他们联合演唱的《四五花洞》的录音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四位艺术大师演唱的《四五花洞》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都知道，很多地方都多次改过名。以南京为例，南京曾叫建业、健康、金陵等。为什么地名会有多次修改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地名的修改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地名的形成啊，其实主要有几个因素，你像人文历史传说、风貌特征、特产、地理位置，还有政治考虑。具体到很多历史名称，它地名的沿革呢，早期可以说是风貌特征或者是地理位置决定，后期的改变好多都是政治需要。咱们还是拿这个南京为例啊，作为六朝古都，它最早的名字叫金陵，主要就来自于战国楚国时期在当地筑金陵邑，以其地处金陵山而得名，这就是以地理位置来命名的。后来啊，秦始皇南巡到这儿，在这儿开凿方山，把金陵改叫秣陵，意思呢这儿就是牧马场。表面上说还是以地理位置命名，其实啊已经是政治需要了。而之后呢，南京名字的变更就越发的有政治的烙印。三国时期，东吴把它改叫建业，是因为这里是东吴起家的地方啊，既是冶炼中兴，更储备粮草，有建立事业的意思。等着东吴被西晋灭掉，建业自然也要改啊，于是就改叫建业，当然那个业是加一个耳刀旁的业。等到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建业成了东晋的首都，因为代表正统，所以自然呢要取一个康字。到了隋朝统一南北，正统成了北方隋唐，这个健康这名字又得靠边站了。结果呢，整个健康城被隋文帝铲平，就留了古石头城，名字也改成了金陵，就是让你倒退几百年，典型的政治色彩呀。而到了大宋统一南北，灭掉了建都金陵的南唐政权，当然又要换名字呀，灭了南唐，江南就安宁了，所以金陵改叫江宁。再后来，南宋的半壁山河沦陷，靠边站的南京这下又正统了，于是又升级成东都，改名建康府，后来又成了留都。好多人都以为这南宋的首都是临安，确切地说，南宋皇室在临安是没有错的，但那是行在，并非国都。临安是事实上的国都，却没有名分，南京是有名分的。说南京只是举个例子，一般大一些的历史名城，名称的改变稍稍都会带一些政治色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别的命名原因，比如地理原因，济南就是因为位于济水以南，因此得名。也有人文历史的原因，比如说上海的古称深，主要就是因为春申君。还有以城市的物产得名，比如盐城，汉代时期就是大盐场，一开始呢叫盐都县，后来几经改都脱不了盐字，现在啊干脆就叫盐城。每个地名都会有一个故事，一段变革更是一场变迁，细研究下来啊，很长时间都说不完。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答案，这七夕鹊桥上相会的是董永和七仙女，还是牛郎跟织女呢？有一部分朋友认为是一回事儿，而另外一部分朋友则认为啊，不是一回事儿，双方由此引发了热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一说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这两个故事到底它是不是一回事儿。牛郎织女神话

起源于古人对星象的观察，织女星和牵牛星隔着一条天河遥遥相望而不能相聚，于是民间便逐渐构想出牛郎织女这个动人的神话。关于牵牛星和织女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诗经》。到了汉代，牛郎织女开始形成神话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世代相传的流传演变过程中，故事本身也得以丰富，并且逐渐定型，从简到繁，从不完整到完整。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的传说是以现代社会为背景，故事的舞台由天上移到了地下，牵牛由天上的星神变成了人间的放牛郎，而天上的婚姻变成了人间的姻缘，并且出现了神话中没有的老牛的形象。会说话的神牛处处帮助保护牛郎，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董永的故事在西汉开始流传。董永啊，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孝子，他在父亲病逝后卖身葬父，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楷模的形象，这也是他日后收获和七仙女爱情的前提条件。在2000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不断和各地的民众生活相结合，全国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并且留下了相沿而成的风俗，以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村落、地名等遗址。所以啊，董永七仙女和牛郎织女是两个不同的故事。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源于天文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而董永七仙女的故事还可以捕捉到一些历史的踪迹。而且啊，结局也大不相同，牛郎织女可以每年鹊桥相会，董永七仙女却再也无法相见。不过呢，这两个民间传说都是抗争天上的言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讲述的都是神仙和凡人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解读和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受到了老百姓世世代代的欢迎。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著名京剧演员吴江燕。吴江燕啊，他是生于上海，他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文艺世家。他的父亲呢，原是上海京剧院的院长，他的妹妹吴海燕，原来是搞戏曲的，那么后来呢，他就涉足于电影事业。吴江燕呀，他七岁呢就跟随着著名的这个武功教练叫张德武，还有叫沈燕辰的练武功。十岁的时候啊，他就考入了上海京剧院学馆，从此啊，他就走上了艺术道路。吴江燕原来呀是学武旦的，他的武功技巧很好，与张美娟呀、华华呀、严少全呐等教授武旦戏。十二岁演出扈家庄的时候啊，拍了一组照片，被新华社发表了。为什么要发表他的照片呢？因为他那出戏演得很好。年龄稍长一点啊，他的体态非常优美。吴江燕这个人长得很俊呐、而且嗓音呢又很甜润宽亮。打那以后呢，他就随着魏连芳、鲍幼蝶、沈燕西等各个名家吧，学习梅派艺术。后来他又不拘一格的博采众长，他又拜了什么李玉如啊、陈永龄为师，并向佟志玲呢学习一些个荀派的戏曲。从此呢，他是艺兼梅荀，文武皆善。吴江燕呀、他主要演出的剧目有呢梅派的《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风》、《玉堂春》、《四郎探母》、荀派的《红娘》呀、《金玉奴》呀，以及什么《木柯寨》呀、《月来电》呐等剧目。好，今天呀，我就选择了几段由吴江燕演唱的唱段播送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吴江燕演唱的传统京剧《宇宙风》的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吴江燕演唱的《宇宙风》的两段唱腔。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啊，由吴江燕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的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吴江燕演唱的荀派名剧《金玉奴》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半部《论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他常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这则成语来源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兵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胤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恰当。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与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书，过去臣以半部《论语》扶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扶助陛下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切，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9: 赵顺说，这位义士，方才在这书房之中，这些事情您可都看见了。我求您，真要是见到我表哥的话，今天晚上这件事万万不可跟我表哥演讲。那是为什么？你想啊，如果把这件事跟我表哥讲清楚，我表哥得知我表嫂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绝不能轻饶了他呀。这样的话，我表哥家里边就会大乱呐。这个乱子起自我的身上，我不愿让我表哥家中这么乱呐。我们母子真要引起我表哥家中的不睦，还有什么脸面在他家里边待着呢？好人呐，好人呐。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是见到徐文彪绝不提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我可心里有数，将来我要跟徐文彪这交情要是一步一步的交深了的功夫，我得把这事跟他说，我得让他对他这老婆加点小心。不然的话，你说今天是碰见你了，他跟你说打算这合伙把他气死，要碰见别人他再找合伙的，你说我这徐大哥这不就完了吗？啊，是啊，义士，我就求您这一点。好，我一定能够办到。周公子，这样吧，我想一半天你的表哥就会快回来了，我估计明天就差不多。行，明天他也真能回来，我就明天再来拜访。到那个时候，咱们弟兄一块坐在酒桌前面，好好的详叙盘谈啊！我看你正在读书用功，我估摸着这个表嫂今天晚上大概不敢再来了。我这一脚啊，就够他缓半夜的。哈哈，咱们改日再会，走了。说着话，阮英站起身来往外走。周公子往外送，刚刚送到书房门外。我给您叫人开门。不用，开门多别扭，就在这儿走吧。一滴溜噌上房了，把周顺给看愣了。嗯，周顺心想，这位不用踢他自个儿就上去了。一瞧阮英在房上冲他一招手，一哈就蹿高蹦矮，一转眼的功夫这人没影了。哎呀，周顺心想，真乃奇人也。赵顺进了书房，把房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后半夜没睡着，那还能睡着吗？这心里边想事想的太多呀，心想，我这表嫂回去之后，他会怎么地呢？下一步他得怎么做呢？我表哥要回来，他能不能跟我表哥说呢？我琢磨着他不敢说，
10: 这种事情他要讲出来，我表哥得宰了他。嗯，就这样吧。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这件丑事绝不能往外扩散。一直想到大天亮，早饭之后啊，徐文彪回来了，这时间掐得还真准。徐文彪由打外边回来之后，牵着马走进自己的府门。家院徐府把他那马牵过去之后，徐文彪进府之后急匆匆的先奔后堂楼。为什么？得先见老人呐，见他的母亲，见他的姑母。徐文彪到了后堂楼上，见了两位老太太，给两位老太太请安问好。两位老太太就问徐文彪此一去保镖如何。徐文彪说还算一路风顺，到那儿镖车都已经押送到了，现在安全回来了。徐文彪为了急于回家，生怕他府中藏的这个周顺出了什么闪失差错，所以他骑着快马是先行一步回来的，大队伍还在后头。徐文彪给两个老太太见完了礼，烧了那些吃食东西放到那儿，回来之后就到周顺的书房，第二个地点就看自个儿表弟。到书房里边一见周顺，周顺一看徐文彪回来了，周顺这心里边扑腾一块石头落地了。周顺心想，我表兄回来了我就放了心了，表兄一路可好？路上还行啊，贤弟，这些天在家里边你是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正是，我遵循表兄的教导哪儿也没去，就在咱们这院子里。好啊，外面有什么风声紧的消息吗？倒没听说。嗯，这就好，苍天保佑，时间拖得越长，他们对缉拿你们这个事儿就会越淡漠。徐文彪一转身，最后才来到贾秀英的绣楼，得看看这妻子。这徐文彪对贾秀英一往情深，这贾秀英为什么会来事儿？徐文彪心里边得意什么，他来什么。徐文彪每一次出门回来都得给贾秀英买点马，今天又给贾秀英带来两个24开金的大戒指。那时候有24开金吗？就那成色。徐文彪来到楼上，一推门进来了，一看贾秀英在床上躺着呢，脸朝里。贾秀英知不知道徐文彪回来了？知道，故意的要卖这关子。每回徐文彪回来，要出这么长时间的门，贾秀英就得站在楼门口来迎接。今天脸朝里躺着，他这个举动，徐文彪觉得很异样。哎，徐文彪今天怎么的了？有病了。徐文彪这一进来，贾秀英听见房门响了，这才翻转身来，一看见徐文彪，扑棱就坐起来，好像刚发现徐文彪回来。坐起来之后赶忙这就穿鞋，这就下地。哎呀，官人你回来了，满面春风。虽然是满面春风，但是徐文彪拿眼一搭，他立时就发现贾秀英这俩眼睛通红，哭了。是哭了吗？哭了，昨晚后半夜一直哭。想徐文彪，不是啊，让阮英踹你一脚疼的，他疼难受能不哭吗？所以他的这么一哭，这眼睛自然就红了。贾秀英把自个儿心里边该说什么早都琢磨好了，见着徐文彪之后是强作欢颜，官人你回来快点坐吧。
11: 啊，娘子，这些日子让你受累了，府里前前后后都亏你一人照应。
12: 嗨，那没什么说的，我应该这样。
10: 徐文彪一伸手把这俩戒指拿出来，看看我给你买的这个东西好不好。贾秀英接过来往手上戴了戴，试了试。
12: 官人每次出去都给我带东西，太好了。
10: 把这两个戒指收到那首饰盒里边放起来，然后这就给徐文彪沏茶，接着给徐文彪投个手巾把拧过来递过来。徐文彪一边擦着脸一边就看贾秀英。
11: 我说娘子，你怎么的了？身体不适吗？
12: 啊没什么。
11: 眼睛好像红了，哭了吗？
12: 啊你说这眼睛啊，哭了可能是。
11: 哎，什么叫可能是哭了？你自个儿哭没哭你不知道吗？
12: 哎，我哭了。
11: 为什么哭？
12: 哎，问这干嘛？问的心里是病，别问了。
10: 徐文彪一听
11: 越说不问他越得问。贾秀英这叫招数，隐而不发，劲头更大。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2: 都过去了，就别说了。
11: 说，你给我说，什么事能背着我？
12: 说出来我怕你不信，另外，对咱们这家也不好。
11: 什么事？你跟我讲。
12: 还有一样啊，我要说出来，你可别发脾气。
11: 我不发脾气，说。
12: 哎，怎么说呢？还没等说呢，嘴一撇着眼泪呲儿出来了。
11: 眼泪这一流着，徐文彪全神贯注，非要听讲，到底是谁欺负你了，是怎么的？
12: 这府里边你走之后，前前后后都安排给我了，上上下下我说了算，谁敢欺负我呀？
1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12: 是这么回事，你走之后吧，你跟我说过对咱们的姑母表弟要好好照顾。说实在的，我对姑母表弟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照顾他们。对姑母那儿我是一天三请安，对表弟那儿我是差着丫鬟天天给他送水果、送点心、送吃的、送用的。那天晚上表弟溜溜达达进了这后花园了，咱们后花园开的这么多迎春花，他就在那看迎春花，偏赶上呢我在楼上，我扶着栏杆往下瞅他，我就跟他打了声招呼，我说表弟呀，你在那看花呢？他说是呀。他抬头看见我了，表嫂你下来。他冲我摆手让我下去，我心想老嫂比母啊，甭管怎么说我是他嫂子，他又是寄人篱下在咱们家里边，我就下去了。我下去之后呢，他就跟我谈这迎春花，谈着谈着他就跟我说，表嫂你到我书房里边来一趟，我有事跟您说。我说好吧，我就跟着他进了书房了。进了书房之后他把门就关上了，关上之后就插上了。嗯，徐文彪听到这儿，这注意力可就更集中了。为什么这样？这徐文彪啊，感情是有名的醋坛子，自个儿这媳妇长得漂亮，这小伙子并武艺高强，但是醋意也盎然。他一听到这儿把门关上了又插上了，这下一步可就要麻烦。怎么的了？ 关上插之后我也奇怪呀，我说你插门干什么呀？我插上门让人家看见，这好说不好听。他就说了，彪嫂我看你人长得不错，所以我打算跟你求片刻之欢。你说这我能答应吗？对，就是不能答应。最后怎么的了？最后我不答应他就追着我围着桌子转，最后他也推我，把我正推在那桌子角上，不

0: 的话，你看这儿还青了。说着话，把这一褪着衣服，这块青露出来了。胸彪一看这块青，好啊，周景龙，你竟然办出这种事来，我找你算账，你等着。胸彪站起身来，一开楼门，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来，直奔书房。徐文彪开开楼门往下就走，刚走到半截腰，一转身他又回来了。为什么？他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把这腰都撞青了，结局怎么的？徐文彪回来问贾秀英：“贾氏，我来问你，最后怎么的了？”贾秀英一看，最后我能给你丢人吗？我就夺门而出呗。嗯，好。徐文彪问明白了，这才二番又下楼。徐文彪这下楼带着一腔的怒气，急忙忙走到了周顺的书房门位，咣啷把书房门一推，腾腾两步就进来。这功夫周顺正在这屋子里边坐着看书呢。周顺一抬头一看徐文彪进来，面带怒色。周顺心里纳闷啊，哎，这怎么回事？刚才上我这儿来了一趟，是满面喜悦呀，怎么一转眼的功夫这样了？周顺赶忙就站起来了。表兄，您来了。
1: 周顺，我问你，我走了之后这些天你在家里边干了什么了？
0: 表兄，我没干什么呀。
1: 没干什么？跟我说实话，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0: 您都知道了？您知道什么了？
1: 我问你，你表嫂后腰上那块青是怎么回事？
2: 周顺一听啊，他还真不知道贾秀英后腰那块青怎么回事。
1: 为什么呢？因为阮英踹他那一脚，整个屋子里边这三个人正在匆忙动乱之中，他没注意。更何况贾秀英就挨了这一脚之后，他这地方留了一块青，周顺也没看着啊，他怎么会知道呢？
0: 表兄，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自个儿做的事你自个儿不知道吗？嗯，你对你表嫂怎么的了？
2: 一说对他表嫂怎么的了，周顺当时心中暗想，坏了，别看我的表兄回来之后倒在我的书房里边，我没提我表嫂这件事儿，很可能我表嫂跟我表兄提这件事情了，他一提起这件事情来不定怎么说的。
1: 周顺就问徐文彪：“
0: 表兄，我表嫂跟您说什么了？我怎么的了？”
2: 那天你上后花园啊，你表嫂在楼上坐着，你把你表嫂叫到楼下，然后把她引到你的书房，关上房门之后，你跟你表嫂要求片刻之欢啊。
1: 这话是你说的？周顺，我把你母子二人收到我的家中，待你如何？
0: 那您待我天高地厚之恩，
1: 这恩你就这么报吗？嗯。
2: 周顺听到这里心里不就明白了，心想，贾秀英，你这叫倒打一耙，合着我把你的事儿没跟徐文彪说，你把这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了，哦，栽到我身上了。周顺想，我得为自己辩解呀，我不能蒙受这种冤屈呀，我周顺哪是这样的人呢？
1: 但是这种辩解很好就可以办成。
2: 怎么办成啊？周顺想到了，我就从那笔筒里边把那信拿出来，我这不信瞪出来之后，你看这信，这你媳妇给我写的诗，上面还有一个金戒指，真相大白。
1: 但是周顺毕竟是读书人，这读书人想问题想的就周密，想的就细致，考虑的就全面。
2: 周顺心想，我可不能这么做呀，如果我要把这封信拿出来给徐文彪一看，徐文彪看完这信之后，立时从感情上就会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徐文彪绝不能忍受他的妻子办这种事。徐文彪回到楼上去见到了贾秀英，那说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轻者把贾秀英是重打一顿，闹个天翻地覆，何府不安；重者这位徐文彪是一位武夫，说不定拿刀动枪再把贾秀英给宰了，出了人命，这事儿可就麻烦了。

0: 要是徐府里边闹出这么些事情来，是出哪里呀？由于我们五子进来引出这个事儿来。赵顺侠，我在人家府里边住宿这么多日子，人家对咱不薄啊，真要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母子两个人不能待了，再上大街继续讨饭，我的娘还能受得了这个罪吗？所以出于这一点，周顺这脑子飞快地旋转，马上决定这封信不能往外拿，但是又得洗清自己，怎么办？周顺想，我就说前半截，
1: 表兄，你别听我表嫂一面之词，这件事情我并非那个样子。
0: 你说你怎么样子了？
1: 是那天我表嫂在楼上，我见到她了，是她下了楼主动找我，她说让我给她写一幅字给她的哥哥，就跟着我进了书房了。我给她写了一首唐诗啊，一首唐诗写完了之后，我表嫂把那手就搭到我的肩膀上了，我觉得此举不妥，所以我就把我表嫂的手给扒拉下去了。我表嫂可能就生了气了，她就说了一些不三不四不好听的话，打那走了之后，我心里觉得这是个事儿。没想到今天来了之后，我表嫂跟你说了这么一番言辞。表哥，你想您对我们母子这样的恩情，我周顺怎么能够这样的对待表嫂呢？我万万是做不出这样事情来的。表哥，你跟表嫂去说，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凭良心，你问问他是这么回事不是？好，周顺，你等着。徐文彪一转身上了楼，到楼上之后进了屋。贾氏，我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贾秀英在那坐着吵着，怎么的了？刚才周顺跟我说了，不是他调戏你，是你调戏他。哎呦哎呦，我跟你过门这么些年，你媳妇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啊，怎么我调戏她？她在书房里边，我就下楼上她那调戏她去了啊？她算是干什么的？她现在是被通缉的罪犯，她有什么地方招我爱呀？我跟她对峙去。这贾小样厉害，站起身来跟着徐文彪就下了楼了，下了楼就来到书房。进了书房之后，贾秀英用手指着周顺，我告诉你周顺啊，你说话可得对得住良心，你可不要缺德，缺德损阴，你后半辈都不带好的。怎么着，我什么时候调戏你了？你说。这周顺呢，读书如生，一看这表嫂来了，眼珠子一瞪，拿手一指，我的跟真事儿一样，完全不承认这件事情。周顺尴尬不嘴，说不出话来。表嫂，那天你上我书房里边来，不是什么？怎么着？你说什么？我把手搭你肩膀上了。哎呦哎呦，你没有镜子不尿泡尿照着你的模样啊啊！我看你哪儿了？我看你那个穷酸的读书的啊！哎呀，你埋汰人可没有这么埋汰的。这贾秀英只这么一喊，喊着喊着，紧接着贾秀英连跺脚再掉泪，在这儿呼天嚎地的就哭上了。贾秀英这一哭，弄得周顺站这儿没辙了。表嫂，您有话慢慢说，您也别哭，是吧？有理不在声高。不行，你们糟改我，我就不答应。贾秀英这一闹腾，在书房里边这一折腾，府里边这家人有的就知道了，这怎么回事啊？今儿个咱们徐大官回来之后，怎么这哥俩干起来了？怎么这哎呦，少奶奶也跟着掺和了？快点告诉老太太吧！有人马上到后堂楼就告这俩老太太。周夫人跟徐夫人两个老太太一听说这哥俩在书房里边打起来了，两个老太太赶忙下楼，由丫鬟搀着就奔前边来了。来到前边书房门口外，就听屋子里边正嚷呢，也听不清楚谁跟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徐母还是很有威信，因为徐文彪还是个孝子。徐母一推房门，一瞅徐文彪瞪着眼珠子，拿手点着周顺，正向着贾秀英在那说话呢。徐母进来一看，文彪干什么？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的说呀？干嘛呀？指着花花的，怎么的了？徐文彪

0: 老太太手都气哆嗦了。老太太看了看周景龙，周顺，你过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略知一二。
3: 北京的天坛是元丘和祈谷两坛的总称，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天和祈祷五谷丰收的地方，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大的祭坛建筑群。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许多神奇的秘密。略知一二，就来跟您聊聊这天坛的秘密。天坛为什么盖得有点歪？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纵贯北京城的中轴线大家绝对不会陌生。前门、紫禁城三大殿、景山，几乎北京城最重要的几大建筑都压在了这条中轴线上。但是可以明显的发现，天坛的位置却有点偏，在中轴线往东一点。那么作为古代皇帝祭天的神圣场所，天坛这么重要的建筑为什么偏偏选在了南边，又不建在中轴线上呢？其实啊，这其中的根源不在于永乐皇帝和天坛的设计者们，而在于天上的太阳。因为根据易经的说法，东南方向是皇宫的四位，是至阳之位，是太阳光线最充足的方位，当然也就是建造祭天之地的最佳场所了。所以天坛就被古人选在了北京城南中轴线往东一点的位置。祈年殿为何一圈都是门？祈年殿绝对算是天坛里的一个360度无死角的明星建筑，因为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看，祈年殿都长得一样，一圈啊都是门，打开后四边都有穿堂风。可是它为什么会被建成这样呢？根据《明会典》的记载啊，这个大祀殿，也就是祈年殿最初的名字，它在1420年天坛建成之初是一座巨型的建筑。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三重圆形尖顶建筑呢？其实啊，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明朝嘉靖皇帝朱厚熜。由于明武宗死后无嗣，所以作为武宗堂弟的朱厚熜就被张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破格提拔成了皇帝，也就是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朱厚熜为了证明自己的皇位是天意如此，便号召群臣翻阅古籍寻找证据，没想到还真被他搬出了不少的礼数。比如说呀，天坛在永乐皇帝建造之初叫天地坛，于是呢，他便在北京城的北边、东边和西边分别盖了地坛、日坛和月坛，以分担天坛祭祀的压力。同时呢，他还按照天圆地方的说法，把天坛的主要建筑都建成了圆形。那么长方形的大祀殿被改建成了圆形的大享殿。在设计大享殿的时候呢，他参考了中国古代传说中最早的祭祀建筑，一个一圈开窗四面通风的独特建筑明堂，最后把大享殿建造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一圈开门四面通风的三重圆顶建筑。
1: 身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周顺刚才自个儿心里想透了这件事情，这封信我不能往外拿，拿怕把事情闹得太大，但是我不拿这封信洗不清自己。现在贾秀英对周顺那个态度，过去那种温情是一点全无。这位贾秀英那是摔打眉毛皱，要什么来什么，真的假的全会呀。周顺心想，我干不过他呀，他现在就把假的都说成真的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我是调戏他了，我怎么解释也不行了。他是女的，我是男的，我在这么一个位置，他在那么一个位置，他居高我居下呀，别人一听只能信他的不能信我的，干脆吧，我什么不讲了。老娘亲爷叫他，周顺过来哭通跪在这儿，娘，你跟我说你办没办这个事儿？娘，您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吗？您儿子 不能

0: 办这样的事啊，不能办这样的事。你表嫂为什么说？贾秀英在旁边口钉口的盯着，你亏不亏心？你跟我动手动脚说那个话，怎么一转眼你就不敢承认了？哎呦，他一说这话，周顺一劲摇头，娘啊，他不是这么回事，是他怎么的？是我？哎呦，我的姑母，你听听啊，他还往我身上栽赃啊！老太太一看，在人家住着。这是寄人篱下，吃的人家，喝的人家，的确徐文彪带着母子二人不错呀。心想我们家是缺了德，倒了霉，败了门风喽。到这辈儿上啊，连这个孩子都完了，学坏了。老太太这个气就上了，一抬手照着周顺的脸，就给周顺俩嘴巴。这两巴掌打完之后，周顺在这直溜的跪着，这是个孝子，不敢言语。娘，我的确我没办这个事儿，你还说没办这个事儿，没办这个事儿怎么出来的风声？又俩嘴巴。这周顺长这么大，老太太都没打过，为什么呀？周顺从小就聪颖过人，读书是的好，知书达理，没有惹老太太生气的地方。可是没想到今天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这嘴巴打完了之后，老太太用手一点周顺，周顺你给我站起来。周顺站起来，娘你要干什么？你给我滚，滚出这府去，我不想再看见你了。文彪把他给我撵出去。老太太心想，把人家家里边闹这样，我能让这儿子还在这儿待着吗？在这府里还待得住吗？老太太这么一说，周顺一听，我娘说的话这也对，事到如今要想把这个矛盾解开，只有让我出去，我走吧。周顺现在是一肚子委屈，两眼热泪，看了看徐文彪，好，娘就这样，我走我走，表兄我走行不行？这个事情不管是真是假，我走了可以吧？徐文彪一想，这事儿到这儿也就这样了吧，不管怎么说他没把我的妻子如何。周顺，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准备一匹马，我给你带20两银子，随便你上任何地方去都行，转几天你要觉得不行，没有出路，我还容许你再回来。来人，给他备匹马。这一吩咐下去，旁边的家丁徐福给备了一匹马，马上面给搭一个褥套，入套里边给带了20两银子。周顺临走之时，冲着徐文彪一抱腕，表兄我有一事拜托，老母在你的家下，求你为我尽孝。这你就甭管了，那是我姑母，你都你的。好娘。他又跟徐母见礼，最后周顺倒退两步走出了徐宅。徐福牵着马在宅门外等着，周顺上了马之后走了。周顺走了，徐文彪来到大门一里，吩咐一声把门关上，咕隆咣当，门关上。关上门之后，徐文彪余怒未息，太不像话了，我这么对待他，他竟然这么对待我。转身行跟贾氏上楼了。到楼上之后，这贾氏啊还抽抽搭搭没完没了的在那儿哭。行了，你就别哭了，他不已经走了吗？哎，我叫这个事儿好悬呐。是啊，你不是昧失贞洁吗？啊，就是啊。徐文彪心想，我得看看这姑母家。转身徐文彪又到两个老太太堂楼上一看，这两个老太太呀、啊，互相之间正安慰呢，那周母能不哭吗？老太太放声嚎啕，这种复杂感情的表现。徐文彪安排了老太太之后，转身又下楼，刚想回自己的宅院，忽然见徐福匆匆忙忙又打外边进来了。哎呦，徐大官，跟您说，门口外边有一位客人拜访。谁？他说是您的好朋友，名字叫阮英。徐文彪一听阮英，马上就想到是在野莽川曾经劫夺他的飙车的那位猴侠客。徐文彪知道这位阮英可是一身好本事， 我跟这个人应该好好的交往，今后跟他交往成功，我的飙车再要往四路走，就会有通行无阻之势。宣标马上吩咐，有请这位阮义士。紧跟着，宣标迈步就走出来了，在大门口这儿看见了阮英。阮英今天是明着拜访，一见宣标，阮英一抱拳：“哎呦，徐大哥，久违了！”啊，阮义士，你果然是言不赴约呀。今天如期而至，快快到里边请。何谈今天如期而至啊？我来了一回了啊、哦，来过一回了。那可不，这话到这，阮英忽然就想起周顺嘱咐的那句话了。对，这事儿不能说。进来之后，倒在客厅这儿，徐文彪让阮英坐下，献茶。献完了茶之后，马上吩咐准备酒席。徐文彪就问阮英：“阮贤弟，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嗨，就昨晚上，昨晚上我寻思上你家里看一看，看你回来没有。结果我倒是一看呢，你还没回来，嘿嘿，没回来，我就在你这个府地里边房上房下的前后了观察观察，我看看你这宅院趁多少房子，家里边都有什么人，没公开露面啊，公开露面礼节太多，我这个人呢害怕这个，所以我就躲开了。等你真正回来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该见谁再见谁。
0: 哦，那你都见到谁了？
1: 我呀，
0: 呵，你有个表弟，在书房里边读书，我见着了。哦，你见到他了？啊，见到他了。哈哈，你这个表弟呀，这份那可是个人物。
1: 徐文彪听到这儿，不是脸沉下来了。今天我刚把他赶走，你说他是个人物啊？
0: 啊，哈哈。你们两个说话了吗？
1: 说话了，说话了，说话了。我上那屋子里边跟他聊了聊，我一看人那是读书识字之人，通情达理呀，那是不枉读周公书，真知圣贤礼呀，那事儿办得漂亮，一件件一桩桩。
0: 哦，都什么事儿啊？
1: 那那什么事儿？当然我就觉得他那个事儿办那个事儿，他就往我心里头办。这事儿不能跟你说哟，不能跟你说哟。阮英心想，你老婆子跑着想着跟人家偷汉子，我能跟你讲吗？啊？阮英这话到舌边就吞回去了。徐文彪可是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酒宴摆上，酒宴摆上之后把杯中酒倒满，徐文彪就端起酒杯来了。阮贤弟，今天你我弟兄相会是三生有幸，来先干一杯。来干。哎，我说徐大哥，你的表弟上哪了？应该把他请来呀、啊、我跟他是一见投缘呐、啊、把他请来之后咱们同桌共饮，这多好啊。
0: 啊，他呀，他走了。
1: 走了？上哪了？
0: 徐文彪当时心里想，我怎么说，我说把他撵出去了。一说撵出去的必定要问，因为什么撵出去？我说他调戏他表嫂，这事能说吗？啊，多丢人呢，家丑不能外扬啊。徐文彪立时又编了个瞎话，我有一笔账，我让他替我催账去了。
1: 哦，哈哈哈哈，催账去了，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也得个十天半月的吧。
1: 哦，好好好，
0: 他回来的时候你可得告诉我啊，我得见见他，我跟他也得好好喝几杯。
1: 嗯，
0: 好吧。阮贤弟，这些日子你还在野莽川？
1: 对呀，我就一直在野莽川来回晃荡，行侠作义，四海为家呀。啊，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住，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存身。这回飙车送去了？
0: 送去了，一路顺利，多亏阮贤弟帮忙啊。
1: 哈哈，咱们是梁山后代，都不客气。
0: 哎，阮贤弟，在咱们济宁州周围过这野马川的时候，我听我手下的镖客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南不过山，北不过川呐、啊。北不过川就是西北方向的这个野马川，你在那个地方，镖车不愿意在那儿走。南边不过山，说有一个磨盘山，磨盘山上有一个大寨主，说这个人身高一丈二尺多，有这个人吗？
1: 啊。你们这磨盘山的大寨主啊？有啊，有，那是我大师兄啊。
0: 哦，那是你的大师兄。
1: 哎，我老师江南神偷赵惠阳

教了我们哥三个，大师兄就是他，我是老二，我还有一个小师弟。我这个大师兄啊，就在磨盘山当了大寨主了。人家可不像我，我是呢单打独斗，单干户，我自个儿一个人想上哪就上哪，如一片孤叶四处漂泊。我大师兄啊，人家在那磨盘山那占了山，围了王了，手底下有100多名喽啰兵，打家劫舍，一般的镖车从他山下经过，逃不了他的手。因为这个，在这创出名来了。哦，你这个大师兄，你跟他有来往吗？何止有来往啊！我们哥两个在我师父那一块学徒的时候，交往甚厚啊。我大师兄跟我最投脾气，不过呀，他离开我老师，占了山，围了王之后，我还没见他呢。我到这野莽川呢，时间也不长，我想在野莽川这个地方露露脸事办几样，然后我再见他。哦，玄彪说，我有一言，不知说的对不对，说吧。我想跟你这大师兄见见面，结识结识。你们既然是弟兄二人，咱们找一个机会坐在一起，喝上一顿酒，叙叙交情。今后我这个镖局的镖车，不管是往南还是往北，都求你们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你看如何呀？啊，这个事儿，好吧，好吧，好吧。不过我大师兄可有个毛病，这个人屁股沉，坐到山上不愿意动弹。你要想请客，就怕他不来呀。你去请他，他不能来吗？我要去请他，那还差不多。我有办法，我知他什么脾气。嗯，我就拜托贤弟，你请他，咱们在一起叙谈叙谈。我明白徐大哥的意思，打算跟我们哥俩结识之后，为了跟你镖行买卖做出一点保证。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不过我问你，什么时候请？后天。在什么地方？在我的府中。不行，我大师兄这人有毛病，从来不上人家串门，要想请客的话就得在外头。外头也行，济宁州城中最大的一个酒楼狮子街上有个八宝楼，咱就在八宝楼上，你看如何？时间定准，后天中午，准吗？准。到时候我就领着大师兄可直接到这八宝楼去了，你包哪个单间儿？这个我还没跟他说好，明天我限定。你到八宝楼那，只要一说找徐文彪订的哪个单间儿，那个堂官就会告诉你们。好了，这事就交给我了。贤弟，咱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一定把他请来。那当然，我不担心呢，把他请来，我担心你到不了场。哎，徐文彪说，我这个人向来是言而有信，就这么定了。来，干一杯。这阮英跟徐文彪两人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天南地北一顿的海谈。谈完了之后，阮英告辞。阮英可丝毫没提贾秀英那个事儿。这个事情最知底的就是阮英，因为他俩在屋子里边调情，他在那房梁坨上呢。阮英这是遵循周顺对他哀告的那一句话，你无论如何别往外讲这个事儿，这是丑陋的事儿。阮英临走的时候瞧了瞧徐文彪，心中暗想，哈哈，这位徐镖头小伙子长得多精神，多漂亮啊，谈吐不俗，哪知道啊，他老婆办那事儿。阮英迈不出去了，徐文彪一直把他送到大门之外。徐文彪转身回来，徐文彪转身回来之后啊，心想，后天我要上八宝楼会见会见这位磨盘山的大寨主，这1丈20尺高的人物，我看看此人是什么样子。这阵徐文彪这个心情比较平静了，不像刚才把周顺刚撵走的那时候那么浮躁。由于心情平静下来了，徐文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哎呀，周顺走了，这阮英刚才跟我在酒席宴前提周顺是一个好人，周顺是怎么给他留下这种印象呢？说他如此之好呢？哎呀，文彪啊，你这个事情办得有点莽撞啊，你把你表弟直不给撵出去了，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啊。这周顺现在是被通缉的罪犯啊，四城门都张挂着他的图像，

果说周顺骑着马在城门洞那么一走，被官兵发现，要把他给抓起来带到衙门里边，这事可就麻烦了。嗨，欠思考。徐文彪马上把徐福叫过来，徐福，你派两个家丁出府之去，看看周顺上什么地方去，如果见到他，马上把他给我领回来。哎，怎么回事？别问。徐文彪心想，这事我能跟你细说吗？徐福马上领着两个家丁就出去找周顺，转了一大圈回来，向徐文彪禀报，没发现，不知道上哪去了。四城门你们都去了吗？我们都去了，没找着。哎呀，徐文彪心想，这周顺跑哪儿去了？周顺呢，出了城了。周顺坐到马上一走的功夫，是奔东边来的。周顺骑在马上，心里合计，我周顺这命就算到了份儿，混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谁能像我呀？啊，好容易有一个安身之地，摊上这么一件窝心的事儿，还让人家把我撵出府来。我出东门，每回过城门的时候，周顺都是提心吊胆，生怕那城门军按着图像发现了他。现在周顺通过这一段在徐府之中的江养，这脸也白了也胖了，跟那个图像上画的模样都差不多了。可是周顺这阵啊，从心理上这么想，我呀骑着马大摇大摆我就出城，他如果这门军发现我就是那周顺，他要拿我，我就让他拿，拿住之后把我带到衙门里边，充其量判个死刑，我死了就得了，这是我命里该人。所以周顺带着一肚子气，骑着马到城门洞这儿，城门洞这挂那个图像已经不知挂了多少天了，开始的时候都退了色了，后来再换一张，换这张又退了色了，这些个门军呢也都泄了气了，心想那个周景龙他们母子两个人能跑到咱们济宁州来吗？啊，绝对不能来。所以看图像的人呢也都不注意了，就在这儿谢儿光当的站着。周顺呢这阵瞪着眼睛骑着马往城外走。周顺看了看官军，心想，你们这帮东西发现我吧，发现抓起我来吧，抓起我来我就喝着死，我不怕这个。嚯，这是如人的勇敢，来精神了。周顺瞪着眼睛瞅着门军，瞅着他们过去的，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这门军瞅周顺，啊，哎，这小伙儿挺精神啊，穿挺干净的，骑着高头大马，这准是阔家主的少爷啊。周顺在这一过，这门军冲他一点头。哎，周顺心想，怪了啊，我让你们抓我，你看点头客气起来跟我。就这么大摇大摆出了城了。因为什么？周顺的身上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他盼他抓吗？他不抓了。周顺出了城门继续往前走，一边走着自己心里琢磨呀，周顺你上哪儿去呢？眼下虽然有一匹高头大马，就这个入套里边有20两银子，能花多久呢？你干什么呢？这钱又花光了，把这马卖了，马再卖了再把它花光了，你还能干什么呀？我又得恢复我原来的生计，挨门乞讨，还得去要饭呢。啊，还要饭吗？别要了，看看想什么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吧。又一转念，我不能就这么结束，我老娘还在徐文彪的府里头呢。贾秀英这个事儿，我不把他洗刷清楚，我老背着这个黑锅，我死了也冤枉。咣当咣当往前走着，到了中午了，看前面有一个村镇，村镇把着口这有一个酒馆，周顺心想吃顿饭。这公子从来不喝酒，今儿个周顺改脾气了，要喝酒。为什么？心里别扭。由打马上下来之后，把这匹马往这酒馆门口一摔，跑堂里一看，这位骑这匹马就知道这是阔家主的少爷。哎呀，这公子您里边请。哎，周顺进来捡了一张桌坐在这儿，给我来四个菜，给我来一坛酒。哎，一会儿的功夫四个菜炒上了，一坛酒搬过来了，把酒碗往里一放，羹匙补碟都放好了。周顺自个儿先倒了一碗，端起碗来

0: 拱拱拱拱，一饮而尽。一碗酒下去之后，接着又倒第二碗，这叫以酒浇愁，愁更愁啊！拱拱拱拱拱拱，又喝进去了，就觉得有点天旋地转。吃了两口菜，周顺心里想：唉，我全家被斩，死里逃生，沿街乞讨，一直投到我的亲属家中。梁师太害我不成，又投到表哥的门下，现在表哥家里边也待不住，又沦落街头，我这叫横垄地里烙滚子，是一步一个坎儿啊！呵，又喝拱拱拱，喝着喝着他自个儿就晕了。周顺一出溜上桌子底下去了，这一觉他就睡着了。睡着之后，掌柜的把他叫醒了：“客爷，您快醒醒吧，我们该关板了啊！”周顺一睁眼睛，好，我这就走。来到这个酒馆门外，再看这马没了啊！我的马呢？哎，客爷，您同伙给牵走了啊！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百丈竿头，百丈竿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要继续努力，不断攀登高峰。百丈竿头也称百尺竿头。这则成语来源于宋释道元的《景德传登录》。宋朝时，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招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招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个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招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祭帖。所谓祭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

0: 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个药好啊，好在哪儿呢？好在六种野生灵芝啊，同时再加什么呢，人参、三七、淫羊藿等等几十味的名贵药材。那么再把所有的名贵药材入药以后啊，千草灵芝丹那么治疗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变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是吧，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啊、心梗、严重的心律不齐啊、房颤室颤，另外呢像脑血管病啊、脑动脉硬化、脑萎缩啊、偏瘫、视与口眼歪斜啊，那么也包括我们出现的肠胃病啊，像胃溃疡啊、肠炎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再者风湿骨关节病啊，像风湿类风湿、产后风、腰椎病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记住了，80天的时间呢啊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就要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最终就跟没得病一样啊，你有胃肠病的我让你胃不酸了啊，有颈腰椎病的疼痛减轻了啊，你有那中风后遗症的手脚觉得发麻，热乎有虫子爬的感觉啊，另外的话呢啊，你包括咱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呢啊，一体多病的这个病症，你到最后你80天的时间啊，你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你什么毛病都没有啊，身体健健康康啊，这就是千草灵芝丹啊，在临床实验阶段10年，再加上呢临床应用6年16年的时间，给大家的一个证明，正规国药准字的。那么有的人讲为什么治疗的效果好啊，那就是由于千草灵芝丹当中有一种宝贵的成分，从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这个活性菌呀、啊、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去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给你清洗干净。那么其二的话呢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啊、还可以有效的去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人的细胞从头顶头发根到脚底板啊，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所有的地方，这些所有组织的细胞啊都是健康的。那么这样你浑身上下你自然就没有病了。所以说啊，这个药为什么效果好，80天能够治好病，就是因为它里边有所有的药里边所没有的灵芝活性菌啊，这种啊不老仙草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能够既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又修复你的受损的细胞。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像我们的腰椎病，大家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病啊发病率非常的高，20多岁、30来岁、40来岁啊，还有70-80岁的，各个年龄段都有啊，各个年龄段啊咱们都会出现。所以有很多人 现在我实话实说啊，你这个腰椎病啊，到最后你治疗的都是错的。有的人说我怎么是错的了，我腰椎疼我就吃止疼药啊，我这个呢疼了，我甚至于疼了那我不能受着，我就吃点激素药，你那是错的。腰椎间盘突出确实这个病重，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也大。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它会由于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和血管，从而导致你的下肢啊，你的腿啊失去知觉啊，尤其是呢麻啊，窜着疼啊，最后呢腿失去知觉瘫痪。还有的人呢就出现什么呢，大小便失禁啊。为什么？它压迫马尾神经嘛，马尾神经不指挥你这个肛周啊啊那个肌肉啊进行收缩了，你大小便失禁。那么另外呢，那就是瘫痪啊，瘫痪以后啊整个下肢肌肉就萎缩了嘛啊，所以到最后的话呢你就动不了，坐轮椅啊，在坐轮椅再躺在床上几年你不动是吧，五脏呢得不到气血循环的一个供给啊，时间久了之后就出现什么了啊，就出现呢那这个呢就是说母脏衰竭啊，人的寿命就会减少啊。所以说现在啊你出现这个病很痛苦的，你啥活干不了啊，你有的人才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你这个腰就不行了啊，你搬搬抬抬在家里边说句实话打扫个卫生拿把笤帚扫扫地你这个腰你都不行了啊。有很多尤其是男性啊，这个出现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啊，你这个不能抬不能搬啊，活也干不了，你坐办公室的上班的你还行啊，如果说咱们是体力劳动者呢啊，那很多人有腰椎病你能干了活你就得在家里边啊，那这么多地啊那谁干呢，有的人咬着牙干，干完之后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多吓人呢，瘫痪。那么这个病啊说到治疗过去怎么治呢，针灸啊大家用过吧，按摩也按摩过，还烤过电啊，是不是有的人还刮过痧，这些方法其实都是活血化瘀的方法，你的方向是对的，你要把它活开，因为你知道你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地方是经络闭阻了，你想把它活开，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扎个针啊，做个牵引，做个按摩就活开了，门都没有。而且你光是活血不行啊，你腰椎间盘突出，你是髓核老化，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呢？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好比是两块砖块中间啊压了个乒乓球啊，这个两个砖块就是你的腰椎椎体，那中间的乒乓球呢就是你两个腰椎之间的有个髓核，然后这两个腰椎啊挤中间挤了个乒乓球，我们边上拿绳子给它绑住了，包括粽子吧是吧，给它包住了，包住以后呢平时呢这砖块啊它是能活动的，里边因为压了个乒乓球嘛，但是它乒乓球出不来，因为我边上给你包住了用绳子。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这个呢啊包住这个砖块的那个绳子它裂了呢，它断了呢，那么这样呢两个砖块中间的乒乓球不就都鼓出来了吗，啊鼓出来以后啊，那我们啊就是这个腰椎后头椎孔里边有神经和血管的，那么一旦它鼓出来了就会直接去压迫这个神经和血管啊，那么在压迫这个神经和血管以后啊，那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呀，你压迫住了吗，把神经和血管啊，一旦说压迫住了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麻就会胀就会疼，下肢就会失去知觉是吧，啊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么因此你说你光是活血你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那是不现实的，你那个纤维环它是细胞组成的，我一方面的话我要把这个经络里边淤阻的啊一些垃圾给它溶掉，那么同时你是不是还得把那个纤维环老化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啊，你光是活了血了通了经络了纤维环不修复好，完了之后的话呢腰椎的骨细胞还是老化的，那你这个病回头还是个犯呢，所以你治的是治对了一步还差第二步，你两步走你差了一步，那这样的话这个病只能是见效不能根治啊。哎，那我不能说我治一辈子吧，我天天吃药吃上十年二十年病没治好，反倒把肝肾肠胃吃坏了，挣点钱也花没了，你不治不治你就瘫痪在床，所以过去很多人太痛苦了，就觉得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很多人说我豁出去了我做手术啊，做手术是现在手术方法挺多的， 给你髓核给你融掉是吧，鼓出来一个髓核压神经了吗，融掉，然后你那个腰椎不是不整齐了吗，给打上那个钢钉啊，给它固定住了，打钉子钉住。做完手术的人现在想一想，大家听节目的有做完手术的腰椎病什么结果，疼不疼了？还疼吧。腰能够灵活的弯腰抬腰吗？不能吧。而且的话呢，阴天下雨疼不疼啊？疼吧。所以那不叫根治，那叫修补，那叫修补。而且有的人手术失败了更吓人，把神经给啊弄坏了，直接瘫痪了，啥感觉也没有了。所以这个病最安全的方法是保守，是用药。用药最好的方法是既要排毒通经络，同时又要修复我们的骨细胞还有纤维环细胞。那我问你，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哪个药？不就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吗？啊，这个灵芝活性菌一旦进入身体以后，啊，它分为四步：清、调、养、护。第一步，它会像呢吸铁石一样，把你血里边、经络里边那些垃圾给你吸住，然后呢排出体外。第二步，调节你的骨骼啊、内脏、五脏六腑正常的运作，没毒了嘛，无毒一身轻。第三步，养，养什么？养细胞，骨骼细胞。它会给你老化的骨骼细胞提供营养。那么这个时候骨骼细胞啊，它就像那个原先被太阳烤干了的花，你浇上水了马上头就抬起来了啊，那骨骼细胞就活了，就激活了。激活以后呢，就会进行新陈代谢，像蛇蜕皮一样，就把那老化的细胞给退掉了，新生细胞就长出来了。哎，长出来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新生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组成的纤维环，细胞所组成的腰椎，它也是健康的正常的，那你自然就没病了，对吧。啊，到最后一步的话呢，还要护，护什么呢？保护细胞啊不再过多的受损啊。因此这四步下来之后的话，记住了，总共只需要80天的时间，哎，我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为什么能治病，明白了吧，排毒修细胞，大家记住了，双管齐下。那么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呢？首先第一是药好啊，大家知道千草灵芝丹吗？灵芝丹，灵芝所提取出的丹啊，是什么？灵芝活性菌。这是经过10年的研究，20多种先进的工艺加进来，把灵芝直接提取出灵芝活性菌，让这个起死回生的仙草真正具备了返老还童啊，统包百病，同时的话呢啊，给你延年益寿的一个效果啊。将这个灵芝活性菌入药啊，这样的话呢浓度又高又对症，直达病灶，所以说见效快效果好。我节目当中讲好药决定好效果啊，所以说清除垃圾修复细胞，你就包括像这个，不要说腰椎病了，腰椎病当然你80天以后啊，腰不疼腰不酸腰不困走路没问题是吧，想弯腰弯腰，想抬腰抬腰。你就是包括中风的、口眼歪斜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这些人，我让你身上啊走路正常、说话正常、腿脚热乎想去哪儿去哪儿。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啊，这些的话呢完全康复。你就包括有的人出现的像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过去难治啊，最终的话我也让你彻底的康复性治愈，一点问题都不留。那所以这才叫做治愈呢啊。为什么治得好啊？正规国药准字的，他不弄虚作假啊。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再一次强调，要想健康必须是从病根上治疗，要想健康必须是用好药。在全国范围之内唯一指定的一个一体多病的专用药是哪个药？千草灵芝丹。有的朋友说以什么为证明呢啊，咱们是啊就推广的药。大家知道这两天啊，千草灵芝丹呢在场外有大型的全国性的康复工程。这个康复工程呢是这样的，4个疗程80天的用药，因为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啊，原价很贵，3960。那么现在的话呢啊，需要呢多少呢？直接承担75%的药费。啊，你只需要承担25%，那只需要990就可以了，直接减免了多少？2970，啊，2970啊，额外再给大家赠送的一瓶曲莲酒， 啊，每天每个城市呢给了10个减免啊名额。但是今天我来到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优惠补贴呢马上就要结。一开始呢收到了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信息，啊，各地工作人员包括呢啊像这个呢就是厂家，查了一下呢库存的药品。啊，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啊库存的药品了，所以说有的城市啊现在已经是出现了断货的现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一旦说啊送完的话，活动立即结束啊。所以说我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啊。那么有的人说，那如果说我参与不上呢啊，等下一批千草灵芝丹再到位的时候啊，可能就要呢涨价了。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啊，因为现在国际上对于灵芝啊，大家可以查一查新闻看一看，这样就把市场价位给抬高了啊。所以说大家抓紧啊，你想你现在才花900多块钱啊，你省了3000块钱呢啊，这机会千载难逢啊，大家赶紧呢打电话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0: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吧。
3: 啊、哦、是我，你好啊。
5: 我觉得我现在也最有发言权了
3: 啊，最有发言权了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老患者吗？
5: 老患者，就是因为用了这千草灵芝丹，用了四个疗程下来，我现在我觉得我是健健康康的，连啥病也没有了。
3: 啊，四个疗程，老患者了，那当然有发言权了啊！那这么着吧，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完了之后呢，我看看啊，咱们都恢复的怎么样了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51岁了。
3: 51岁了啊，
5: 嗯。我这个毛病还比较多，一个吧，这个血压高，再一个呢，这个腰这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5: 就是这光这个血压高都有7-8年时间了，我一直时间还要啊，你像什么卡托普利啊，还有什么叫力学平啊。后来用的这个蒸菊降压，
3: 嗯，
5: 反正都是用上，开始用上一段。

0: 时间呀、啊，哎，感觉这个血压还能保持的差不多，时间一长以后都不行了，
1: 就不行了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为啥啊？我刚开始用上之后管用啊，我这个呢后期就不管用了。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治到病根上去。高血压是怎么回事？是血管子里头有太多的垃圾，然后的话呢，啊，血管子里头那个垃圾太多了，他把那个血管给堵了，血液不通了啊，这个病这么来的。那你在治的时候，你是扩血管或利尿，你没有把血管子的那个垃圾给它啊溶出来呀。这样血管子垃圾太多了啊，太多以后的话呢，啊，你这个呢，越吃西药垃圾越多，越吃西药垃圾越多。那这个呢，慢慢就产生耐药性了，垃圾太多了，吸收不了了吗？是不是 啊？哎，自然而然药越用越多，这西药一吃多了，副作用大呀，是吧？啊，
0: 是，但是就是用上这千草灵芝丹，哎，我觉得这效果不仅好，而且快。
1: 他刚肯定快，80天彻底治好病吗？你四个疗程才80天的时间，你把见到的效果都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0: 我用上这千草灵芝丹，第二天就觉得这个腰枕热乎乎的。这个晚上睡觉呢，也睡得就是比以前踏实点。从这么说吧，一天醒来以后，就感觉这人那个精神啊，精神状态就好像比以前要好了很多一样。感觉这个脑袋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1: 啊。
0: 用10来天下来，就像这腰啊，能挺得直一点的。弯腰的时候，也觉得灵活了。
1: 啊，弯腰灵活了是吧？
0: 还有这个像这个血压吧，用了一个疗程下来，不光是这个血压平稳了，而且这个降压药都不用吃了。
1: 降压药都不用吃了，怎么样？一个疗程就是20天的时候，20天降压药不吃了，那种感觉是什么？吃了7、8年的药，你有没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对吧？
0: 是
1: 啊，
0: 不光是有解放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用上青草灵芝丹呀，还给我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
1: 啊，
0: 另外就是因为我是可能是长期吃药的事吧。就有个检查这个谷丙转酶，还有这个谷草转酶，这两项都已经超标了。
1: 啊
0: 了，
1: 应该是吃药吃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啊，它伤肝伤肾嘛。
0: 你说就是用上这青草灵芝丹吧，虽然到现在就像你说的，一个疗程才20天，是啊。20天的时间是不长啊，但是我现在用了4个疗程下来，我那
1: 天
0: 我去，4个疗程80天，那天我去检查，
1: 啊，
0: 这个谷丙转酶、谷草转酶，现在都在这个，30多，
1: 啊，30多，高兴不高兴？ 啊下来以后，
0: 高兴，
1: 啊，很高兴，肝肾啊，这个呢都恢复了，是不是啊？
0: 是医生一说这个。我一看那个检查单，我那医生一说，我说我呀，我这就太高兴，太放心了。一个呢，我不怕得什么脑淤血啊，这个脑梗了；再一个呢，我又不怕什么那个肝硬化了。
1: 都怕肝硬化了啊！
0: 啊，
1: 我节目当中啊，本身就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啊。我说在治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很多人，你在过去的时候啊，咱们实话实说啊，我一边吃药一边胆战心惊的害怕呀。我这说的是实话
0: 是
1: 啊。一边吃药一边害怕，为啥？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你自己想一想，我这个我可能高血压没治好，回头把我肾给吃坏了，是吧？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啊，我跟大家讲了，像这个现在啥都不怕，啥都正常了，你就停药。我节目当中可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有啥可怕的？好了，咱们就停药啊。你现在这不完全好了吗？完全好了，今天啊，这是打电话来给我报喜啊，没有别的问题吧？
0: 我也是听着有活动了，我说，想让你给指导指导的。你说能停，能停就直接停了，
1: 有活动啊，力度确实是很大啊，但是的话呢，这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针对于咱没用药的人，是不是
0: 啊？
1: 你像咱这恢复了的，你来凑这个啥热闹呢？你已经完全好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该停药停药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啊，那就是啊。那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我张丹说得很清楚，国药准字的，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让你血管子畅通了，血压就不高了，修复你老化的细胞，让你这病好了不再犯。所以这情况不需要一直用药，停药吧。有事打电话来，行吗？
0: 行，谢谢张老师。
1: 好，再见吧。

0: 张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
1: 嗯。
0: 我昨天吧打电话买药，人家告诉我说暂时吧你订不上，没有药了，说过两天吧，等到货一到的时候吧再联系我。
1: 哦。
0: 但是我心里有个担心在哪儿啊，我怕涨价。
1: 啊、哦，怕涨价，因为这一次的话呢，这个补贴呢结束之后啊，就要涨价了。我这个给你们下过通知的，
0: 嗯、
1: 是不是 啊？我下过通知的、嗯，确实是要涨价了。因为我在节目里边呢也跟大家讲了啊，涨价不是说谁个人决定的啊。那么主要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那个野生灵芝，因为咱们知道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嘛，它野生灵芝的那个价位呢，它提高了。所以说尤其是量少了，因此的话这个价位不得已上调。因此我节目当中说了、
0: 嗯、
1: 我说你们都早一点啊去报名去，因为一旦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但是你们当地断货了，这么着啊，你先在导播间那边呢一会儿登记上个名字、
0: 嗯、
1: 啊，登记上个名字、
0: 啊、太好了
1: 啊，对。然后呢如果说咱们确实是啊能用的话，到时候呢你们当地货源一到，我看看还能不能再给你们申请点补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吧，
0: 谢谢
1: 啊，我尽最大努力，但是这个可能性只占50%。你到时候要真申请不上，原价买你也别埋怨我好不好啊？
0: 那我也得先谢你。
1: 行，先把病情说说，我看能不能用啊。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呢59了。
1: 嗯，说病吧啊。
0: 我得风湿啊好多年了，浑身关节吧总是窜着疼，又怕冷又怕凉。这个今天呢胳膊疼，明天就腿疼，走道啊这脚脖子酸疼酸疼，你就走不了道、
1: 嗯、
0: 关键是咋的，他这一疼起来呀挺难受啊，没办法吃止疼药、
1: 嗯、
0: 有时候这个膝盖疼的时候啊就上楼下楼根本腿吃不上劲儿啊，就拽着扶手啊、
1: 嗯、
0: 来回这么走。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风湿啊年头一长吧，我就出现啥情况，这个心呐、啊、总是难受，憋闷的难受，嘴唇都发紫，腿胀乎乎的，喘不上来气儿，憋的就有时候就是使劲往上拔气。大夫说吧已经由风湿转成做那个彩超吧，说那个2.5斤已经狭窄了，关闭不全了。
1: 啊，那就是说风心病呗，是吧？
0: 啊，
1: 啊
0: 瓣膜受损了。
1: 啊，
0: 关键咋的呀？一得上这病以来，加上风湿疼吧，这晚间一宿宿睡不多少觉。
1: 嗯，
0: 越睡不好觉吧，越难受，越难受吧，越睡不了觉。
1: 嗯，
0: 有时候就喘呐、啊，上不来气儿，拔气。我家里吧现在吧都把那个就是氧离德配上了，
1: 嗯，
0: 关键怕咋的，一下子气儿上不来再憋过去，完了再成心梗，所以现在啊我也是担心也是害怕。我也是惜命想活，日子这么好，我也想把身体治好了，好好活着，多享几年福。所以我就听我家孩子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单位就是人家父母都就有不少人用那个千草灵芝丹呢，说用的效果好，说你们这药啊成分还好药材，所以我就是听了你讲座以后就打电话就定了，就想定，但是吧。打电话他告诉我没有药了，我现在心里啊着急呀、啊、一来是怕那啥赶不上活动完了涨价，二来我确实我这病啊真需要这药快点治好的。
1: 需要这个药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大家如果说要是能够呢啊参与上这一次活动的话，那当然了，你高兴我也高兴。为什么呢？给你治好病我是非常有把握，这个病是肯定能治啊。为什么说肯定能治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了检查啊，医院里边也告诉你了啊，瓣膜它受损了现在。那么这个瓣膜一旦受损的话呢啊，我们怎么就能够让瓣膜再恢复健康啊？啊，那有的人讲的话呢，那我瓣膜要恢复健康的话，那是不是我要换瓣呢？那是到最后不得已了，我实在修复不好。

0: 了，我再换瓣。那么如果说我能够通过药物让你的瓣膜修复呢，啊，那就必须是能修复细胞。现在能够让细胞提高新陈代谢，那你的瓣膜修复的，那不就只有灵芝活性菊吗？灵芝自古咱们都知道，这是起死回生的仙草。
1: 对，
0: 所以说它是靠什么来起死回生？就是里边的灵芝活性菌。但是我们灵芝活性菌啊，过去是提取不出来的，现在提取出来才真正实现了灵芝功效。那么另外啊，风湿啊，风湿骨关节细胞不是也得修复吗？关节里边的垃圾那多了，堵了经络，你才会出现疼啊。如果我把经络给它打通了呢？啊，那么这样的话，咱们自然而然的，第一，我就没有那种啊经络闭阻的那个现象了，那你关节就不疼了。那其二的话呢？啊，那在这过程当中，我所有的细胞都是健康的了，那我还存在什么样的别的问题吗？啊，那都不存在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个药啊用上之后，有上一两天，你的关节僵硬疼痛的感觉就会减轻，它快呀，它灵芝活性菌入药啊。那么其二的话呢，啊，用上呢80天的时间，你所有的病都就不存在了，啊，什么病变啊，咱们都就没有了。最终的话呢，就完全的康复了，啊，关节不疼了，心脏病也没了，想去哪儿去哪儿，啊，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还用问啊？肯定能用啊，这是没问题。关键就是这个补贴的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确实是需要啊，要涨价了。涨价原因我也给你告诉你了。那么你这就在场外去登记名字吧。登记上名字以后呢，只要售货员到了啊，到时候呢，我就努力给你做申请。只要申请到了，你就赶紧用药，好不好啊？
1: 哎哎，好，那我太谢谢你
0: 了。嗯、
1: 了
0: 啊，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我家是阜新的，这不我上次买这一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呢，这就花了990，我听现在四个疗程才990，还有这个啊，这个赠送这个雪莲酒一瓶，
0: 对
3: 啊，
0: 送那个虫草雪莲酒，
3: 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得参加这个活动啊，这得
0: 想参加活动啊，先这么着啊。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你现在就是说用了有一个疗程呗，是不是？
3: 是，我刚完用完一个疗程，这是。
0: 啊，一个疗程啊，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啊。
3: 我这个糖尿病吧，这也有89年的时间了。
0: 啊。
3: 哎呀，反正这人一过了这个54、55岁开始吧，这个血糖就高的厉害，这有时候啊，餐前高那时候都8个9个，有时候再高点就餐后那都得16、17个了出去了。
0: 就16、17个啊，
3: 哎呀，头晕迷糊不说的，主要是他这个身上痒的厉害，这有时候身上抓破，好长时间都不好啊，这。总是口干口渴的，这人一天没精神，提不起神来。我从去年开始吧，这个尿尿就不顺畅，尿也多，还挺急的。去尿那个尿吧，总是有泡沫，味儿还可大了。
0: 味儿特别大啊。
3: 医院一去化验，说我这尿蛋白那都有2加号了，腿到下午那肿的厉害，那是。
0: 肿的特别厉害啊。
3: 哎，这眼睛吧，看东西啊总是模糊，哎，就不像原来这么真亮。出门还怕阳光呢，这还。哎，就有时候看个电视啥都不得劲儿，就觉得趴在跟前都看不清似的那种。
0: 趴在跟前，那就是出现并发症了呗，啊。
3: 是啊，到医院说我这眼睛有点白内障，还挺厉害。这不也是医院开的药，不管事儿了，这都有这个药啊，你那个降糖药一直也用着。我就觉得这两年啊是不顶事
0: 儿。
3: 这不听
0: 你吃那个药，它其实它也不是不顶事儿啊。我节目当中讲过了，我说糖尿病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啊是你典型的，就那个贝塔细胞啊它受损了。那么贝塔细胞受损以后，贝塔细胞是干啥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贝塔细胞，它是专门去给你啊分解吃进去的糖的。那你吃，你包括扎胰岛素，包括吃西药，你没有去修复这个贝塔细胞啊。而且你这个糖它分解不了的话，那都在血里飘着，就变成糖毒了嘛。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扎手指头挤出点血来一测，那血糖都特别高，那说明那里边含有糖嘛，啊，糖特别高。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吃那些

0: 西药张胰岛素，你这个糖毒你没有清除，糖毒越来越多，那时间久了以后自然而然呢啊，那我这个产生了耐药性了，产生耐药性之后的话呢啊，那我啊在这过程当中吃药就不顶事儿了啊，那就需要越吃越多。那么越吃越多的结果是什么啊？药有没有副作用呢？那么那么大的副作用，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到最后末了是不是这结果呀？对吧？啊，
1: 是啊，要不说我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真管事，我头两三天我就体会头晕头疼的情况少，哎呀，感觉啊这个人呢不像原来这么困这么乏这么累。
0: 嗯，
1: 哎，用了那六七天啊，这测血糖这就下来了，餐前血糖啊、
0: 嗯、
1: 那时候才6.1，餐后啊都没超过7.5都。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感觉人轻松了，晚上睡觉睡得好，哎，尿多尿急这个情况缓解好多。
0: 嗯，
1: 哎，这段时间你看我这现在呀、啊，尿尿觉着顺畅了，也没泡沫了，而且这个尿完尿没有那么大味儿。
0: 嗯，没有那么大的味儿啊。如果说呢，排完尿以后没有那么大的味儿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这个肾啊，它这个呢开始恢复了啊。
1: 我前几天啊，把这个降糖药我这都停了。我这感觉现在也没啥事儿了，现在不头晕迷晃，感觉人轻松了，这没啥事儿。我寻思我这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再吃降糖药？
0: 那你吃完停完降糖药以后，你光是没有头晕迷糊，那你的血糖呢？你测量过没有？原来血糖是多高啊？降到了多少？停了降糖药以后啊，那你的血糖又是多少啊？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1: 我前天早晨我测的这个血糖，餐前呢是6.1，餐后啊7.2，这是。
0: 啊，6.1、7.2啊，现在确实是不高。那么既然不高的话，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它给你修复了受损的老化的胰岛的贝塔细胞。那么这个贝塔细胞啊，在修复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自己去产生胰岛素。那么产生胰岛素以后呢，自产自足了，我身体当中胰岛素啊量够了，那自然而然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吃西药了。所以说停了药以后血糖还稳定，那你还吃啥西药呢？还想这个事儿干嘛呀？啊，那根本就没有必要了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关键是最重要的是并发症我在逐步的改善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呢啊，就说呢喜讯，我的并发症我不再呢担心我出现肾衰了，我不再担心呢我出现眼睛失明了啊，这样的话我的身体在一步一步的好转。啊，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啊，把这个病啊，我给它治好了。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恢复的特别的理想啊。那咱们恢复的理想归理想啊，但是你没有用啊，没有用完呢，没有用完全呢。那么总共足疗程用下来之后是80天，现在20天啊，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我们是不是要接着往下用呢？是不是啊？啊，
1: 是。那我就赶紧参加这个活动，赶紧再订上一份，这是。
0: 好啊，再见。
1: 哎，好，谢谢你，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您是张老师吧？
0: 嗯，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3: 哎，张老师，我家是瓦房店的。
0: 嗯。
3: 我听说咱的千草灵芝丹现在局部地区断货，我们这地区现在还有没有？
0: 不确定啊，因为节目是全国联播的，所以在直播间里边呢没办法确认。因此的话呢，如果说想确认的话，得打这个电话去问，问清楚了才知道。啊，然后呢，那么咱问清楚了得赶紧抢啊，因为啥呢？即便是当地还有名额的啊，还有这个呢库存的，也只有呢啊这个呢一天10个补贴名额，多了是半个也没有啊。
3: 啊，
0: 嗯，
3: 那张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我把我老伴这个病情说一下子，然后完了我再打电话参加活动，可以吧？
0: 可以啊，啊，那当然要说病情了，那对症了才能用啊，是吧？啊，
3: 对对对。
0: 嗯，
3: 因为我听说咱这个吧，一个是果药 OTC 的，另外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是不是
0: 啊千草灵芝丹嘛，啊，光听节目、
3: 嗯、
0: 不用听节目，光听药名就知道了，灵芝嘛，
3: 是
0: 灵芝，谁不知道是起死回生的仙草啊，是不是 啊
3: 对对对对，是。
0: 嗯，
3: 我老伴儿是啊，他是个高血压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他这个血压吧始终都是在170-180这样绕唤着，
0: 170-180啊，这血压太高了啊！
3: 这是去年过完年的时候啊，就是。

0: 说这话挺长时间了。
1: 嗯，
0: 他是咋的？过年孩子们都回来了哈，大家伙来去过年。你说他们这挣那啥呢？这个那是初三可能是。
1: 嗯。
0: 哎，初三姑儿也都回来了。哎，他那天一高兴，这血压不怎么的，一下就得这个脑出血了。
1: 得过脑出血呀？
0: 哎，完了，这马上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他都没少出了26毫升，出那么多。
1: 26。
0: 哎。
1: 啊、哦，那么出血以后的话，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吗？
0: 哎，他跟他住一段时间院，住院以后完了，这大夫说你这个病啊，一天两天好不了，你就是回去养去吧。
1: 啊、
0: 哦。回去以后就整个半拉身子就不行。
1: 嗯，
0: 就是上厕所吧，就搁床上下来，这扶着床头往厕所那么走，就手只要离开东西，就腿说白了一点拿劲没有，吃不上劲儿，
1: 吃不上劲儿啊、
0: 哎！
1: 其实就是说那个腿就用不上劲儿了，
0: 对，
1: 啊，
0: 手帮拿点东西就是拽点东西，
1: 嗯、
0: 要不拽东西就随时随地就有坐地可能。
1: 嗯嗯，
0: 在这处理以后吧，就我护理他，所以说他上厕所，我这手把手的，就是离不开人儿。
1: 是，肯定是离不开人了，你想想就行了。他这个呢，都。啊，不能够呢，就是说走路，其实能走，但是的话得扶着。那你想，万一要是摔了呢？啊，你万一要摔了，你说句实话，你得不偿失了啊。有很多人，你过去的话是这样的，啊，你本身你控制的还行啊，结果摔一下子，哎，啊，复发了啊，结果复发之后的话呢，瘫痪在床了，有的人甚至都要命，是吧？啊，
0: 对。另外，他这个腿没这手，胳膊手也不行，这手就拿筷子拿不了。完后来就使勺吧。说老话吧，哈，这有些个东西能搞勺快，粥不啥行，那菜也不行。旁边俩高上筷子，筷子拿着干杵夹不起来。就是我吧，把那菜有时候高到这个粥里头，他这么俩拿勺这么一起往里爬了。
1: 嗯，
0: 就回来以后说老话，生活上基本都不能自理，还
1: 不能自理了啊，是。
0: 哎，
1: 你说说话呢，说话怎么样感觉？
0: 说话吧，说老实话我还能听明白。
1: 嗯，
0: 他挺着急的，说话越着急说话越乌噜哇啦的。
1: 嗯，
0: 但是他我为啥能明白呢？他到这种身体到这种情况，无非也就是说水吃饭卫上卫生间就这么点事儿呗。
1: 嗯嗯，
0: 别的他跟我说，我一看他着急说不明白，我就给他比划意思，你就别说了，你说你还着急，我还听个胡了半片呢还。
1: 嗯嗯，反正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咱实话实说啊、
0: 嗯，
1: 你也遭了罪了，他也遭了罪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哎、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吧，他这个情况吧，就是医院出院想给开了一些药，
1: 啊、
0: 哦，哎，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吧，不见什么太明显好转，
1: 嗯，
0: 所以说我看咱这天小林子丹讲话这么好的药，
1: 嗯、
0: 我其实说老话，他就这个年龄了，孩子们也都给拿钱，就给他，另外你这还有活动，我寻思给他参加上。再给他换换药、
1: 嗯、咱说句实话，就是花原价也得买呀、啊、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人这一辈子你撑死了活上100岁，是不是啊？啊，
0: 是
1: 啊，你活上100岁，你上都上新闻了啊，上新闻都说明是新鲜事儿，那就说明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活不到这个岁数的，是不是 啊？ 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撑死100岁，所以说的话你想想人这一生多短暂呢啊、
0: 嗯、
1: 我就为了那俩钱儿，每天吃糠咽菜的舍不得花，嘎巴完了之后的人不在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人才是最宝贵的，没有人了你腰缠万贯管啥用啊，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夫妻夫妻嘛，少来夫妻老来伴啊，是吧？他这样你看着遭罪你也遭罪，
0: 是，
1: 所以像这种情况肯定要治。再说了，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范围之内去推广的一个药、
0: 嗯、
1: 啊，那是闲的呢，
0: 对对对，
1: 没事干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咱老百姓一定要记住了，支持推广的药就说明是好药，那么多药为啥就推广它？再说了，我节目当中讲就80天的时间，2个多月以后你能看见你爱人啊活蹦乱跳的，我在家里边想上楼上楼，想下楼下楼，想出门出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他不给你啊做家务，最起码老两口说说话，是不是拉着手出去散散步，那是什么生活状态？他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我节目当中讲灵芝活性菌嘛，
0: 嗯、
1: 他为啥能够让他在2个多月以后我就能好啊？80天、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灵芝活性菌直达病灶，进入血液以后，把血里的垃圾全部清除，同时修复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
0: 嗯，
1: 脑细胞、脑神经修复了，他能站起来了，能说话了，能走路了，就这么简单啊！
0: 嗯、
1: 你知道原价3960，啊，过两天是要涨价的啊，现在还没有涨，当然现在是990，990谁家拿不出来呀？啊，我觉得享受国家低保的990也能拿出来吧，国家每月还给你发钱呢，是不是啊？啊，
0: 嗯。另外那个张老师，我顺便把我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子，我这几年就伺候我这个老伴儿吧，我现在咋这胃肠不好，就是咋的吃一点凉。

0: 那个吃点硬的就总拉稀，就是过去这段时间也是吃这个饮食也是不太规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你说我这是不是也行？行，我寻我也用上呢。
1: 啊，可以的啊，你这个病和他的病比起来，那就小多了
0: 对，我
1: 啊。
0: 的小情我也承认，
1: 嗯嗯。
0: 是。那就是我也能用，那我就参加活动，我也订一份行吗？
1: 抓紧时间，一天只有10个优惠名额，这是其一。其二，当地还不知道有没有货源了啊，因为好多地区断货了，自己看一下啊，能参与上最好。我还是那句话，参与不上也得用药。
0: 我
1: 那就
0: 现
1: 这
0: 在
1: 样
0: 打
1: 吧，
0: 个电话，
1: 再会
0: 先
1: 了。
0: 我马上打电话，行，
1: 好，再见啊。
0: 谢谢张老师，哎。
1: 嗯。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4: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嗯，
4: 哎呀，这千草灵芝丹现在有优惠活动啊！
1: 嗯，有优惠活动啊！
4: 这每天就我看到，我听说就是10个名额。
1: 对，只有10个名额，而且有的地区已经断货了啊，还不
4: 对
1: 一
4: 呀！
1: 定能参与上。那么另外呢，过2天还要涨价呢啊！
4: 哦，过两天涨价。
1: 对。
4: 哎呀，我跟你说说那个张老师，
1: 嗯，
4: 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1: 用2个疗程了啊，
4: 哎，那是
1: 两个
4: 花
1: 疗
4: 了，
1: 程，那是老患者了呀啊。
4: 是啊，那是花了接近2000块钱呢，差点儿，
1: 嗯，
4: 哎，买的，
1: 嗯，
4: 但是我填多少不说，这病治好了也值啊。
1: 啊，那
4: 哎，
1: 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那你跟我说说吧
4: 恢
1: 啊，
4: 复的
1: 原
4: 不
1: 来的
4: 错。
1: 病和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4: 我原来吧是啥病呢？是高血压，
1: 嗯，
4: 高血压后期得了，那是医院给我确诊腔梗，
1: 嗯。
4: 哎。腔梗就是说话吧，还是可以的时候，就是那嘴巴有点瓢，
1: 嗯，
4: 眼睛有点斜冷，
1: 嗯，
4: 哎，另外吧，心脏还不好，
1: 啊，
4: 哎，心脏吧，气儿总觉不够用，
1: 嗯，
4: 哎，睡觉都不敢平躺着呀，
1: 嗯，
4: 就是栽上躺着，
1: 啊，
4: 哎，哎呀，那时候可遭老罪了，一人上医院挂吊瓶去。
1: 嗯，
4: 哎，就血压最高的时候就接近190，
1: 啊。
4: 是到医院。
1: 190呀，您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完了之后就大中风就出现了。你腔梗
4: 是
1: 才是
4: 啊，
1: 个小中风嘛，是吧？
4: 哎，
1: 啊，
4: 那是一等上医院挂甘露春，
1: 哎呀，
4: 哎，
1: 嗯，甘露
4: 得
1: 春
4: 挂
1: 你
4: 几
1: 挂
4: 针。
1: 完之后，当时能舒服舒服，能根治
4: 哎，
1: 了
4: 要不
1: 啊？
4: 然
1: 那你
4: 脑
1: 不能
4: 瓜，
1: 3天2头去挂呀，是
4: 要不
1: 吧？
4: 脑瓜
1: 啊，
4: 疼的邪乎啊。
1: 嗯，
4: 就有，我记得有一次我挂着甘露春，脑瓜顶上搁那躺着，脑瓜底下震雪糕啊。
1: 嗯，
4: 雪糕，方便袋买雪糕，震脑瓜底下。
1: 是。啊，就会让你去买。以前的话，原来那个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老早几年了，还有那种大的冰块，我们就让大家去买那个大冰块啊，
4: 是
1: 就
4: 啊，
1: 那种冰块5毛钱一块的那种，那种又便宜，然后是个大冰。现在的话，就让你们去买那种纯冰的，在那挂，在那弄上。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想一想，他要能根治病，他这么费劲干啥呢？是不？
4: 是啊，
1: 啊，
4: 你说那时候药没少吃啊，
1: 嗯。
4: 哎，你说那个。广告药这药，针灸加片零号的，哎，贝塔乐克，
1: 嗯，
4: 新力平、阿司匹林，
1: 嗯，
4: 哎
1: 五
4: 呀，
1: 六
4: 饭，
1: 种的药吃上了是吧？
4: 哎
1: 啊，
4: 呀，一天吃饭前吃饭后吃，睡觉之前还得吃啊，
1: 是，
4: 哎
1: 天
4: 呀，
1: 天吃药啊，到点就瞅着吃药了，不干别的了，
4: 那
1: 钱
4: 不
1: 也
4: 行，
1: 大把大把的花，这些药都没有人白给你啊，啊，那都
4: 是
1: 得花
4: 啊，
1: 钱买呢，是不是
4: 哎，
1: 啊？
4: 就比那个吃饭的就记得清明白呀。
1: 嗯嗯。
4: 到时候必须得吃啊！那吃饭有时
1: 嗯，
4: 候还能，有时11点半吃，有时候12点吃。那
1: 嗯，
4: 到点就吃药啊，
1: 啊，
4: 哎，但是没什么太好效果。
1: 没有好效果啊，
4: 哎，
1: 嗯，
4: 就是这几年，每年都住1次2次院呢。
1: 啊，
4: 哎，哎呀，那时候钱呢可没少花呀。
1: 嗯，
4: 哎，但是医院大夫建议我啥呢？建议我做手术。
1: 啊，
4: 哎，心脏做手术。
1: 嗯。
4: 哎呀，我一听我就怕那个开刀啊，那不
1: 啊，
4: 所有老百姓讲不出开刀吗？
1: 嗯，
4: 哎呀，那开刀那整好，整不好整死了不得吗？
1: 嗯，
4: 我就
1: 心
4: 没
1: 理负
4: 做
1: 担也重啊。
4: 呀。
1: 但是的话呢，咱过去啊，说句实话，我是实话实说啊。如果不是用上千草灵芝丹了，你还真得去挨那一下呢啊。但是现在肯定是不用了。
4: 是啊。
1: 你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你跟我说说，你都见到什么好效果了？
4: 哎呀，我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啊，
4: 这气儿是够用了，偏心喘气是匀乎了。
1: 嗯，
4: 哎，睡觉吧，你就是那个羊毛毯子，哎，他也能睡着了。
1: 嗯，
4: 哎，因为我说这药挺好。
1: 嗯，
4: 哎，千草灵芝丹药确实比去以往吃药
1: 见效特别快，发现了没有？
4: 哎、
1: 是吧？
4: 哎、啊，也用到有就是一礼拜十天左右的时候，
1: 啊、
4: 嗯，哎，这脑瓜偏心轻多了。
1: 嗯，
4: 哎。哎呀，我用就有信心呐。
1: 嗯，
4: 现在用俩疗程了。
1: 啊，
4: 那再有几天，再有三天药就没有了。
1: 嗯，
4: 哎，那现在我的血压挺稳定啊。
1: 挺稳定啊。
4: 哎，血压是90/140。
1: 90/140，你就真不高了啊！这个血压、
4: 哎、
1: 啊。
4: 我最近我试两回都是这样。
1: 嗯嗯。
4: 但是为什么呢？你这都这样，你脑瓜不疼啊？
1: 那是。因为你血压一旦下来之后的话，你就不害怕了，是吧？
4: 是啊、
1: 那就明摆着它就见效果了，对不？
4: 是
1: 啊。
4: 哎，你觉得现在吧，脑瓜不疼不胀、哎。
1: 啊。
4: 现在我不有点不害怕了。
1: 啊，不害怕了。原先胆战心惊的，就怕中了风，是不
4: 是？
1: 是啊。
4: 那中风你就走到栽栽愣愣。
1: 是。
4: 嘴烟歪斜的，说话听不真了，直喷不吐沫星子。
1: 嗯。
4: 哎，吃饭拿不了筷子，你咋整啊？
1: 嗯。
4: 哎，那生活不能自理，不得家人伺候吗？
1: 嗯，
4: 哎，那咱们不敢自己生活能自理就好是吧？
1: 啊，
4: 现在生活能自理，我多高兴啊！
1: 多高兴是吧？啊、
4: 哎，
1: 嗯，
4: 现在你就走道上街干啥都行。
1: 嗯，
4: 现在我上下楼不用歇歇，我四楼住，原先得歇一歇能上去。
1: 嗯，
4: 现在不用歇歇，我就能上去了。
1: 你看看、
4: 哎、
1: 啊，这效果是不是 啊？ 啊，
4: 是啊。
1: 先说句实话啊，如果说不是说啊，我呢在节目当中问你，你自己打的电话。这话要从我嘴里说，可能别人都不信咱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是不
4: 是？
1: 是啊，
4: 现在我的其他药吧，我都停了。
1: 嗯，
4: 哎，降压药我也不用了。
1: 嗯，
4: 哎，就是那个，哎，贝纳乐氏和心率平了，我都不吃了。
1: 啊，
4: 哎，感觉还挺好。
1: 那你没那个必要吃了啊？你原先为啥吃它、
4: 哎？
1: 血里垃圾太多，它不通啊，是吧？
4: 是。
1: 血液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经络不通畅。那现在你还吃它干啥呢？啊，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不是直接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那些油脂给你洗掉了吗、
4: 嗯？
1: 而且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关键是休息包、脑细胞、脑神经，完了之后的话呢啊等等各方面都在逐步恢复。
4: 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就叫做疗效，吃那些药干啥啊？那肯定不需要，是吧？
4: 哎、
1: 啊，
4: 那个张老师，你看看这次活动我能买多少的？
1: 那你这么着，你再定两个疗程啊、
4: 哎，
1: 两个疗程的话呢，因为总共是四个疗程是80天嘛，啊，你现在用了40天的时间，
4: 是、啊，
1: 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是俩疗程，
4: 我花1980那时候买的，差不多2000块钱
1: 吗、嗯？那你那这么着，赶紧看看看能不能参与上活动去啊，都早一点、
4: 哎，
1: 别错过了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呢，啊，又得多花钱了啊。
4: 是，那我直接打电话去吧，张老师，那我不能忘了你了啊。
1: 好，再见吧啊。
4: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我还没用过。
1: 哦。
5: 啊，那个我听那个他们都挺好的，完了那个都说挺不错的，完我想也你帮我看看，我要是能用的话我也想用上。
1: 行，那我知道了啊。那这么着不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你不是新患者还没用过吗？是吧？啊。
5: 行。那个我今年49岁，张老师，嗯，我就是那个我一上医院看见吧，他就说我是那个更年期，我这是吃了有2年那个管那个更年期的药了，
1: 嗯，
5: 期间吧我还吃过那个中药也调理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
1: 嗯，
5: 现在那个就是，哎呀，我这个就情绪这块不行啊，就是我就瞅什么都想发火。我自己搁家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搁家就是你同事都得做家务啥的，收拾收拾家里头归拢归拢哈，该洗的洗洗，该擦的擦擦，妈妈，哎呀，整整我就开始就急眼了，我就瞅这东西，就是没有我个他们这也没规矩，也没那啥的，就是东西都乱放，整的到处都是东西什么的哈，我
1: 还是更年期的症状控制不住嘛，是吧？
5: 哎呀，我气的就不行了，就是整不了了就。
1: 嗯、
5: 再一个吧，就是那个 这个原来就是在年轻。

0: 那时候吧，就倒班就睡不好觉。完了，最近过了40岁以后，就有点是就像那个失眠可厉害了。最近这两年吧，不吃安定啥的吧，根本就睡不着觉。
1: 不吃安定睡不着觉啊，那你老吃安定也不行啊啊！你老吃安定的话呢，你想想啊，到最后的话呢，很多人老吃安定，时间久了以后都得那什么了，老年痴呆症了呀啊！
0: 那怎么整啊？那一点觉也睡，晚白天还感觉到有点打盹，有点困，你白天也不能睡呀，到晚上的时候越后半夜越精神呢。
1: 因为我们在更年期阶段的话呢，其实它是属于一种老化。什么叫更年期？更年期就是中年步入老年的一个阶段，知道了吧？中年步入老年，所以说更年期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老年病，然后的话呢就是老化病。我们如果说想解决这个老化问题的话，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修复你老化的受损的细胞。那我为啥睡不着觉？脑子细胞呗啊，脑细胞这方面的话呢，营养啊、气血啊，你跟不上嘛，是不是？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么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吃安定，安定是麻醉的成分，它实际上说白了就像麻醉药一样。你这东西，你麻醉药你吃多了，你不要说你睡不着，让你老化了，你光是麻醉药就让你老年痴呆了。那你加速你的老化，你知道过去有的人不想活了啊，一把安眠药完了之后人就死了。你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慢性服毒呢？所以像这种情况治的方向是错的啊。现在除了更年期综合症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病症没有啊？
0: 那个我还有那个胆囊炎，你说现在我这基本上都吃素了，这个胆囊炎一整就犯了，一整就肋叉子嘎撕拉拉疼，就得吃点药啥的。那个鸡蛋也不能吃，肉什么都不行，就是说菜油，现在菜油大一点好像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0: 对对，
1: 其实我节目当中讲了啊，光是靠吃不吃油的，我能治好胆囊炎不？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啊。为啥了？我不吃油的，说明我不往身体里边继续扔垃圾了。那你原先吃进去的那些垃圾你怎么办呢？啊，原先吃进去那些东西你怎么办呢？你得往外排呀，你得排毒啊。你为啥细胞老化了？毒素太多，所以说你首先第一步你得排毒。那么在排毒的同时呢，还得干嘛呢？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啊，所有的细胞。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我这病就治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得听我的啊，你怎么办呢？如果说啊，咱们想用啊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就抓紧时间用，80天的时间啊，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代谢干净，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好，包括脑细胞啊，包括胆囊细胞，你什么病都不存在啊，你就身体就好了，就健康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这个活动啊，我先说一下，一天一个城市有10个名额。原价4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完了之后呢，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我先说好啊，仅此一次啊，以后的话要涨价了，那就不是啊，就涨价以后比3960还要贵。
0: 是，我也
1: 所以赶紧报名去吧，抓紧时间，别错过了。
0: 那谢谢张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的直播间。千草灵芝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时候，它能治疗哪些病呢？你比如说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那另外的话呢，包括呢你像我们出现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绞痛心梗或者是瓣膜病变。那么再者呢中风后遗症你像有的人呢中风之后的话不能说话不能走路了是吧，生活不能自理了。而且呢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包括肝病、眼病、肾病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是不是很多人呢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过去的话像这些病我们是属于什么呢，久治不愈的，而且的话呢很严重的，而且的话呢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很头疼的一些疾病那么很多人讲说是呢我这些疾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过去用了非常多的一些方法，但是结果怎么样了没有治好病。那我节目当中就说了原因只有一个，什么原因你没有治到根源上去你没有治到根源上去，那么这些所有的病变自然而然的我就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健康和康复的这么一个效果是不是？那么根是什么呢？我节目当中说了那就是身体当中有太多的垃圾毒素，然后的话呢细胞受损而出现的病症。那么你在治病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排毒修细胞的话，那么这个病我张丹跟大家伙呢就这么讲这个病你就治上10年、20年你也治不好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大家伙也听好了所有的这些病一体多病慢性病大家记住了除非你是从根源上排毒修细胞，否则的话这些所有的慢性病你一个也别想治好那么现在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在节目当中我讲了，这是我给大家去推荐的一个国药准字的而且的话以6种野生灵芝仙草入药的这么一个纯中药的国药准字的药用药。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是能治，那么用多长时间能够让我康复当天见效我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这个灵芝大家伙在用的时候那么咱们千草灵芝丹为了保证它的疗效，是把灵芝现采现挖然后现入药的，所以说是灵芝仙草仙药入药。那么仙药入药的话呢在使用的时候这个疗效就会特别快， 尤其是由六种野生灵芝啊，青灵芝、黄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对不对？那么再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在排毒休息包方面，这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现在光是康复的啊，有成千上万，而且现在想得到千草灵芝丹的啊，也是呢不计其数，成千上万呢。

但是的话呢，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张丹呢，在给大家伙具体分析疾病之前的话，我先给大家伙下一个通知，那什么呢？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大家伙听好了啊，现在的话啊，这个药马上要涨价了，啊，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为什么啊，因为首先的话呢，现在人工公司啊，成本呢啊，它提升了。再者就是野生灵芝的数量啊，现在逐年的这个减少啊，逐年减少。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啊，那就是、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啊，野生灵芝啊，它具备了有一定的那么现在研究发现啊，灵芝啊是有治疗作用的。那么所以现在各国呢啊，都是愿意进口咱们的野生灵芝。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呢市场价位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啊，常话说得好啊，你物以稀为贵嘛，是吧？这是一个呢啊，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黄金为什么贵啊？就是因为黄金量少呗。但是黄金像那个石头克拉子那么多的话，那黄金还会那么贵吗？是不是啊？那么为什么啊？我们说啊啊，宝玉啊、玉石啊特别贵啊，紧缺呗啊，它不是满大街都是。如果说宝玉和玉石啊，它像那个碎玻璃渣子似的那么常见的话，它也不至于说那么昂贵。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这东西啊，它贵有贵的道理啊，它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啊。那么现在呢，这不是要涨价吗？涨价以后的话呢，大概是80天的用药啊，是需要呢有多少钱呢？有4000，有6000块钱左右啊。那么6000块钱左右的话，现在呢，现在的话80天的用药啊是3960。那么很多朋友说啊，这要涨价了，那我这经济负担我肯定就重了。考虑到大家的这个经济问题啊，你涨价以后肯定大家的经济负担啊你要重了，是不是？那么就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两天咱们经常听节目的也知道啊，在举办全国性的最后一次大型的一个优惠减免补贴啊，全国大型的最后一次优惠减免补贴啊。那么这个补贴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大家伙记住了，到今天的话我算了一下，还最多维持个3天的时间啊，最多维持3天时间，也就是最后3天，每天每个城市呢啊只有10个名额啊，多了一个名额也没有啊，大家伙听好了啊，多了是一个名额也没有，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啊，老有很多听众啊跟我讲啊，说张老师啊，这个场外电话很不好打，是吧？那么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电话不好打是因为订药的人特别多啊。啊，大家别看啊，现在的话呢，咱们补贴一天只有10个名额，是不是？那么给大家补贴之后呢，是990块钱。那么990啊，你就是和现在的3960相比，你都可以减免个3000块钱嘛。额外还给大家送一瓶呢雪莲酒，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幅度呢，它非常的大啊。但是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但凡是用过了千草灵芝丹的听众啊，这两天大家伙儿你们打场的电话听一听，或者说在节目当中大家伙听一听，有多少人争着抢着挤破头的要抓紧时间参与上这个补贴？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它是确确实实的好啊。我节目当中讲千草灵芝丹啊，这个药我不会给咱老百姓弄虚作假，我也做不了假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啊，中国人老百姓谁不知道灵芝是好东西啊，对吧？你灵芝啊又是国药准字的一个药，你的药物成分你在说明书上是要做明确标注的。所以说千草灵芝丹，我在节目当中讲，咱大家伙只要说一听到这个药，心里边是100-10000个放心啊。啊，因为其一的话，大家想，如果说千草灵芝丹它没有效果的话，那么不可能就给我们直接补贴75%的药费。大家伙知道我们生病了住院了，你费事拔劲儿的你才能报销多少啊？啊，你这个药费啊那么费劲，是不是？报个70-80%就不错了，撑死了。啊，因此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现在千草灵芝丹就让大家伙你不用住院，我也让你在家里边把病治好。啊，但是前提并不是说我吹口气你这病就治好了，是吧？啊，那得干嘛？用上好药。那么好药，有的人说那贵的要命，我用不起。谁说用不起啊？这不给你补贴了吗？75%的药费，补贴完了990，890，80天，治好你从头到尾所有慢性病，包括心。

0: 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那如果说你现在还认为自己用不起的话，那就是没有治病的这个信心了。啊，我节目当中讲了，这样的机会就是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抓紧时间把握住了。啊，要不然的话，三天以后，我告诉大家伙，谁都拦不住。那三天以后，大家听好了，啊，你这个补贴的这个费用啊，将会是多少呢？啊，就是没有补贴的之后的话，这个药物费用将是6000块钱。那你想一样的药，你现在990你就能治好。所以说大家伙这两天打场外电话啊，遇到占线，大家知道了吧，属于正常现象，名额太少，抢的人太多。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省钱的机会，因为我们也得实话实说，确实不可能给予每一位听众我们都来进行的990的一个补贴，做不到的啊。所以说的话呢，只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伙听好了啊，你把这个名额赶紧去抢，谁抢了算谁的，公平竞争，是不是？谁都不能走后门啊！我这给大家呢把着关呢，啊，咱们大家伙公平竞争，看谁能抢上这个名额，谁就省钱又治病了啊。那么这另外的话呢，话又说回来了，很多人说，张丹老师啊，你看我这个病很重的啊，你比如说，咱们说啥病啊？帕金森。这两天场外呢，有好多人问到了有关于帕金森病啊，这个帕金森病。大家伙说他重不重啊？非常的严重，是吧？帕金森到最后说白了就是会让你这个人全身的瘫痪，失去任何的记忆啊，你这个大小便失禁，生活自理的能力完全的丧失啊，生活不能自理，而且的话呢浑身震颤麻痹，连个勺子筷子都拿不住，到最后的话就不是震颤麻痹了，是全身僵硬，肌肉僵硬像石头一样，走不了动不了，瘫痪在床，内脏僵硬，到最后的话啊，大家呢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全身脏腑器官的一个衰竭，而且视力及呢啊吞咽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啊一个呢就是衰竭，有很多人到最后都吞咽不了了，讲不了话，咽不下去东西了，你吃东西就得啊嗓子眼插个食管，然后的话或者说鼻子里边插管鼻饲啊，大家伙想一想，你要活到那个份上，你是不是活遭罪呢？啊，帕金森最开始的症状就是抖，有的人颤抖的你连扣个扣子系个鞋带你都不行啊。所以说的话呢，帕金森得上以后很多人非常的害怕，很多人说我见有的帕金森病人就不认识家里人了，就傻了，这个是事实啊，确实会傻。那么有的人问了啊，说你说帕金森啊，现在的话很多人说治不了这个病啊，那么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帕金森病是一个典型的细胞病，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细胞病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听好了啊，那么帕金森啊，现在的话呢我们在做研究发现啊发现呢啊，这个得帕金森的一些病人啊，他这个大脑啊就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脑细胞，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还有呢就是那个脑子不是有黑质吗，脑子有黑质白质，脑子像核桃一样，就是核桃皮儿那一部分啊，核桃皮那一部分，它这个细胞啊它那个色素消失了，完了之后的话呢细胞受损了啊，那么细胞受损以后的话呢神经元丢失，神经细胞丢失了。一般来讲得帕金森的这个病人呢，他那个黑质细胞啊它会减少呢20万个，减少至20万个，原先不是42万个吗？完了之后帕金森病人的话呢，它会出现那种神经丢失，丢失50%。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病啊在过去的时候治不了，难就难在哪儿啊，就是你脑子这一块的脑细胞神经细胞啊，它在丢失以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进行细胞的一个再生和修复啊，过去的那些药。所以说现在好多人呢就是吃那个什么呢，美多巴，左旋多巴，为什么？因为你丢失的这一部分脑细胞呢，它是专门去分泌那个多巴胺的啊，因此的话呢你就吃一点多巴胺，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你的临床症状。也就是说好比是啊，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一个大水缸，水缸的底下呢漏了个窟窿，这水啊哗哗往外流，你为了让这个水缸里的水啊看起来不那么少，它底下哗哗流着，你上面哗哗往里头倒着。但是你想啊，如果说你一旦说你这个水不再往里头添了，它底下那个窟窿把这缸子里的水就流干了，对不对？就跟帕金森病人，你如果说一旦不吃这个西药的话， 那么你帕金森病人的话，你病情就会迅速加重。但是我节目当中讲了，你那个药副作用有多大呀？很多人吃了之后的话，肝肾功能都损伤的特别的重。所以说的话呢，很多人现在非常痛苦，而且吃了药也挡不住，病情急剧的发展。那么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伙，千草灵芝丹能够治。过去的药治不了，是因为药的水平和档次和品质还是没有达到最高标准。千草灵芝丹我们研究了10年，在这10年当中，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就是在不断的研究人的病根是什么，就是因为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毒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细胞出现了损伤和老化。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说的特别的清楚我说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了治病求根源，是不是？那么现在的话千草灵芝丹它里边有这个呢野生灵芝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我们在提取之后的话呢，它可以迅速的去清除我们血液当中老化的死亡的一些垃圾，同时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那么在这个细胞修复的过程当中我节目里边说得很清楚了我说大家呢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了把细胞修复好了，我们人就健康了。那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帕金森的病人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大家伙一开始的话都觉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完之后发现的临床效果非常的好这个呢手也不抖了，是不是也不颤抖了，什么症状都没有了，身体健健康康。这就是为什么千草灵芝丹能治病的道理，排毒修细胞，脑子也是细胞组成的呀。所以说脑细胞千草灵芝丹照样能够修复。那么在修复之后的话呢，我照样这些病症我能够控制住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有关于呢疾病治疗，我给大家伙说到这儿。总而言之，你记住了，我不管你多大岁数了，也不管你这个病有多久了，我就是让你到最后的话跟好人一样，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正常吃喝，正常走路，正常生活，不吃药不打针，身体舒舒服服的健康活百岁，是不是？那么现在呢，我刚才给大家伙说了千草灵芝丹要涨价3天以后，而且就是这3天，有的地区我都不敢保证你们这3天当中咱们都能够呢不涨价。为啥？因为你们当地的货源一旦说发放完的话，那么这个补贴就要马上的结束因为你新到的货源就是涨价以后的货源了。所以大家伙听好了，记好了千千万万的记住了，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了，错过了到时候又得多花钱怎么报名我强调一下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剩下的时间呢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你看我吧，到现在是吃了两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还有三天马上就吃没有了。
0: 啊，马上就吃没有了，那老患者了啊。
5: 哎，老患者了，你说我这身体好，这几天出门了，也没在家，也没听您节目啊。
0: 啊。
5: 才刚我一打开广播说你才刚说咋的，千草灵芝丹要涨价呀，还咋的？
0: 是，我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咱是老患者了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个三天以后啊，全国范围之内价位要上调了，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也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啊，我说啊，因为现在很多国家进口我们的野生灵芝，而千草灵芝丹能够80天治好所有的慢性病，就是因为我们成分当中啊是高品质的野生灵芝啊，还有野生人参。那么现在的话呢，啊，这个呢价位呢大幅度的提升了，啊，所以说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这个这没办法的事儿，谁都挡不住，你原材料你也价位也上涨了，
5: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报名去啊，你别错过了，你错过了你到时候又得多花钱啊，你也是啊，你也是，老患者也是，而且一天只给10个名额，原价咱不是3960吗？给了75%的这个补贴药费。990就可以拿4个疗程，额外送一瓶的重雪莲酒啊，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抓紧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看需不需要报名了，好不好啊？
5: 行行行，我抓紧跟您说说，张老师。
0: 行了，
5: 我呢什么情况呢？我原来吧，就是现在就完全感觉现在睡眠晚上睡得可踏实了，
0: 嗯，
5: 精神头也比现在好多了。这阵能敢出门了，以前不行，成天头晕脑胀的出啥门啊，在家里边还犯迷糊呢。
0: 啊，在发迷糊，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个原先的时候是怎么了？脑缺血啊，心脑血管病吗？
5: 对，那个时候我血糖还高。
0: 嗯。
5: 那脑袋脑出血中间，他后面脑那阵血糖就是餐前空腹的时候，你说我血糖高的都8个到9个
0: 啊。啊，餐前8-9个。但餐后呢？
5: 餐后就更高了，餐后吃完饭我量过都15个以上，16-17个的时候都有。
0: 16-17个也以上也有啊，那你这个血糖特别高，你这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5: 多少？你前前后后算下来得有个9年，都快10年了都。
0: 哎呦，那你那时候是打着这个胰岛素呢，还是说吃西药呢？
5: 吃药，你看那阵什么吃2点松瓜，消渴丸，还有拜甘平。
0: 嗯。
5: 吃老多药了，药没少吃，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好，不说，完了并发症也上来了就。
0: 并发症啊，出现哪些并发症了呢？那时候
5: 那时候眼睛不行了，眼睛出现你像咱们老百姓讲话黄斑病，看啥玩意儿呢都歪歪扭扭的了就。
0: 嗯嗯。
5: 完了再一个你说总上厕所。
0: 啊。
5: 哎呀，尿频尿急，有尿就憋不住。完了那个腿，腿这种眼皮也肿，那瞅的人那就胖头胖脑的一边都。
0: 嗯，胖头胖脑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讲，这就很危险了，你这并发症是不是啊？啊。
5: 那可不是嘛，那个时候你说我身上不刺挠中痒嘛，痒完了就抓，抓破了就不好啊，那地方有的时候好像闹不就要化脓似的那感觉就。
0: 嗯，要化脓啊。其实这个糖尿病患者你这个很典型，它是属于什么呢？就身体当中有很多毒素损伤了我们胰腺的贝塔细胞。贝塔细胞呢就不能去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啊嘴里边吃进去的那些糖了。不能分解啊，这些糖呢它就会停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血液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糖毒。我原先给你们讲过一个例子，我说就好比是泡那个糖醋蒜一样，你身体里头血液当中的糖分多了，五脏六腑啊就跟泡糖醋蒜一样，所以说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临床症状啊，哎呀，浑身痒啊，都挠破了，很可怕的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怎么办呢？啊，这种情况啊，只有说排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同时修复受损的老化的胰岛的贝塔细胞，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否则你想多吓人呢，心梗的、脑梗的、肾衰的、尿毒症的、眼睛失明的啊、坏疽烂足截肢的，是不是都有啊？对吧？啊，
5: 不是有吗？身边就有这项例子，就在这摆着呢，都啊。
0: 嗯，
5: 完了那个时候，要不是我这刚我进来，我说睡眠可好了，以前吧睡眠一晚上多说我就能睡3个小时，那是好的了都。
0: 嗯。
5: 睡不着觉，白天人没精神，再加上脑功也不足什么的，一天就没好时候就。
0: 是啊，确实是这样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把千草灵芝丹我们吃上了啊，感觉怎么样啊？说说我听听啊。
5: 感觉怎么样？我跟您说吧，就是现在不2个疗程吗？
0: 嗯。
5: 首先是我血糖，我前天我量的啊，餐前在5.2， 然后吃完饭以后不到八个。
0: 嗯，
5: 那个我是这样的，我用了能有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一直挺平稳，到现在一直没有什么波动就。
0: 它肯定它不会波动。

0: 样了，是吧？
1: 我不提下了，嗯，晚上不提，这腿和那眼皮那浮肿，我记得也就是一个疗程多一点的时候就下去了，就消了。
0: 嗯，就消了，是不是？这效果非常快呀，
1: 嗯、
0: 是吧？啊、嗯。
1: 对对对，我说也是，咱说身体健好了，要不说这几天出门你没在家，以前说像我说你说就那种身体敢出门吗？谁放心呢？
0: 对了啊，现在能出门了，说明精神状态也好了啊。其实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你们听好了啊，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大家记住了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啊我这个凑合凑合啊，那么稍微见点效就算了、
1: 嗯，
0: 我是要让大家呢啊，通过呢千草灵芝丹，我最终我要治好病的，啊，我这些所有的病我都要完全治好啊。为什么呢？排毒修细胞。你糖尿病患者，只要你的胰岛贝塔细胞都修复好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能自产自足，自己分泌胰岛素，我就不需要吃西药扎胰岛素，这叫科学。而且的话呢，我把血液当中的死糖和糖毒给你清理掉了，我哪里来的并发症？我啥并发症也没有。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说了，排毒修细胞治病根儿啊，到现在为止的话，千草灵芝丹以灵芝仙草入药，从来没有试过手的啊治病。我觉得像你现在恢复的这个速度啊啊，再有上两个疗程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啊，两个疗程的用药。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呢，你接着用啊，再用两个疗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补贴啊啊，最后三天的时间，你是不是得抓紧时间了，对不对啊？
1: 对，哎，张老师，你说我这个我想订两份行不行啊？
0: 为什么要订两份呢？
1: 你说怎么回事呢，张老师？我吧，这不先用的咱那个千草灵芝丹吗？
0: 嗯，
1: 这回我用的好，我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
0: 啊，老伴儿是哪不舒服吗？
1: 老伴儿吧，就是慢性肠炎挺严重。
0: 嗯，
1: 哎，吃点东西就坏肚子，完了吧，坐车都不行，
0: 嗯、
1: 你这就是不敢出门，一出门就 一吃点东西，马上就想大便就
0: 坏肚子啊。这个的话呢，完全可以啊，给老伴儿订。那既然这样咱们就抓紧啊，为啥？我刚才也跟你说了，涨价，涨完价之后的话呢就得6000块钱了，现在是个990，是不是啊？那你赶紧报名去吧、
1: 嗯、
0: 啊，等完全康复了啊，你俩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1: 行行行，张老师，那我马上就打电话去。
0: 哎好，再见啊、
1: 嗯、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是张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4: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嗯
4: 这我听到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了，说是国药 OTC 的药，放心药啊。特别是我听到说这个灵芝，我觉得这灵芝啊先要好药，药太好。那我呢，我这是这个血压高，关键心梗做了支架了。
0: 心梗做了支架了。
4: 啊、嗯、对
0: 哦，
4: 啊、嗯、我这是在13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吧就是那是做的那是那次啊就犯病犯的厉害，以前吧、
0: 嗯、
4: 一直吃的这个治心脏的药呢，像这个、
0: 嗯、
4: 因为我的心梗面积比较厉害，那时候阿司匹林呐、布利韦的一直吃的，
0: 嗯，
4: 药没断，可那天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过。
0: 嗯，
4: 就觉得呀特别难受。这到医院以后，大夫就是让做了支架。
0: 做支架啊，那个、
4: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伙说了啊，
4: 嗯，
0: 这个药不是不吃，你过去的话，
4: 嗯、
0: 你也肯定天天认认真真的吃药，但是的话，
4: 嗯、
0: 末了啊还会去下支架，为什么呢？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啊，就治病求根源。咱们那时候说白了呀，就是没有治到根源上，没有治到病根上去，你说是不是啊？
4: 嗯，
0: 啊、
4: 嗯是。
0: 嗯，
4: 要说呀，你看血压呢。平常吧，血压就是老是吃降压药，我这会儿吃贝塔乐克吧，血压呢、
0: 嗯、
4: 高压老是在140多、150这个样，
0: 嗯，
4: 低压呢都没下过90，
0: 嗯，
4: 平常嘛老是头重脚轻的，走路啊脚没根儿样的，
0: 嗯，
4: 这到这个岁数了也大了哈，关键家里条件太差，我跟你说张老师，
0: 嗯、
4: 俺家老头呢，这不他是个残疾人儿，
0: 哦，
4: 半个那个腿呢，这是走路啊不得劲儿，
0: 嗯、
4: 哦，血啊。所以说这些年嘛，你都家里呀里里外外的，这都是说 我有这一身病，吃了药，我就靠我这个用药来顶着这个身体。

0: 就支撑了这个家。
1: 嗯，
0: 当时要不说一对上这个病以后，孩子也是为了救我的命，就怕到时候我要走到头里了，老头这个你说更是给孩子们添多少麻烦，我心里我都想。所以说我这把家里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抖搂完了，做了这个支架。
1: 嗯嗯，
0: 当时我特别心里我说你看，那你都拼了命的干，拼了命的挣，挣来挣去就换了个这支架，换了。
1: 是啊，是这样的啊。其实的话呢，就是大把平常真的是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啊，啊攒了那几份的血汗钱，到最后的话呢啊，做了个支架，换了个支架回来。而且的话他要是说啊，我这样砸锅卖铁的啊，我把我这个病全治好了，那咱也认了啊，那也值了，是吧？那也行了啊，以后我这钱没了我再挣。但是关键是什么，下完支架以后你看你这身体啊，血压照样还是高，完了之后心脏还是不舒服吧，现在是不
0: 是、
1: 啊、
0: 是不是这当时做了以后吧显好一些、
1: 嗯、
0: 是不是这有一年以后吧，就是2014年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就又开始难受了。
1: 嗯嗯，
0: 那这不是一直啊，这也是这药没断的，一直吃着药，所以我这会儿也我你这药一直真的是，我说再做支架，大夫就说想再做支架，能做吗？家里没钱呀，你就
1: 再做还是这么个结果呀？你啥呀？
0: 你说呀
1: 啊
0: 谁还！
1: 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有的时候啊，
0: 嗯、
1: 咱得动动脑子了，对不对？
0: 嗯嗯。
1: 那时候的话，你不做也得做，为什么？
0: 嗯。
1: 因为那时候你心梗发作了，心梗发作了，你不做，你一下子就过去了。到时候你要到我手里，我也得让你做，是吧？立马做，赶紧做，因为什么？我们要通过那几万块钱换条命回来。啊，但是的话呢，当我这个支架做完了，我保住了命的时候，我是不是得琢磨琢磨，我得从根源上治病了？就像我原先跟大家伙说的那样，我说啊，急则治其标，是缓则治其本呐，是不是？你不能说啊，我这个呢啊，在这过程当中啊，危险过去了啊，我这好了上班我就忘了疼了。你为什么你心脏病犯了？你为啥下了支架现在还是心脏病犯啊？道理很简单，病根没有挖掉。啊，因为我们身上的病根就在于你身体当中有太多的毒素了，这些垃圾毒素堵住了我们心脏部位的血管，你为啥下支架啊？你要撑开，你为啥撑开？原先堵住了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的呀，是不是？堵了20%，什么堵了？垃圾。那你这垃圾你不清楚，你永远堵着，你今天下了支架撑开了，那别的血管呢？你总不能我下10-20个支架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排毒完了之后再把血管的细胞修复好，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啊。因此的话呢，你现在你都下过支架了，我这样一讲你会很明白，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毒血管里那些油脂斑块毒堵住血管的垃圾我排不出去的话，我这个病它好不了啊，对不对啊？
0: 是，就跟那个家里的卫生也是一样，你光不往外扔垃圾不清理出去，就在屋里堆着怎么着也不行。
1: 对了，哎呀，这算是想明白了这个事儿啊。这个的话说得特别的好啊。那要这样的话，千草灵芝丹啊抓紧时间用，现在还没有用过吧，是不是？
0: 没有呢，我这不听到说现在搞活动呢，我就说以后要涨价，我所以说
1: 啊、
0: 嗯、
1: 还犹豫呢啊，在犹豫啊，3天以后啊就6000块钱了、
0: 嗯、
1: 现在你要能幸运的参与上活动是990，而且的话呢还给额外送一瓶虫草雪莲酒，当天胸闷减轻，80天以后心不慌胸不闷，心脏病没有，不用吃药，健健康康，你放心就行了。但是现在呀、啊、一个城市啊只给补贴10个名额，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啊，对不对啊？
0: 是，我是石家庄的，你能给我留个名额吧？我就
1: 啊，名额我这留不住，赶紧打电话去，抓紧时间，再短了再犹豫了错过了就没有了啊。
0: 哦，行，那我赶紧
1: 哎好了吧，
0: 行
1: 嗯，好，再见吧。
0: 谢谢
1: 啊，
0: 哎好，张老师谢谢你。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3: 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1: 久等了啊。
3: 嗯，我打好几天了
1: 打好几天了这两天啊要涨价，涨价之前呢、这不有最后一次补贴，大家伙都着了急了啊，都在报名。那问问你啊，给我打电话有啥事儿啊，说吧。
3: 对呀，这千草灵芝丹我用快4个疗程了。
1: 哦，
3: 那咱花差不多4000块钱呢。
1: 对，原价啊就4000块钱啊。嗯
3: 啊，这才990，那差多少钱呢
1: 差很多啊。那你这是现在的话已经是有4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3: 对
1: 啊。
3: 当初

0: 买这个千草灵芝丹那会儿，我冲你们这药材好，又是灵芝又是人参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1: 嗯，
0: 你说咱老百姓用着他也放心不是？
1: 嗯，
0: 关键你讲了，你说80天就能治好病。
1: 对了，因为啥？这灵芝我都给你们用上了，要治不好病，这对不起我这点药材呀！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有咱上岁数的谁都知道。那仙白娘子传奇里边，那神话故事里头啊，那许仙被吓死了，要起死回生要还魂用的不就是灵芝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虽然说那是神话传说啊，但是的话呢，咱应该知道，那东西它不能说我没有影的我瞎编呀。那他咋不说用萝卜头还魂呢？你说对不对啊？
0: 那可不
1: 对。昨天我就跟大家伙讲了，我说好东西就是好东西，6种灵芝入药了，那80天能不治好病吗？治根啊，排毒修细胞啊。你把你的恢复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0: 那我说呢，我这一试我可幸福了呢。
1: 嗯。
0: 你说我今年刚59。
1: 哦。
0: 但是糖尿病可得有10年了。
1: 10年了啊。嗯。
0: 哎呀，这降糖药吃着控制不太好。
1: 嗯。
0: 餐前动不动9个那样，餐后都得13、14个那样。
1: 有13、14个啊。
0: 哎呀。
1: 9个13、14个不行，高了。
0: 对
1: 啊，高了血液糖毒多，毒多了就要出毛病，毒多了就要破坏你的细胞，是不是啊？
0: 你说对了，我成天身上没劲儿啊。
1: 嗯。
0: 大概起3年那点吧，我这血压就开始高了。
1: 嗯。
0: 你说高压175，低压就101了。
1: 啊、
0: 哦。这成天头重脚轻的。
1: 嗯。
0: 是13年那会儿，这不是得的急性心梗吗？
1: 啊，
0: 住院了，
1: 嗯、
0: 得病啥也不知道啊。
1: 哦，
0: 哎呀，搁医院住1个来月，你说总算把命给保住了、
1: 啊。
0: 这回来你说吃药呗，别断念了。你说这药啊，这针呐、啊，我跟你说，我都用了老鼻子了。
1: 嗯，
0: 效果就不好。
1: 就是不好，是吧？
0: 可不，
1: 嗯、
0: 有时候一犯病，你说还得。这速效救心丸不当事儿，
1: 嗯，
0: 嗯，整整1个月吧，我这犯病得犯个3回5回，
1: 犯个3、5回是吧？啊，
0: 次都得犯5、6分钟啊。
1: 嗯嗯，
0: 你说半天都上不来那个劲儿的，
1: 嗯，
0: 你浑身就冒虚汗，
1: 嗯，
0: 晚上睡点觉你还憋气呢，
1: 嗯，
0: 睡不了，成宿半宿的坐着，
1: 嗯，
0: 你这天天这速效救心丸咋的不敢离身儿，
1: 嗯。
0: 我一合计，我这一天也忒累人了。谁一天都瞅着我，离不开眼睛啊。
1: 是。
0: 我个人犯愁。
1: 啊，咱就觉得老是拖人后腿似的，是不
0: 是？
1: 是
0: 啊，你说好不劲儿得这病，你说。
1: 嗯嗯。
0: 要不说呢，咱这千草灵芝丹，我吃了也就是几天吧。
1: 嗯。
0: 哎，也就怪了，我这身上就开始发热。
1: 好啊啊。
0: 有劲儿的，喘气都觉着有劲儿。
1: 嗯。
0: 开始吧，我就觉着胸前这块上舒坦，
1: 啊，
0: 哎，心慌就差一不少。
1: 嗯，
0: 晚睡觉我觉睡踏实了。
1: 嗯，
0: 你说是测的血糖还往下降了，
1: 血糖也下来了是吧？
0: 下来了。
1: 嗯，
0: 你说测多少回了？餐前就5.5。
1: 嗯，
0: 完吃完饭2-7点多都不到吧？
1: 那天有个听众讲啊，说是用上千草灵芝丹，血糖下得很快啊，
0: 快
1: 都觉得自己是花了眼了，出现幻觉了，血糖一不好了。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这里边确实没有直接降糖的西药，但是的话它为什么降糖这么快呢？你记住了，排毒修细胞，我们自己有个胰腺贝塔细胞，只要这个贝塔细胞是好的，我们能自己产生胰岛素的，不用别人啊。所以说这说明什么？我们修细胞的作用出来了，对不对啊？
0: 对了，我那咱那讲话1个疗程不到吧，你说血压还正常的呢。
1: 嗯，
0: 凉了，高压140、啊、低压90那样，
1: 高兴嘛，是不是？
0: 高兴，心脏你说都稳定了，不到80下现在。
1: 啊、嗯，你看看啊，治到病根上，你觉得这病难治吗？一点都不难治。你现在是不是饮食都放开了？ 啊，
0: 啊，现在这4个疗程，降糖降压不吃不说吧，该吃啥吃啥，想吃啥我就吃啥了。
1: 嗯、想吃啥吃啥了，是不是 啊，
0: 啊？
1: 嗯。
0: 心脏他也不觉着难受了。
1: 嗯。
0: 这回上哪去啥的，救心丸不用带着了。
1: 嗯。
0: 嗯，我心，我这好这程度，我真挺高兴。我以后肯定不能再得心梗了吧？
1: 你放心就行了啊，这就是从根源上治疗啊。你想想就行了，你身上所有的毒就跟那个洗洁精洗油似的，我刷刷刷都给你排出来了。人为啥上了岁数了才得病啊？越上岁数身体毒素越多啊！大家伙自己也明白啊，这上了岁数了啊，嘴里边也有味儿了，是不是？上了岁数之后的话呢，哎呀，这老年这个色斑啊都出来了，为啥？毒，全是毒。

0: 啊，所以说排了毒了，身体干净了啊，才会健康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
0: 要这样的话，那这活动不用参加啊？
1: 不用
0: 啊，咱们这个用完药都能停药了啊。
1: 那可怪好。
0: 嗯，行，今天没有别的事儿了吧？是不是？
1: 没有，谢谢你。
0: 好，
1: 有好事我再告诉你啊。
0: 行，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1: 好，再见了。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吗？
0: 啊，我是张丹。你好。嗯，
3: 好，你好，张老师。哦，我听了你们现在怎么有个活动，下一步要涨价，那现在要报名还能花990块钱拿到四个疗程吗？
0: 是这样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三天以后啊，要涨价了，涨到6000是吧？80天的药，完了之后呢，这两天呢是3960。给每个城市啊每天10个名额，那么这10个名额呢，就是补贴多少呢？补贴75%的药费。那么这样的话，补贴完了是多少钱呢？就是990。所以说这个名额不是说这三天啊，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只有10个一个城市。所以我说了，让你们打那个400电话呢去报名的啊。那你现在的话，你这个千草灵芝丹你用过没有啊？
3: 还没有呢，没有呢。我这不是这次我下决心想用，想用，但是还是想跟你通个电话。
0: 行，那你把情况先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啊？
3: 我这个病也挺重的，
0: 嗯，
3: 我这个左边这个半边身子啊
0: 麻，
3: 走路发沉，走路发沉，也能走，就是感觉沉。到医院去检查，叫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咱也不
0: 腔梗就是小中风嘛，啊。
3: 哎，小中，我就怕大中风了，万一瘫痪了就麻烦了。
0: 是呢，啊，就怕这个事儿啊，万一瘫痪了怎么办？你瘫痪了，说句实话呀，你生活不能自理。你也听到咱节目当中有多少人啊来问这个事儿了，是不是？多可怜呢啊！但是很多人的话，躺在床上不是挨着吗？受着吗？啊？
3: 可为什么我也可注意呢？我酒也不喝，这多吃清淡的，那个盐吃的也少。还加强锻炼还是不行，说半边身子还是沉还是麻，我现在就担心得脑梗了。
0: 这脑梗啊，就怕这个事儿。我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怕不管用，就得治，知道了？你现在麻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血液是不通的，血管是堵了的，知道了？因为不通血了，不过血了，它经络闭阻了才会麻，才会沉。那么经络为啥闭阻啊？我们知道堵住的东西的都是有垃圾的，对不对啊？那个垃圾堵住了呢，它能不那个啥，能不淤阻吗？所以现在要想方设法赶紧啊，把这个淤阻给它通开啊，要不然中风就是早晚的事儿啊。
3: 我张老师，我不光这个问题，我眼睛啊还有白内障，看东西 啊不是说看不见，看个人模糊雾蒙蒙的感觉。
0: 嗯，
3: 那个右眼重一些，左眼还好一些。左眼啊，要是捂住这个右眼啊，用左眼看看的还清楚一些，要捂住左眼用右眼看就模糊的看不清人了。
0: 那不行啊，那这个就得治，那要不然的话失明的啊。
3: 哎，我担心的肠胃也不行，那这个经常便秘
0: 啊，
3: 4-5天一次，我就吃那个果导片呀。那个倒是快，有时候吃上2粒就跟拉肚子似的。我说也不好受，我说我现在
0: 不能老吃啊，因为你老吃的话它老泄，泄完之后的话就把你的正气和元气给你泄没了啊。
3: 哎，有时候泄的没点劲儿啊，
0: 对对对啊，没劲儿，就是好汉紧不过三碰稀嘛，就这个道理啊。那你没有别的病症了吧？就这些了吧？是不是？
3: 就这些了，张老师。
0: 就这些，我来告诉你啊，你听我的，你抓紧时间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啊，犹豫都不要犹豫啊，利索的麻溜的赶紧用啊。为啥呢？我节目当中讲，我张丹啊给大家伙讲病，咱不搞那些啊什么高深的，是吧啊，这个哪呀弄得这个呢神神乎乎的，没那么复杂。病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所有人的病，除非是那种先天性的畸形咱不说啊，你所有人的病大部分都是后天来的。那么后天来的病为啥你后天会得病？垃圾， 垃圾毒素损伤了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的细胞。所以说的话呢，细胞受损了，人生病了，要想治病就得排毒修细胞啊，是不是？你比如像你，对吧？我便秘，我肠道细胞是受损的，我这个呢脑小腔梗，我脑子细胞是受损的，那怎么办？修细胞呗，这么简单的事儿。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啊，我问问你，你就不听我的课，我问你，灵芝是不是好东西？
3: 这好，可是好东西，
0: 千草吧，东西好，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你们记好了，没有好药材治不了病的。他把仙草啊、灵芝再加上了仙草人参都给你入药了，这药再治不了你的病，你还用啥呀？对不对？所以说病根就放在那儿呢。灵芝自古就说有起死回生之功效，什么起死回生之功效？里边的灵芝活性菌呀、啊，所以说这有什么可犹豫的？你要想当天身上就有劲儿了啊，十天左右排便痛快了，一个月左右血压正常了啊，八十天左右人好了。头不晕了，身上不麻了，排便一天一次了，多简单的事儿。所以现在我刚才给你解释了990，你要错过了3960，再过3000、6000，你这样的话，你说你能等吗？时间就是金钱呢，赶紧订80天的药去啊，别再耽搁了，明白了啊？
3: 行行行，那我就现在就赶快和这个400电话联系，我990块钱我准备好。我后期要有问题，张老师，我还得打电话麻烦你啊。
0: 行啊，抓紧吧，有事给我打电话。再见啊。
3: 哎，再见，张老师。
0: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嗯，
4: 这不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就是我这用了20天了，一个疗程了啊。
0: 啊、
4: 哦。哎，这回个我不是听着说有个活动，说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我这说跟你说说呢，说说我也想着参加上呢。
0: 哦，你现在没用过吧？
4: 我用了，用了这不1个疗程了。
0: 哦，1个疗程啊。你把你的原有情况和现在恢复的你先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
4: 行，我跟你说说，我之前哈就是这个睡不着觉这事儿挺闹心的，都好些年了。
0: 嗯。
4: 这有多长时间啊？十来年的时间，从30多岁呀、啊。我这就睡不着觉、
0: 嗯、
4: 那会儿刚开始的时候就吃那个就是安定、
0: 嗯、
4: 吃上那么一片啊，哎，黑气就能睡着了。
0: 嗯，
4: 后来哈不行，吃一片改到1片半，后来2片、
0: 哎、
4: 我到这个用千草灵芝丹之前哈，我就是吃2片安定我都睡不着觉，黑气整宿整宿的困嘛，困睡着了，一点都睡不踏实，哪会响一声或者是咔嚓动一下，我立马就醒了，这一宿就再也睡不着了啊。
0: 你这个不行，这个睡眠质量太差了啊。你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干熬、熬心血，所以说常年累月下来之后的话会觉得自己身体特别的亏虚和这个的虚弱，是不是啊？
4: 是，可不嘛，这么一来哈，一天到晚的没精打采的，身上一点劲头没有啊。
0: 嗯，
4: 腰腿的也是疼，而且我还有这个就是肩周炎跟这个风湿的毛病
0: 啊。
4: 这个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一抬胳膊扯的肩膀子，这疼的受不了。
0: 嗯，
4: 风湿呢也是。疼得我连床都起不来呀，你知道吗？
0: 起不来，
4: 吃这个止疼片一点都不管事儿了。
0: 这病人叫啥来着？有个名儿叫不死的癌症吧，是不是啊？
4: 是是，
0: 哎呀，太遭罪的一个病啊！
4: 是，要不大夫就这么说的，就是说我这个挺遭罪的啊。
0: 嗯。
4: 结果我就一直吃药什么的治也不行，直到这个千草灵芝丹的时候，说是这个。哎，药材好，不是说治疗这个百病吗？我说
0: 啊，
4: 我也
0: 是，你关键
4: 是
0: 你千草灵芝丹，你一听啊，你就是咱不是大夫，咱也知道它东西好啊。那里边是啥呀？野生灵芝啊，野生灵芝的话，谁不知道这是仙草仙药啊？对不对啊？
4: 是，要不说呢，这用了，哎，我觉着这个真是挺神的啊。
0: 嗯嗯，
4: 我没想到，就用了有个3-4天。 首先来说感觉好的就是我这个睡觉明显的就是强了，黑天迷迷糊糊的哈，这一宿能睡着了，睡着之后甭管睡多会儿，睡得特踏实特沉稳啊，
0: 非常的好啊。
4: 哎，我说行，第二天就感觉在身上有劲儿，心里头痛快，我就一直用着。这不用了有20天了，这会儿我现在反正吃完晚饭吧，到这个9点多晚上再待会儿，盯着个10点来钟睡觉，这一觉就是睡一宿吧，翻两身，有的时候起次夜，哎，一宿就过来了。我觉得这睡眠睡的好几年了都没这么香甜过，
0: 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了啊，这才叫做真正的疗效。你现在关节还疼吗？减轻了吧？
4: 减轻了，我这个胳膊哈现在能往上抬了。
0: 哦。
4: 稍微的往上抬抬没问题，尤其我这个以前腿跟腰不是酸疼吗？这会儿不疼，这个风湿这一块感觉身上热乎了啊。
0: 啊，这就行啊，一点点的来啊，这就说明是见效了。我节目当中讲啊，风湿啊，为什么我们也说是细胞病啊？因为你风湿你觉得疼，为什么疼了？堵了。为什么堵了啊？是因为呀，我们这个呢就经络当中有风寒湿邪入侵，你风寒湿邪入侵以后的话呢，就会闭阻经络，它占位嘛。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要治这个病，你必须干嘛呢？你必须排除风寒湿邪这些毒素，然后的话我再修复老化的受损的啊，我这个呢血管经络细胞骨骼细胞，就这么治，那不挺好的吗？手里边是不是现在没药了吧？对不？
4: 嗯，我现在都挺好的，这不这药什么的也快吃没了啊。
0: 啊，
4: 我这说
0: 没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啊。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伙说了啊，千草灵芝丹这两天呢有涨价之前最后一次补贴，幅度非常大，990啊，原先不是3960吗？你抓紧，为啥？一天只有10个名额，最后3天了啊，多了1个名额也没有，还不抓紧时间还等啥呢？对不对啊？
4: 是是，
0: 行
4: 行
0: 了，今天不多说了，等完全康复了给我回电话，我们再会了啊。
4: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您给帮帮忙吧，因为那个这个千草灵芝丹呀、啊，我妈这不是现在吃了2个月，我刚吃半个月，这次啊，我想一下订2份儿。
0: 想订2份啊？你这是想让我给你帮忙订药啊？
5: 对呀、啊，你不是这活动那就剩3天了，不然的话你过了这3天又得涨价，这样的话我订2份得里外里差不少钱呢。
0: 你这订10份，我这也给你订不上啊啊！我这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知道为啥不啊？因为这一次的补贴啊啊是由谁呢？给我们发了75%的这个药费。所以说的话呢，这报名必须在场外登记，谁都走不了后门。我告诉你啊，必须的话呢，在场外实打实的去报名去。所以这个事儿还真帮不了你。那你现在你抓紧啊，把这用药情况简单跟我说一下，我听听需要多少，我给拿了主意，你赶紧抢名额去吧。啊，
5: 这也行，也不差这几分钟。那个张老师，是这样的呀，我高兴在哪儿啊？我妈现在哈能认识人了，以前的时候没用千草灵芝丹这个2个月以前哈，哎，我回到家里，她都根本就不认识我。就我姐谁回去他都不知道谁是谁，那时候怎么说呢，就跟傻子一样。其实
0: 他是什么？老年痴呆症吗？
5: 对，已经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了，大夫都说是
0: 啊、脑萎缩啊。他这个用了多少了？2个月。那就原先的话是买了足疗程80天的用药吗？
5: 对对对，是
0: 啊。
5: 其实是给我妈买的，我怎么说，我吃了半个月，我说这次得订2份啊。
0: 哦，那我知道了啊。老太太现在的话呢，原先都不认识人了。
5: 对，
0: 现在呢，现在和你说话什么的都没问题。
5: 现在知道，我一回去，二丫头回来了，就要二丫头回来了。我说妈，你吃点什么呀？哎，这知道，你再给我买一次蛋糕去吧，就是昨天买的那个。我说这不家还有啊？他现在能知道了，现在。
0: 哎呀，太好了啊！
5: 要不
0: 老年痴呆症是一个相当可怕的病。过去你们去过医院没有？医生有没有告诉你们这个病治不了？他们是不是？
5: 就说治不了。现那时候家里不敢离人啊，就很怕。你说他出了门，他都不知道他是谁。你说这丢了上哪儿找去啊？关键是
0: 每年丢的多了，大家看一看，每年寻人启事有多少？是不是？
5: 是
0: 啊。这个病啊，确实让老年人遭罪。但这个病呢，过去治不了，为啥？因为这个病属于细胞病啊，它属于我们脑细胞脑萎缩、脑老化。因此的话，你过去那些药啊，它没这个实力，没这个水平啊，去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所以它治不了。千草灵芝丹是一般药吗？千草灵芝丹里边有野生灵芝啊啊，所以说它是专门去给我们排毒修细胞的，所以它好使啊。
5: 对，
0: 很好啊。那这么着，你得给它用够了啊，用了它多少，你得给它补多少啊，别留下尾巴。那你也用了，你这为什么去用呢？千草灵芝丹，
5: 我怎么看我妈用的好？我说我用了它半个月啊，因为我那时候啊肠胃不好，吃了饭总是胀往下那个不消化一样不说，还往上反酸水，就是说恶心那种一样的，这脑子就是那个跟浆糊一样的，就昏昏沉沉的，每天都是。现在张老师，别看刚吃时间不长，这半个月，现在这个饭吃完以后能往下走了。感觉胃舒服了，现在
0: 就是说原先是胃肠道不好，是不是？
5: 对对对对，是。要不
0: 往下走的话，说明这个胃炎啊、炎症啊，它就逐步减轻了嘛，是不是啊？
5: 另外脑子这两天就觉得好像跟那个打开窗户那种感觉一样，好像就清醒一些了。现在
0: 太窍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要不我说一听说活动最后三天了，我说什么这次得订两份，我说
0: 肯定要订药啊，老太太要用，你也要继续用啊。我张丹啊，原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过了啊，现在市面上的药太多了，所以说老百姓呢被骗怕了啊，很多听众啊，老百姓啊，现在呢弄点好药都不敢买。我说这千草灵芝丹啊，大家伙没啥后顾之忧，为啥呢？记住了啊，里边呢是国药准字的，而且是纯中药的，而且是野生灵芝入药的，那说明书上都有。我讲过了啊，80天的时间让你治好，你就是90岁的老太太，她也知道。你们家老太太，你问问她，你知道我为啥给你吃药吃了好了吧？你说我给你吃灵芝了，哎呀，她得多乐呵啊！你得乐得合不拢嘴儿。为啥？谁都知道灵芝是好东西，所以像这种情况，肯定要把药定上。定多少呢？定上4个疗程，你赶紧抢名额去，好不好？
5: 好，我就打，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了，哎，再见啊。
5: 好好，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7: 仙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这个药好啊，好在哪儿呢？好在6种野生灵芝啊，同时再加什么呢，人参、三七、淫羊藿等等几十味的名贵药材。那么再把所有的名贵药材入药以后啊，千草灵芝丹那么治疗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变啊，你包括心脑血管病啊，是吧，心脏病、冠心病、心绞痛啊、心梗、严重的心律不齐啊、房颤室颤，另外呢像脑血管病啊、脑动脉硬化、脑萎缩啊、偏瘫、失语、口眼歪斜啊，那么也包括我们出现的肠胃病啊，像胃溃疡啊、肠炎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再者风湿骨关节病啊，像风湿类风湿、产后风、腰椎病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记住了，80天的时间呢啊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就要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最终就跟没得病一样啊，你有胃肠病的我让你胃不酸了啊，有颈腰椎病的疼痛减轻了啊，你有那中风后遗症的手脚觉得发麻，热乎有虫子爬的感觉啊，另外的话呢啊，你包括咱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呢啊，一体多病的这个病症，你到最后你80天的时间啊，你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你什么毛病都没有啊，身体健健康康啊，这就是千草灵芝丹啊，在临床实验阶段10年，再加上呢临床应用6年16年的时间，给大家的一个证明，正规国药准字的。那么有的人讲为什么治疗的效果好啊，那就是由于千草灵芝丹当中有一种宝贵的成分，从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这个活性菌呀、啊、它有2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去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给你清洗干净，那么其二的话呢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啊、还可以有效的去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人的细胞从头顶头发根到脚底板啊，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所有的地方，这些所有组织的细胞啊都是健康的，那么这样你浑身上下你自然就没有病了。所以说啊，这个药为什么效果好，80天能够治好病，就是因为它里边有所有的药里边所没有的灵芝活性菌啊，这种啊不老仙草 啊，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能够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又修复你的受损的细胞。你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像我们的腰椎病，大家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病啊发病率非常的高，20多岁、30来岁、40来岁啊，还有70、80岁的，各个年龄段都有啊，各个年龄段啊咱们都会出现。所以有很多人，现在我实话实说啊，你这个腰椎病啊，到最后你治疗的都是错的。有的人说我怎么是错的了，我腰椎疼我就吃止疼药啊，我这个呢疼了，我甚至于疼了那我不能受着，我就吃点激素药，你那是错的。腰椎间盘突出确实这个病重，对我们的身体伤害也大。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时间久了它会由于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和血管，从而导致你的下肢啊，你的腿啊失去知觉啊，尤其是呢麻啊，窜着疼啊，最后呢腿失去知觉瘫痪。

还有的人呢就出现什么呢，大小便失禁啊。为什么？他压迫马尾神经嘛，马尾神经不指挥你这个肛周啊啊那个肌肉啊进行收缩了，你大小便失禁。那么另外呢，那就是瘫痪啊，瘫痪以后啊整个下肢肌肉就萎缩了嘛啊，所以到最后的话呢你就动不了，坐轮椅啊，在坐轮椅再躺在床上几年你不动是吧，五脏呢得不到气血循环的一个供给啊，时间久了之后就出现什么了啊，就出现呢那这个呢就是说母脏衰竭啊，人的寿命就会减少啊。所以说现在啊你出现这个病很痛苦的，你啥活干不了啊，你有的人才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你这个腰就不行了啊，你搬搬抬抬在家里边说句实话打扫个卫生拿把笤帚扫扫地你这个腰你都不行了啊。有很多尤其是男性啊，这个出现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啊，你这个不能抬不能搬啊，活也干不了，你坐办公室的上班的你还行啊，如果说咱们是体力劳动者呢啊，那很多人有腰椎病你能干了活你就得在家里边啊，那这么多地啊，那谁干呢？有的人咬着牙干，干完之后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多吓人呢，瘫痪。那么这个病啊，说到治疗，过去怎么治呢？针灸啊，大家用过吧？按摩也按摩过，还烤过电啊，是不是？有的人还刮过痧。这些方法其实都是活血化瘀的方法，你的方向是对的，你要把它活开，因为你知道你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地方是经络闭阻了，你想把它活开，但是我实话实说啊，就扎个针啊，做个牵引，做个按摩就活开了，门都没有。而且你光是活血不行啊，你腰椎间盘突出，你是髓核老化，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呢？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好比是两块砖块中间啊压了个乒乓球啊，这个两个砖块就是你的腰椎椎体，那中间的乒乓球呢就是你两个腰椎之间的有个髓核，然后这两个腰椎啊挤中间挤了个乒乓球，我们边上拿绳子给它绑住了，包括粽子吧是吧，给它包住了，包住以后呢，平时呢这砖块啊它是能活动的，里边因为压了个乒乓球嘛，但是它乒乓球出不来，因为我边上给你包住了用绳子。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这个呢啊包住这个砖块的那个绳子它裂了呢，它断了呢，那么这样呢两个砖块中间的乒乓球不就都鼓出来了吗啊，鼓出来以后啊，那我们啊就是这个腰椎后头椎孔里边有神经和血管的，那么一旦它鼓出来了就会直接去压迫这个神经和血管啊，那么在压迫这个神经和血管以后啊，那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呀、啊，你压迫住了吗？把神经和血管啊，一旦说压迫住了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麻，就会胀，就会疼，下肢就会失去知觉，是吧啊，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么因此你说你光是活血你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那是不现实的，你那个纤维环它是细胞组成的，我一方面的话我要把这个经络里边淤阻的啊一些垃圾给它溶掉，那么同时你是不是还得把那个纤维环老化的纤维环给它修复好啊，你光是活了血了通了经络了，纤维环不修复好，完了之后的话呢腰椎的骨细胞还是老化的，那你这个病回头还是个犯呢。所以你治的是治对了一步，还差第二步，你两步走你差了一步，那这样的话这个病只能是见效不能根治啊。哎，那我不能说我治一辈子吧，我天天吃药吃上十年二十年病没治好，反倒把肝肾肠胃吃坏了，挣点钱也花没了，你不治不治你就瘫痪在床。所以过去很多人太痛苦了，就觉得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很多人说我豁出去了我做手术啊，做手术是现在手术方法挺多的，给你髓核给你溶掉是吧，鼓出来一个髓核压神经了吗，溶掉，然后你那个腰椎不是不整齐了吗，给打上那个钢钉啊，给它固定住了，打钉子钉住。做完手术的人现在想一想，大家听节目的有做完手术的腰椎病什么结果，疼不疼了？还疼吧？腰能够灵活的弯腰抬腰吗？不能吧。而且的话呢阴天下雨疼不疼啊？疼吧。所以那不叫根治，那叫修补，那叫修补。而且有的人手术失败了更吓人，把神经给啊弄坏了，直接瘫痪了，啥感觉也没有了。所以这个病最安全的方法是保守，是用药，
用药最好的方法是既要排毒通经络，同时又要修复我们的骨细胞还有纤维环细胞。那我问你，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哪个药？不就只有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吗？啊，这个灵芝活性菌一旦进入身体以后，啊，它分为四步：清、调、养、护。第一步，它会像呢吸铁石一样，把你血里边、经络里边那些垃圾给你吸住，然后呢排出体外。第二步，调节你的骨骼啊、内脏、五脏六腑正常的运作，没毒了嘛，无毒一身轻。第三步，养，养什么？养细胞，骨骼细胞啊，它会给你老化的骨骼细胞提供营养。那么这个时候骨骼细胞啊，它就像那个原先被太阳烤干了的花，你浇上水了，马上头就抬起来了啊，那骨骼细胞就活了，就激活了。激活以后呢，就会进行新陈代谢，像蛇蜕皮一样，就把那老化的细胞给退掉了，新生细胞就长出来了。哎，长出来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新生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组成的纤维环，细胞所组成的腰椎，它也是健康的、正常的，那你自然就没病了，对吧？啊，到最后一步的话呢，还要护，护什么呢？保护细胞啊，不再过多的受损。啊，因此这四步下来之后的话，记住了，总共只需要80天的时间，哎，我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为什么能治病，明白了吧？排毒修细胞，大家记住了，双管齐下。那么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呢？首先第一是药好啊，大家知道千草灵芝丹吗？灵芝丹，灵芝所提取出的丹啊，是什么？灵芝活性菌。这是经过10年的研究，20多种先进的工艺加进来，把灵芝直接提取出灵芝活性菌，让这个起死回生的仙草真正具备了返老还童啊，统包百病，同时的话呢啊，给你延年益寿的一个效果啊，将这个灵芝活性菌入药啊，这样的话呢浓度又高又对症，直达病灶，所以说见效快效果好。我节目当中讲好药决定好效果啊，所以说清除垃圾修复细胞，你就包括像这个，不要说腰椎病了，腰椎病当然你80天以后啊，腰不疼，腰不酸，腰不困，走路没问题，是吧？想慢腰慢腰，想抬腰抬腰。你就是包括中风的、口眼歪斜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这些人，我让你身上啊，走路正常，说话正常，腿脚热乎，想去哪去哪。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啊，这些的话呢，完全康复。你就包括有的人出现的像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过去难治。啊，最终的话我也让你彻底的康复性治愈，一点问题都不留。那所以这才叫做治愈呢。啊，为什么治得好啊？正规国药准字的，他不弄虚作假啊。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再一次强调，要想健康必须是从病根上治疗，要想健康必须是用好药。在全国范围之内唯一指定的一个一体多病的专用药是哪个药？千草灵芝丹。有的朋友说以什么为证明呢？啊，咱们是啊就推广的药。大家知道这两天啊，千草灵芝丹呢在场外有大型的全国性的康复工程。这个康复工程呢是这样的，4个疗程80天的用药，因为里边是灵芝活性菌啊，原价很贵，3960。那么现在的话呢，啊需要呢多少呢？直接承担75%的药费。啊，你只需要承担25%，那只需要990就可以了，直接减免了多少？2970，啊，2970啊，额外再给大家送了一瓶曲连酒啊，每天每个城市呢给了10个减免啊名额。但是今天我来到节目当中，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优惠补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呢收到了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信息。啊，各地工作人员包括呢啊，像这个呢就是厂家查了一下呢库存的药品啊，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啊库存的药品了，所以说有的城市啊现在已经是出现了断货的现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啊、一旦说啊送完的话，活动立即结束啊，所以说我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啊。那么有的人说，那如果说我参与不上呢
啊，等下一批千草灵芝丹再到位的时候啊，可能。

0: 需要呢涨价了。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啊，因为现在国际上对于灵芝啊，大家可以查一查新闻看一看，这样就把市场价位给抬高了啊。所以说大家抓紧啊，你想你现在才花900多块钱啊，你省了3000块钱呢啊，这机会千载难逢啊，大家赶紧呢打电话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咱们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电话。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吧？
0: 啊、哦，是我。你好啊。
5: 我觉得我现在也最有发言权了。
0: 啊，最有发言权了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老患者吗？
5: 老患者，就是因为用了这千草灵芝丹，用了四个疗程下来，现在我觉得我是健健康康的，这啥病也没有了。
0: 四个疗程，老患者了，那当然有发言权了啊！那这么着吧，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完了之后呢，我看看啊，咱们都恢复的怎么样了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51岁了。
0: 51岁了啊，嗯。
5: 嗯。我这个毛病啊比较多，一个吧，这个血压高，再一个呢，这个腰这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就是这光这个血压高都有7-8年时间了，我一直吃降压药啊，你像什么卡托普利啊，还有什么叫利血平啊。后来用的这个蒸菊降压，
0: 嗯，
5: 哎，反正都是开始用上一段时间呀、啊，感觉这个血压还能保持的差不多，时间一长以后都不行了，
0: 就不行了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为啥啊？我刚开始用上之后管用啊，我这个呢后期就不管用了。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治到病根上去。高血压是怎么回事？是血管子里头有太多的垃圾。然后的话呢，啊，血管子里头那个垃圾太多了，他把那个血管给堵了，血液不通了，啊，这个病这么来的。那你在治的时候，你是扩血管或利尿，你没有把血管子的那个垃圾给它啊溶出来呀。这样血管子垃圾太多了，啊，太多以后的话呢，啊，你这个呢，越吃西药垃圾越多，越吃西药垃圾越多，那这个呢，慢慢就产生耐药性了，垃圾太多了，吸收不了了吗？是不是啊？哎，自然而然药越用越多。这西药一吃多了，副作用大呀，是吧？啊，
5: 是，但是就是用上这千草灵芝丹，哎，我觉得这效果不仅好，而且快。
0: 他刚肯定快，80天彻底治好病吗？你四个疗程才80天的时间，你把见到的效果都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5: 我用上这千草灵芝丹第二天啊，就觉得这个腰这热乎乎的。
0: 嗯。
5: 哎。这个晚上睡觉呢，也睡得就是比以前踏实点儿。
0: 嗯。
5: 哎，总这么说吧， 一天醒了以后就感觉这人那个精神啊，精神状态就好像比以前要好了很多一样。
0: 嗯。
5: 感觉这个脑袋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0: 啊。
5: 用十来天下来，就像这腰啊，能挺得直一点的。弯腰的时候，也觉得灵活了。
0: 啊，弯腰灵活了是吧？啊。嗯。
5: 还有这个像这个血压吧，用了一个疗程下来，不光是这个血压平稳了。而且这个降压药都不用吃了，
0: 降压药都不用吃了，怎么样？
5: 啊，
0: 一个疗程就是20天的时候，20天降压药不吃了，那种感觉是什么？吃了7-8年的药，你又没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对吧？啊，
5: 是啊，不光是有解放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用上香草灵芝丹呀，还给我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
0: 啊，
5: 另外就是因为我是可能是长期吃药的是吧？
0: 嗯，
5: 就有个加上这个。骨病转酶还有这个骨草转酶这两项都已经超标了。
0: 啊，应该是吃药吃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啊，它伤肝伤肾嘛。啊，嗯
5: 你说就是用上这香草灵芝丹吧，虽然到现在就像你说的一个疗程才20天，是啊，20天的时间是不长啊，但是我现在用了4个疗程下来，
0: 嗯，
5: 我那天我去啊4个疗程80天，那天我去检查
0: 啊，
5: 这个骨病转酶、骨草转酶，现在都在这个，30多。
0: 啊，30多，高兴不高兴？
5: 啊
0: 下来以后。
5: 高兴。
0: 啊，高兴。肝肾啊，这个呢都恢复了，是不是啊？
5: 嗯，是医生一说这个，我一看那个检查单，我那医生一说，我说我呀，我这就太高兴、太放心了。一个呢，我不怕得什么。脑淤血啊，这个脑梗了，再一个呢我又不怕什么那个肝硬化了。
0: 嗯，都怕肝硬化了啊。我节目当中啊本身就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啊，我说在治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很多人你在过去的时候啊，咱们实话实说啊，我一边吃药一边胆战心惊的害怕呀，我这说的是实话。
5: 是是
0: 啊，一边吃药一边害怕，为啥？因为你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跟大家讲了，你自己想一想，我这个我可能高血压没治好，回头把我肾给吃坏了，是吧？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啊，我跟大家讲了，像这个现在啥都不怕，啥都正常了，你就停药。我节目当中可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啊，有啥可怕的？好了，咱们就停药啊。你现在这不完全好了吗？完全好了，今天啊，这是打电话来给我报喜啊，没有别的问题吧？
5: 我也是听着有活动了，我说。想让你给知道的，你说能停就直接停了。
0: 有活动啊，力度确实是很大啊，但是的话呢，这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针对于咱没用药的人，是不是
5: 啊？
0: 你像咱这恢复了的，你来凑这个啥热闹呢？你已经完全好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该停药停药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啊，那就是啊。那如果说在这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我张丹说得很清楚，国药准字的，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让你血管子畅通了，血压就不高了，修复你老化的细胞，让你这病好了不再犯，所以这情况不需要一直用药，停药吧。
5: 啊，
0: 有事打电话来行吗？啊，
5: 行，谢谢张老师。
0: 好，再见吧。
5: 哎，好，再见。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6: 张老师啊，我家是哈尔滨的。
0: 嗯，
6: 我昨天吧打电话买药，人家告诉我说暂时吧你订不上，没有药了，说过两天吧，等到货一到的时候吧再联系我。
0: 哦，
6: 但是我心里有个担心在哪儿啊，我怕涨价。
0: 哦，怕涨价，因为这一次的话呢，这个补贴呢结束之后啊就要涨价了，我这个给你们下过通知的，是不是啊？我下过通知的，确实是要涨价了。 因为我在节目里边呢也跟大家讲了啊，涨价不是说谁个人决定的啊，那么主要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那个野生灵芝，因为咱们知道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

0: 好啊，
1: 那我也得谢谢你。
0: 行，先把病情说说，我看能不能用啊？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呢59了。
0: 嗯，说病吧啊。
1: 我得风湿啊，好多年了，浑身关节吧总是窜着疼，又怕冷又怕凉。这个今天呢胳膊疼，明天就腿疼，走道吧这脚脖子酸疼酸疼，你就走不了道。关键是咋的，他这一疼起来呀挺难受啊，没办法吃止疼药。有时候这个膝盖疼的时候啊，就上楼下楼根本腿吃不上劲儿啊，就拽着扶手啊来回这么走。
0: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风湿啊年头一长吧，我就出现啥情况，这个心呐、啊、总是难受，憋闷的难受，嘴唇都发紫，腿胀乎乎的。
0: 嗯
1: 嗯，喘不上来气儿，憋的，就有时候就是使劲往上拔气。
0: 嗯，
1: 大夫说吧，已经由风湿转成，做那个彩超吧，说那个2.5斤已经狭窄了，关闭不全了。
0: 啊，那就是说风心病呗，是吧？
1: 啊，瓣膜受损了。
0: 啊，
1: 关键咋的呀？一得上这病以来，加上风湿疼吧，这晚间一宿宿睡不多少觉。
0: 嗯，
1: 越睡不好觉吧，越难受，越难受吧，越睡不了觉。
0: 嗯，
1: 有时候就喘呐、啊，上不来气儿，拔气。我家里吧，现在吧，都把那个就是氧离德配上了。
0: 嗯，
1: 关键怕咋的，一下子气儿上不来。再憋过去，完了再成心梗，所以现在啊，我也是担心，也是害怕。
0: 嗯，
1: 我也是惜命想活，日子这么好，我也想把身体治好了，好好活着，多享几年福。所以我就听我家孩子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单位就是人家父母都就有不少人用那个千草灵芝丹呢，说用的效果好，说你们这药啊成分还好药材，所以我就是听了你讲座以后就打电话就定了，就想定，但是吧，打电话他告诉我没有药了，我现在心里啊着急呀、啊。一来是怕那啥赶不上活动，完了涨价；二来我确实我这病啊，真需要这药快点治好
0: 的。嗯，需要这个药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大家如果说要是能够呢啊参与上这一次活动的话，那当然了，你高兴我也高兴。为什么呢？给你治好病，我是非常有把握，这个病是肯定能治啊。为什么说肯定能治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了检查啊，医院里边也告诉你了啊，瓣膜它受损了现在。那么这个瓣膜一旦受损的话呢啊，我们怎么就能够让瓣膜再恢复健康啊？啊，那有的人讲的话呢，那我瓣膜要恢复健康的话，那是不是我要换瓣呢？那是到最后不得已了，我实在修复不好了，我再换瓣。那么如果说我能够通过药物让你的瓣膜修复呢啊，那就必须是能修复细胞。现在能够让细胞提高新陈代谢，那你的瓣膜修复的，那不就只有灵芝活性菊吗？灵芝自古咱们都知道，这是起死回生的仙草。
1: 对，
0: 所以说它是靠什么来起死回生？就是里边的灵芝活性菌。但是我们灵芝活性菌啊，过去是提取不出来的，现在提取出来才真正实现了灵芝功效。那么另外啊，风湿骨关节细胞不是也得修复吗？关节里边的垃圾那多了，堵了经络，你才会出现疼啊。如果我把经络给它打通了呢啊，那么这样的话，咱们自然而然的，第一我就没有那种啊经络闭阻的那个现象了，那你关节就不疼了。那其二的话呢啊，那在这过程当中我所有的细胞都是健康的了，那我还存在什么样的别的问题吗？啊，那都不存在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了，这个药啊用上之后，有上一两天，你的关节僵硬疼痛的感觉就会减轻，它快呀，它灵芝活性菌入药啊。那么其二的话呢啊，用上呢80天的时间，你所有的病都就不存在了啊，什么病变啊咱们都就没有了，最终的话呢就完全的康复了啊，关节不疼了，心脏病也没了，想去哪儿去哪儿啊，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还用问啊？肯定能。

0: 用啊，这是没问题。关键就是这个补贴的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确实是需要啊，要涨价了。涨价原因我也给你告诉你了，那么你这就在场外去登记名字吧。登记上名字以后呢，只要售货员到了啊，到时候呢我就努力给你做申请，只要申请到了你就赶紧用药，好不好啊？
1: 哎哎，好，那我太谢谢你了，
0: 啊，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我家是阜新的，这不我上次买这一个疗程的千草灵芝丹呢，这就花了990，我听现在四个疗程才990，还有这个啊，这个赠送这个雪莲酒一瓶，
0: 对啊，送那个虫草雪莲酒，嗯。
3: 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得跟参加这个活动啊，这得
0: 想参加活动啊，先这么着啊。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你现在就是说用了有一个疗程呗，是不是？
3: 是，我刚完用完一个疗程，这是。
0: 啊，一个疗程啊，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先听听啊。
3: 我这个糖尿病吧，这也有89年的时间了。
0: 啊。
3: 哎，反正这人一过了这个54、55岁开始吧，这个血糖就高的厉害，这有时候啊，餐前高那时候都8个9个，有时候再高点就餐后那都得16、17个了，出去了。
0: 有16、17个啊，嗯。
3: 哎呀，头晕迷糊不说的，主要是他这个身上痒的厉害，这有时候身上抓破，好长时间都不好啊，这。
0: 嗯嗯。
3: 总是口干口渴的，这人一天没精神，提不起神来。我从去年开始吧，这个尿尿就不顺畅，尿也多，还挺急的。去尿那个尿吧，总是有泡沫，味儿还可大了。
0: 嗯，味儿特别大啊，嗯。
3: 医院一去化验，说我这尿蛋白那都有2加号了，腿到下午那肿的厉害，那是。
0: 肿的特别厉害啊，嗯。
3: 哎，这眼睛吧，看东西啊总是模糊，哎，就不像原来这么真亮。出门还怕阳光呢，这还。
0: 嗯嗯。
3: 哎，就有时候看个电视啥都不得劲儿了，就觉得趴在跟前都看不清似的。
0: 趴在跟前，那就是出现并发症了呗，啊。
3: 是啊，到医院说我这眼睛有点白内障，还挺厉害。
0: 嗯。
3: 这不也是医院开的药不管事儿了，这都有那个药啊，你那个降糖药一直也用着。我就觉得这两年啊是不顶事
0: 儿，嗯，
3: 你
0: 吃那个药，它其实它也不是不顶事儿啊。我节目当中讲过了，我说糖尿病是咋回事呢？糖尿病啊，是你典型的，就那个贝塔细胞啊，它受损了。那么贝塔细胞受损以后，贝塔细胞是干啥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贝塔细胞，它是专门去给你啊分解吃进去的糖的。那你吃，你包括扎胰岛素，包括吃西药，你没有去修复这个贝塔细胞啊。而且你这个糖它分解不了的话，那都在血里飘着，就变成糖毒了嘛。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扎手指头挤出点血来一测，那血糖都特别高，那说明那里边还有糖嘛，啊，糖特别高。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吃那些西药扎胰岛素，你这个糖毒你没有清除，糖毒越来越多，那时间久了以后自然而然呢，啊，那我这个产生了耐药性了，产生耐药性之后的话呢，啊，那我啊在这过程当中吃药就不顶事了啊，那就需要越吃越多。那么越吃越多的结果是什么啊？药有没有副作用呢？那么那么大的副作用，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到最后末了是不是这结果呀？对吧？啊，
3: 是啊，要不说我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真管事。我头两三天我就体会头晕头疼的情况少，哎呀，感觉啊这个人呢不像原来这么困这么乏这么累。
0: 嗯，
3: 哎，用了那6、7天啊，这测血糖这就下来了。餐前血糖啊，那时候才6.1，餐后啊都没超过7.5都。
0: 嗯，
3: 哎，这个时候感觉人轻松了，晚上睡觉睡得好，哎，尿多尿急这个情况缓解好多。
0: 嗯，
3: 哎，这段时间你看我这现在呀、啊，尿尿觉得顺畅了，也没泡沫了，而且这个尿完尿没有那么大味儿。
0: 嗯，没有那么大的味儿啊。如果说呢，排完尿以后没有那么大的味儿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这个肾啊，它这个呢开始恢复了啊。
3: 我前几天啊把这个降糖药我这都停了，我这感觉现在也没啥事了，现在不头晕迷糊，感觉人轻松了，这没啥事。我寻思我这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再吃降糖药？
0: 那你吃完停完降糖药以后，你光是没有头晕迷糊，那你的血糖呢？你测量过没有？ 原来血糖是多高啊？降到了多少？停了降糖药以后啊，那你的血糖又是多少啊？你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3: 我前天早晨我测的这个血糖，餐前呢是6.1，餐后啊7.2，这是。
0: 啊，6.1，7.2啊，现在确实是不高。那么既然不高的话，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它给你修复了受损的老化的胰岛的贝塔细胞。那么这个贝塔细胞啊，在修复了以后呢，它就可以自己去产生胰岛素。那么产生胰岛素以后呢，自产自足了，我身体当中胰岛素啊量够了，那自然而然的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吃西药了。所以说停了药以后血糖还稳定，那你还吃啥西药呢？还想这个事儿干嘛呀？啊，那根本就没有必要了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关键是最重要的是并发症我在逐步的改善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呢啊，就说呢喜讯，我的并发症我不再呢担心我出现肾衰了，我不再担心呢我出现眼睛失明了啊，这样的话我的身体在一步一步的好转啊，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啊把这个病啊我给它治好了。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恢复的特别的理想啊。那咱们恢复的理想归理想啊，但是你没有用啊，没有用完呢，没有用完全呢。那么总共足疗程用下来之后是80天，现在20天啊，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我们是不是要接着往下用呢？是不是 啊？
3: 是，那我就赶紧参加这个活动，赶紧再订上一份，这是。
0: 好啊，再见。
3: 哎，好，谢谢你，张老师。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你好，您是张老师吧？
0: 嗯，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4: 哎，张老师，我家是瓦房店的。
0: 嗯，
4: 我听说咱的千草灵芝丹现在局部地区断货，我们这地区现在还有没有？
0: 不确定啊，因为节目是全国联播的，所以在直播间里边呢没办法确认。因此的话呢，如果说想确认的话，得打这个电话去问，问清楚了才知道啊。然后呢，那么咱问清楚了得赶紧抢啊，因为啥呢？即便是当地还有名额的啊，还有这个呢库存的，也只有呢啊这个呢一天10个补贴名额，多了是半个也没有啊。
4: 啊，
0: 嗯，
4: 那个那张老师，我今打电话，我把我老伴这个病情说一下子，然后完了我再打电话参加活动，可以吧？
0: 可以啊，啊，那当然要说病情了，那对症了才能用啊，是吧？啊，
4: 对对对，
0: 嗯，
4: 因为我听说咱这个吧，一个是果药 OTC 的，另外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是不是
0: 啊？千草灵芝丹嘛，啊，光听节目，不用听节目，光听药名就知道了。灵芝嘛，
4: 是
0: 灵芝，谁不知道是起死回生的仙草啊？是不是 啊？
4: 对对对对，是。
0: 嗯，
4: 我老伴儿啥，他是个高血压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4: 他这个血压吧，始终都是在170-180这样绕唤着。
0: 170-180啊，
4: 这
0: 血压太
4: 高
0: 了，
4: 哎，
0: 高啊。
4: 这是去年过完年的时候啊，就是说这话挺长时间了。
0: 嗯，
4: 他是咋的？过年孩子们都回来了哈，大家伙来去过年。你说他们这正那啥呢？这个那是初三可能是。
0: 嗯。
4: 哎，初三姑儿也都回来了。哎，他那天一高兴，这血压不怎么的，一下就得这个脑出血了。
0: 得过脑出血呀？
4: 哎，完了，就马上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了。他都没少出，出了26毫升，出那么多。
0: 26。
4: 哎。
0: 啊，那么出血以后的话，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吗？
4: 完了，他跟他住一段时间院，住院以后完了，这大夫说你这个病啊，一天两天好不了，你就是回去养去吧。
0: 啊，
4: 回去以后就整个半拉身子就不行，
0: 嗯，
4: 就是上厕所吧，就搁床上下来，就得扶着床头往厕所那么走，就手只要离开东西，就腿说白了一点拿劲没有，吃不上劲儿。
0: 吃不上劲儿啊，
4: 哎，
0: 其实就是说那个腿就用不上劲儿了，
4: 对，
0: 啊，
4: 手帮拿点东西就是拽点东西，要不拽东西就随随地就有坐地可能。
0: 嗯嗯，
4: 在这出来以后吧，就我护理他，所以说他上厕所，我这手把手的，就是离不开人。
0: 是，肯定是离不开人了。你想想就行了，他这个呢，都啊，不能够呢，就是说走路，其实能走，但是的话得扶着。那你想，万一要是摔了呢？啊，你万一要摔了，你说句实话，你得不偿失了啊。有很多人，你过去的话是这样的。啊，你本身你控制的还行啊，结果摔一下子，哎，啊，复发了啊，结果复发之后的话呢，瘫痪在床了，有的人甚至都要命，是吧？啊，
4: 对， 另外他。

0: 这个腿呗，这手胳膊手也不行，这手就拿筷子就拿不了。完后来就使勺，使勺吧，说老话吧，哈，这有些个东西能搞勺快，粥不
1: 嗯，
0: 咋行，那菜也不行。旁边
1: 是
0: 高
1: 啊。
0: 上筷子拿着干杵夹不起来。就是我吧，把那菜有时候搁到这个粥里头，他这么俩拿勺这么一洗，往里扒了。
1: 嗯，
0: 就回来以后，说老话，生活上基本都不能自理，还。
1: 不能自理了啊！是，
0: 哎，
1: 你那时候说话呢？说话怎么样？感觉？
0: 说话吧，说老实话，我还能听明白。
1: 嗯，
0: 他挺着急的说话，越着急说话越乌噜哇啦的。
1: 嗯。
0: 但是他，我为啥能明白呢？他到这种身体到这种情况，无非也就是说水、吃饭、上卫生间就这么点事儿呗。
1: 嗯嗯，
0: 别的他跟我说，我一看他着急说不明白，我就给他比划，意思你就别说了，你说你还着急，我还听个糊了半片的还。
1: 嗯嗯，
0: 反正
1: 说
0: 现
1: 句
0: 在来
1: 实
0: 讲，
1: 话
0: 他这种
1: 啊，
0: 情况
1: 说
0: 还
1: 句
0: 是
1: 实话，
0: 挺。
1: 咱实话实说啊，你也遭了罪了，他也遭了罪呢，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吧，他这个情况吧，就是医院出院前给开了一些药，
1: 嗯，
0: 哎，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吧不见什么太明显好转，
1: 嗯。
0: 所以说我
1: 不
0: 一看咱
1: 见
0: 这
1: 好
0: 千
1: 转
0: 小林子
1: 啊，
0: 丹讲
1: 嗯，
0: 话这么好的药，我寻思说老话，他都这个年龄了，孩子们也都给拿钱，就给他，另外你这还有活动，我寻思给他参加上，再
1: 嗯，
0: 给他换换药，
1: 咱
0: 好
1: 说
0: 治一
1: 句
0: 治。
1: 实话，就是花原价也得买呀，啊，
0: 对，你说
1: 因
0: 的
1: 为
0: 对。
1: 你在这过程当中，人这一辈子，你撑死了活上100岁，是不是啊？
0: 是咋的？
1: 你活上100岁，你上都上新闻了啊，上新闻都说明是新鲜事儿，那就说明现在大部分人还是活不到这个岁数的，是不是啊？你撑死100岁，所以说的话，你想想，人这一生多短暂呢！啊，我就为了那俩钱儿，每天吃糠咽菜的，舍不得花，嘎巴完了之后的人不在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人才是最宝贵的，没有人了，你腰缠万贯管啥用啊？你说是不是？夫妻夫妻嘛，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啊，是吧？
0: 张
1: 他
0: 老师
1: 这
0: 说
1: 样，你
0: 真
1: 看
0: 对，
1: 他遭罪，你也遭罪，所以像
0: 是
1: 这种
0: 的。
1: 情况肯定要治。再说了。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范围之内去推广的一个药啊，那是闲的呢，没事儿干了。所以我节目当中讲了，咱老百姓一定要记住了，支持推广的药就说明是好药。那么多药，为啥就推广它？再说了，我节目当中讲，就80天的时间，2个多月以后，你能看见你爱人啊，活蹦乱跳的。我在家里边想上楼上楼，想下楼下楼，想出门出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0: 那
1: 他不
0: 对，
1: 给你啊，做家务，最起码老两口说说话，是不是？拉着手出去散散步，那是什么生活状态？他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我节目当中讲灵芝活性菌嘛，他为啥能够让他在2个多月以后我就能好啊？80天，就是因为灵芝活性菌直达病灶，进入血液以后，把血里的垃圾全部清除，同时修复受损的脑细胞、脑神经。脑细胞、脑神经修复了，他能站起来了，能说话了，能走路了，就这么简单啊！你知道原价3960，啊，过2天是要涨价的啊，现在还没有涨。当然，现在是990，990谁家拿不出来呀？啊，我觉得
0: 那
1: 享
0: 对，
1: 受国家低保的990也能拿出来吧？国
0: 那
1: 家
0: 没问
1: 每月
0: 题，
1: 还给
0: 那
1: 你
0: 没
1: 发
0: 问题，
1: 钱呢，是不是啊？啊？
0: 另外那个张老师，我顺便把我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子，我这几年就伺候我这个老伴儿吧，我现在咋这胃肠不好，就是咋的吃一点凉的或吃一点硬的就总拉稀。就是过去这段时间也是这个饮食也是不太规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你说我这是不是也行？行，我寻我也用上呢。
1: 啊，可以的啊，你这个病和他的病比起来，那就小多了
0: 对，我的
1: 啊。
0: 小情我也承认，
1: 嗯嗯，
0: 是。那就是我也能用，那我就参加活动，我也订一份，行吗？
1: 抓紧时间，一天只有10个优惠名额，这是其一。其二，当地还不知道有没有货源了啊，因为好多地区断货了，自己看一下啊，能参与上最好。我还是那句话，参与不上也得用药。
0: 我
1: 那就
0: 现
1: 这
0: 在
1: 样
0: 打个
1: 吧，
0: 电话，
1: 咱再会
0: 先我
1: 了。
0: 马上打电话，行，
1: 好，再见啊。
0: 谢谢张老师，哎，
1: 嗯。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张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嗯，
3: 哎呀，这千草灵芝丹现在有优惠活动啊！
1: 嗯，有优惠活动啊！
3: 这每天就我看到，我听说就是10个名额。
1: 对，只有10个名额，而且有的地区已经断货了啊，还不一定能参与上。那么另外呢，过2天还要涨价呢啊！
3: 啊，观察长相。
1: 对。
3: 哎呀，我跟你说说那个张老师。
1: 嗯。
3: 我现在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
1: 用两个疗程了啊？
3: 哎、那是
1: 两个疗程，那是老患者了呀啊？
3: 是啊，那是花了接近2000块钱呢，差点儿、啊。
1: 嗯。
3: 哎，买的。
1: 嗯。
3: 但是我填多少不说，这病治好了也值啊。
1: 啊。那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那你跟我说说吧啊，原来的病和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3: 我原来吧是啥病呢？是高血压。
1: 嗯，
3: 高血压后期得了，那是医院给我确诊腔梗。
1: 嗯，
3: 哎，腔梗就是说话吧还是可以的时候，就是那嘴巴有点瓢瓢。
1: 嗯，
3: 眼睛有点斜冷。
1: 嗯，
3: 哎，另外吧心脏还不好
1: 啊、哦、
3: 哎，心脏吧气是从小不够用，
1: 嗯，
3: 哎，哎，睡觉都不敢平躺着呀，
1: 嗯，
3: 就是栽上躺着，
1: 啊、
3: 哦，哎，哎呀，那时候可遭老罪了，一人上医院挂吊瓶去，
1: 嗯，
3: 哎，就血压最高的时候就接近190，
1: 啊、
3: 哦，到医院
1: 190呀，您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完了之后就大中风就出现了，你腔梗才是个小中风嘛，是吧？啊、
3: 哎哦，那是一等上医院挂甘露春，
1: 哎呀，嗯。甘露春，你挂完之后，当时能舒服舒服，能根治了。
3: 要不然、
1: 啊、那你不能三天两头去挂呀，是吧？
3: 要不脑瓜疼的邪乎啊。
1: 嗯。
3: 就有，我记得有一次我挂着甘露春，脑瓜顶上搁那躺着，脑瓜底下震雪糕啊。
1: 嗯。
3: 雪糕，方便袋买雪糕震脑瓜底下。
1: 是。啊，就会让你去买。以前的话，原来那个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老早几年了，还有那种大的冰块，我们就让大家去买那个大冰块啊，
3: 是
1: 就那种冰块5毛钱一块的那种又便宜，然后是个大冰。现在的话，就让你们去买那种纯冰的，在那挂，在那弄上。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你想一想，他要能根治病，他这么费劲干啥呢？是不？
3: 是
1: 啊，
3: 你说那时候药没少吃啊。
1: 嗯。
3: 哎，你说那个广告药的药，针灸加上片零号的。哎，贝塔乐克，
1: 嗯，
3: 心力平，阿司匹林，
1: 嗯，
3: 哎呀，
1: 5、6种的药吃上了，是吧？啊，
3: 哎呀，一天吃，饭前吃，饭后吃，睡觉之前还得吃啊。
1: 是，天天吃药、哎、啊，到点就瞅着吃药了，不干别的了，
3: 那
1: 钱也大把大把的花。这些药都没有人白给你啊，啊，那都得花钱买呢，是不是啊？
3: 哎、
1: 啊
3: 就比那个吃饭的就记得去明白呀、啊。
1: 嗯嗯。
3: 到时候必须得吃啊，那吃饭有时候还能、
1: 嗯、
3: 有时候11点半吃，有时候12点吃，那到点就吃药啊、
1: 嗯、啊，
3: 哎，但是没什么太好效果，
1: 没有好效果啊、
3: 哎、
1: 嗯，
3: 就是最近几年每年都住一次两次院呢
1: 啊，
3: 哎呀，那时候钱呢可没少花呀，
1: 嗯，
3: 哎，但是医院大夫建议我啥呢，建议我做手术
1: 啊，
3: 哎，就心脏做手术，
1: 嗯，
3: 哎呀，我一听我就怕那个开刀啊，那不所以老百姓讲不出开刀吗？
1: 嗯，
3: 哎呀，那开刀那整好好整不好整死了不停。
1: 嗯，心理负担也重啊、
3: 嗯。
1: 但是的话呢，咱过去啊，说句实话，我是实话实说啊、
3: 嗯。
1: 如果不是用上千草灵芝丹了，你还真得去挨那一下呢啊。但是现在肯定是不用了。
3: 是啊。
1: 你把千草灵芝丹用上了，你跟我说说，你都见到什么好效果了？
3: 哎呀，我就是用了2、3天的时候吧。
1: 啊，
3: 这气儿是够用了，天天喘气儿匀乎了。
1: 嗯，
3: 哎，睡觉吧，你就是那个仰面躺着，哎，他也能睡着了。
1: 嗯，
3: 哎，就一，我说这药挺好。
1: 嗯，
3: 哎，千草灵芝丹药确实比以往吃药
1: 见效特别快，发现了没有？
3: 哎、
1: 是吧、
3: 哎
1: 啊？
3: 啊，也用到就是1礼拜10天左右的时候。
1: 嗯，
3: 哎，这脑瓜比原先轻盈多了。
1: 嗯，
3: 哎，哎呀，我用就有信心呐。
1: 嗯。
3: 现在用俩疗程了
1: 啊，
3: 再有几天，再有3天药就没有了。
1: 嗯，
3: 哎，那现在我的血压挺稳定啊，
1: 挺稳定啊。
3: 哎，血压是90/140，
1: 90/140，你就真不高了啊，这个血压、
3: 哎、
1: 啊。
3: 我最近我试2回都是这样。
1: 嗯嗯。
3: 但是为什么呢？你这都这样，你脑瓜不疼啊？
1: 那是。因为你血压一旦下来之后的话，你就不害怕了，是吧？
3: 是啊、
1: 那就明摆着它就见效果了，对不？
3: 是
1: 啊。
3: 哎，你觉得？现在吧，脑瓜不疼不胀，
1: 啊、
3: 哎！现在我不有点不害怕了，
1: 啊，不害怕了。原先胆战心惊的，就怕中了风，是不是？
3: 是
1: 啊，
3: 那中风你就走到栽栽愣愣，
1: 是，
3: 嘴烟歪斜的，说话听不真了，直喷不吐沫星子，
1: 嗯，
3: 哎，吃饭拿不了筷子，你咋整啊？
1: 嗯，
3: 哎，那生活不能自理，不得家人伺候吗？
1: 嗯，
3: 哎，那怎么不敢自己生活能自理就好啊？
1: 啊、
3: 嗯。 现在生活能自理，我多高兴啊！
1: 多高兴是吧？
3: 哎、
1: 嗯，
3: 现在你就走道上街干啥都行。
1: 嗯，
3: 现在我上下楼不用歇歇，我四楼住，原先得歇一歇能上去。
1: 嗯，
3: 现在不用歇歇，我就能上去了。
1: 你看看、哎、啊，这效果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先说句实话啊，如果说不是说啊，我呢在节目当中问你，你自己打的电话，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可能别人都不信咱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是不是？
3: 是
1: 啊。
3: 现在我的其他药吧，我都停了。
1: 嗯，
3: 哎，降压药我也不用了。
1: 嗯，
3: 哎，就是那个，哎，贝达乐克和心率平了，我都不吃了。
1: 啊，
3: 哎，感觉还挺好。
1: 那你没那个必要吃了啊？你原先为啥吃它、
3: 哎？
1: 血里垃圾太多，它不通啊，是吧？
3: 是。
1: 血液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啊，经络不通畅。那现在你还吃它干啥呢？啊，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菌菌，不是直接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把那些油脂给你洗掉了吗？
3: 嗯、
1: 而且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关键是休息包，脑细胞、脑神经，完了之后的话呢，啊，等等各方面都在逐步恢复。
3: 嗯，
1: 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就叫做疗效，吃那些药干啥啊？那肯定不需要，是吧？
3: 哎、
1: 啊，
3: 那个张老师，你看看这次活动我能买多少的？
1: 那你这么着，你再定两个疗程啊。
3: 哎，
1: 两个疗程的话呢，因为总共是四个疗程是80天嘛，啊，你现在用了40天的时间。
3: 是。
1: 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是俩疗程，
3: 我花1980那时候买的，差不多2000块钱吗、
1: 嗯？那你那这么着？赶紧看看看能不能参与上活动去啊，都早一点、
3: 哎、
1: 别错过了啊，要不然到最后的话呢啊又得多花钱了啊。
3: 是，那我直接打电话去吧张老师，那我不忙你了啊。
1: 好，再见吧啊。
3: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我还没用过。
1: 哦。
5: 那个我听那个他们都挺好的，完了那个都说挺不错的，完我想也你帮我看看，我要是能用的话我也想用上。
1: 行，那我知道了啊。那这么着不啊，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你不是新患者还没用过吗？是吧？啊，
5: 行。那个我今年49岁，张老师。嗯，我就是那个我一上医院看见吧，他就说我是那个更年期，我这是吃了有2年那个管那个更年期的药了。期间吧我还吃过那个中药，也调理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 嗯现在那个就是，哎呀，我这个就情绪这块不行啊，就是我就瞅什么都想发火。我自己搁家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搁家就是你同事都得做家务啥的，收拾收拾家里头归拢归拢哈，洗的洗洗，该擦的擦擦，妈妈，哎呀，整整我就开始就急眼了，我就瞅这东西，就是没有他们这也没规矩，也没那啥的，就是东西都乱放，整的到处都是东西什么的，还有我
1: 还是更年期的症状，控制不住嘛，是吧？
5: 哎呀，我气的就不行了，就是整不了了就。再一个吧，就是那个这个原来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吧，就倒班就睡不好觉，完最近过了40岁以后就有点是就像那个失眠可厉害了。最近这2年吧，不吃安定啥的吧，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啊，不吃安定睡不着觉啊？那你老吃安定也不行啊！啊，你老吃安定的话呢，你想想啊，到最后的话呢，很多人老吃安定，时间久了以后都得那什么了，老年痴呆症了呀！啊，
5: 那怎么整？那一点觉也睡，一晚白天还感觉到有点打盹，有点困，你白天也不能睡，到晚上的时候越后半夜越精神呢。
1: 嗯，因为我们在更年期阶段的话呢，其实它是属于一种老化。什么叫更年期？更年期就是中年步入老年的一个阶段，知道了吧？啊、
5: 嗯、
1: 啊，中年步入老年，所以说更年期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老年病，然后的话呢就是老化病。我们如果说想解决这个老化问题的话，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修复你老化的受损的细胞。那我为啥睡不着觉？脑子细胞呗，啊，脑细胞这方面的话呢，营养啊、气血啊，你跟不上嘛，是不是？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么你在这过程当中，你吃安定，安定是麻醉的成分，它实际上说白了就像麻醉药一样。你这东西，你麻醉药你吃多了，你不要说你睡不着让你老化了，你光是麻醉药就让你老年痴呆了，那你加速你的老化。你知道过去有的人不想活了啊，一把安眠药完了之后人就死了， 你自己想一想，你是不是慢性服毒呢？所以像这种情况治的方向是错的啊。
5: 是。
1: 现在除了更年期综合症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病症没有、啊？
5: 那个我还有那个胆囊炎，你说现在我这基本上都吃素了，这个胆囊炎一整就犯了，一整就累叉的，嘎、嘶拉拉疼就得吃点药啥的。那个鸡蛋也不能吃，肉什么都不行，就是说菜油，现在菜油大一点好像都不行。
1: 都不行啊。
5: 对对。
1: 其实我节目当中讲了啊，光是靠吃不吃油的，我能治好胆囊炎不？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啊。为啥了、我不吃油的，说明我不往身体里边继续扔垃圾了。那你原先吃进去的那些垃圾你怎么办呢？啊，原先吃进去那些东西你怎么办呢？你得往外排呀，你得排毒啊。
5: 对对，
1: 你为啥细胞老化了？毒素太多，所以说你首先第一步你得排毒。那么在排毒的同时呢，啊，还得干嘛呢？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啊，所有的细胞。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我这病就治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得听我的啊，你怎么办呢？如果说啊，咱们想用啊这个千草灵芝丹，现在就抓紧时间用，80天的时间啊，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毒素代谢干净，将你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好，包括脑细胞啊，包括胆囊细胞，你什么病都不存在啊，你就身体就好了，就健康了，就这么简单。
5: 嗯，
1: 现在这个活动啊，我先说一下，一天一个城市有10个名额。
5: 嗯，
1: 原价4个疗程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完了之后呢，额外送一瓶雪莲酒。但是我先说好啊，啊，仅此啊一次啊，以后的话要涨价了，那就不是啊，就涨价以后比3960还要贵。
5: 是，我也
1: 得赶紧报名去吧，抓紧时间，别错过了。
5: 那谢谢张老师啊。
1: 嗯，好，再见。
5: 哎，再见。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6: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7: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

0: 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上文书说道，月月一想，这孩子穿装打扮，冲他说话，爹娘不定怎么娇惯他呢。背不齐呀、啊，三只手一个，活宝贝。既然这样，我别伤着他，要伤着他，对不起人老人。再说也没仇没恨的，两人就在这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月月一看，这孩子招数真不错，有两下子。是经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别看刚才我撂他两个跟头，那是因为啊，他太莽撞了，他没合计我会武功，给我个嘴巴，那他不趴下怎么的？要真打起来，还真费点劲。哎呀，这谁家孩子呢？打着打着，小孩突然虚晃一招，蹭一闪身，站住，别打了。怎么？肚子饿了，我回家吃饭，吃完饭回来再打。不回家，我娘该着急了。你等着我啊，咱俩没完。哎，你回家吃饭，我在这等着，那可不，你陪我老虎，不陪我老虎，那就不许你走。好好好好，你可回来呀，你可不许走，你要走你不是人。你放心，我不走。好，你等着啊。一伸手，突，他一拽赤兔胭脂马的缰绳，把缰绳拽起来，然后噌的一纵身。飞身上马，抓住了马鬃，啪，他走了。月圆这才发现，哎，啊、哦，这马是他的，这孩子能够铲骑马，骑光背马，了不得，有两下。谁家孩子呢？哎，坏了，我也没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家在哪住。你说他家要住个七八十里地，我得等他多着呢。他是回家不回来，我就在这受清风啊。我也饿了，该住店了。这什么地方啊？上哪找店房啊？哎，不行，我不能等他，我走吧。不行，人要言而有信，不管对大人对孩子，我说等就得等。那等着吧。他往石头上一坐，刚才出了一身汗，被这山风一吹呀，机灵打个冷战。好冷，不行。还又乏又困，怎么办呢？他把马鞍子卸下来，把马鞍子往地下一放，坐在马鞍子上，冷得受不了。他瞧见这老虎了，他把老虎啊落在亭子旁，把马鞍子往老虎的肚子旁边一放，坐在马鞍子上，身子往老虎肚子上一靠，还脚不舒服，把老虎的前面两个爪子掰开，人往里边一尾，把两个老虎爪子往身上一担，他的脑袋躺在虎头上，他的身子躺在虎肚子上，嗨，暄暄乎乎的，像躺在沙发上那么舒服。这回行了，暖暖乎乎的，一会儿睡着了。你说是不是年轻啊？这只虎是死了，你往这一睡，再来一只虎不把你吃了吗？再说那个红脸小孩要回来，看你在这躺着，咔嚓一刀把你杀了怎么办？月月没想那些，就合计我先睡一觉。他在这呲儿呼睡着了。再说那小孩往前走十多里地儿，到了他们家，下了马，家人赶紧过来：“少爷，你怎么才回来呀、啊？你娘都急坏了，饭菜热三回了，快点，别着急，包括这马好好喂喂啊。”一会儿我还用呢，天都黑了， 你骑马干什么？有急事你就甭管了，给我喂好，喂好遛好，我这就出来。哎，好好好。眼看着小孩噔噔噔往里跑，心想凭拳脚我打不过白脸小子，我得取刀，我有刀就能打过他。这刀在兵器房里锁着呢，平时我娘我舅舅不让拿，怕我惹祸。今天怎么办？钥匙在我舅舅手里，我找我舅舅要钥匙，取刀不能给我，有了我把锁头砸开，把刀偷出来到那和他打去，完了再送回来。对，没事儿。一伸手找个小铁棍抓住了锁头，当当，干嘛砸锁？就在这阵儿，有个丫鬟打着路过，丫鬟一看，哟，我的少爷，这是干嘛呀？砸兵器房，老夫人说过不许叫他胡来，我得送信去。噔噔噔噔噔噔噔，赶紧跑到后堂。哎呀，老夫人可了不得了，小少爷砸兵器房，可能到里边要取刀啊。取刀干什么？不知道，看他怒气冲冲的在那当当没完。快，别让他惹祸，这孩子好惹祸，把他给我叫来。哎，好好好。丫鬟过去了。哎，我少爷，你干什么呢？嗯，没干啥，老夫人叫你去呢，都生气了，快去。
4: 哎，好。
3: 丫鬟姐姐，我在这干啥你别说啊。啊，我不说，你快走吧。这个小小的噔噔噔噔噔跑进了后堂，到在里边上前施礼。娘，你叫我呀？你上哪儿去了？我追山猫去了。追老虎？追上没有？这些日子闹老虎，叫我追上了。打着没有？打死了，不是我打的，别人打的。刚才你砸兵器房干什么？我拿刀和他们打架去。嗯，和谁打架？哎呀，娘，你别问了，你别管了，行不行？我都这么大，你什么事都管？不行，奴才，说实话，不然我找你舅舅去。嗯，你别找他。这小小子知道他的功夫是舅舅教的，他不听话，他舅舅不用别的办法惩罚，就弹脑壳，当当，他舅舅的手指头也厉害，当了一下子脑袋就出这么大个包，他管叫毛栗子，当又一个俩毛栗子。他知道啊，他舅舅厉害。娘啊，他这么回事儿，我今天追了半天呢，追到一只大老虎，我想和他玩玩，这只虎怕我扭头就跑，我在后边追，结果这只虎跳下山梁遇见个白脸小子，他给我打死了，把我气坏了。哎，谁打死不一样，都是为民除害，那不行，应该我打呀。我就说你给我赔，我养的山猫凭什么叫你给打死了？他说你把死的带走吧。我说不行，我要活的。他说那么办，等我夺子回家的时候，我给你签了一个还给你。我说你骗我。就这么的，我就伸手打他了。你把他打伤了哪儿啊？他把我扔两个跟头。哦，这还好。后来怎么样？后来我们俩伸手打了半天不分胜败，我饿了，我又怕你着急，我一想我回家取我的青龙偃月刀，拿刀再宰他。奴才不许无礼。现在那个人还在呢吗？还在着呢，你把刀给我。娘，我得跟他比试比试，我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可不行。丫鬟快把你们家老爷请来。娘，你别请我舅舅不行吗？正说话呢，门口有人。嗯，他，哎呦我的妈呀，我舅舅来喽。帘一起，从外边走进个老者，看着老夫人，姐姐，什么事儿啊？家人说孩子回来晚了。兄弟啊，刚才是这么回事情，这孩子非要青龙偃月刀跟人家拼命去，我也管不了，你管过吧。哦，老员外听这话沉思不语，原来如此，好，准备棍棒铁锁和绳子，带我到樊山观看。这个红脸小孩是谁呀？他可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的父亲是梁山好汉大刀关胜，这个小孩叫关灵。关灵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原来梁山好汉大刀关胜在池州和金军交战不幸阵亡，剩下老婆孩子无人照料，他的妻子领着儿子关灵回娘家找娘家兄弟去了。他娘家兄弟 就住在这座山下陈家庄，叫陈奎。陈奎当初也在梁山当头目，受招安之后，陈奎回到了小村庄隐居起来。关灵母子到了之后，百般照料。陈奎跟关灵学过春秋刀，就把刀法又交给了小外甥，对他挺严。就这么严，这关灵也淘气，娇惯成性。今天关灵打不过岳云，回家要取青龙偃月刀跟岳云拼命，叫他娘看见了，赶紧把孩子舅舅找来，告诉他你管教管教吧。陈奎就问到底因为什么，关灵一说，陈奎乐了，好吧，你等着吧，我这就拿棍棒铁锁把那白脸小将抓来给你出气。哎，这才是我好舅舅呢，我等你啊。就这么，陈奎来到了前边，叫了七八个家将，点着火把，带着棍棒铁锁，直奔樊山下。干什么去？打仗去？不是。陈奎认为打虎的小孩准走了。你想啊，荒山野岭，要吃没吃的，要住没住的，他能傻呵呵的在那等着？已经啊走远了。我带人拿着棍子绳子呢，把老虎抬回来，回家扒皮吃虎肉留虎骨。那么拿着兵器干什么呢？樊山呢，野兽经常出没，是防身用的。就这么，这些人举着火把连喊带叫来到了樊山下，举火把往草亭的一看，哟，那匹马在着。老员外，打虎的小孩没走是吗？看看在哪儿呢。围着亭子转半圈一瞧，要不得妈呀，吓得蹭都跑了。老员外可了不得了，老虎吃人呢。陈奎也吓一跳，别害怕，来给我照着点亮。陈奎把衣襟掖了掖，浑身上下收拾收拾，往前蹭的近身，倒近前这么一看，嗨，是只死虎。岳云在虎的怀里睡觉呢，也不怪家人们害怕。我前文书说过，岳云是靠在虎的肚子上，把这个两个虎爪啊拽到前边，往身上一尾，他脑袋躺在虎脑袋上，他不暖和吗？离远一看呢，以为那老虎抱着人脑袋在啃呢。哎，小公子醒一醒，这个孩子，你说真要是再来老虎，他命就没了，快醒醒。岳云这才坐起来，谁喊我？是我。哟，眼前站着个老员外，年近五十，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裳，文质彬彬的。老人家你好，叫我有事啊。小公子啊，你怎么在这睡觉啊？啊，他是这么事儿，我和人约好了，这个人说回家取兵器，回来和我交战，我困了就在这睡一会儿。哎呀，你真实心眼儿，他要不回来呢，我想他会回来的。我家离此地不远，走吧，到我家歇一歇。哎呀，那打扰您了，多不合适啊。没什么，刚才你碰见那个小将啊，不是别人，那是我外甥，他叫关灵，老夫叫陈奎呀。说起来，关灵不是别人，是梁山好汉关胜之子，交给惯坏了，刚才得罪了小将军，多有原谅。哎呀，您快别这么说，我也很喜欢他，他那匹马也好，看着人也好，要不然我也不能和他在荒山前动手。其实我也没心和他打仗，我就是想看看他的能耐，也想学个三招五式。小公子真会说话，请问您贵姓大名？啊，我姓岳，单字名云，哪里人士？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岳家庄的人。岳庄人？请问岳飞岳鹏举是你什么人？啊，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原来是岳少帅，实敬实敬。哎呀，小公子请到家里去吧。就这么把岳云让到家里， 这边家人紧忙活把老虎用绳子捆好了，用杠子一穿，两人抬着，一边抬着一边喊着耗子，呵，高兴，打只老虎那还了得了。霎时来到陈家庄，倒在陈宅，把这老虎啊抬到厨房，扑通一扔，小公子请到大厅。岳云一进大厅，一抬头正看见关灵，关灵坐在椅子那运气，就等着他舅舅啊把这个白脸小将抓来，他出气呢。他一看岳云来了，好小子，招打！他举拳噌就过去了。岳云一想，在人老人面前别伸手了，那都不好啊，赶紧闪到陈奎的身后躲起来了。陈奎说：“哎，你干什么？有没有礼貌？哎，人家到咱们家做客，你怎么举拳就打呀？这舅舅，你不说你把他抓来叫我出气吗？”我是那么说的，可是那也得分什么事儿啊。这件事儿怪你，你把老虎撵出来了，谁打不是打，都是为民除害，你非让人赔活的，上哪抓活老虎给你玩啊？啊，嗯，竟骗我！不是骗你，你知道是谁吗？我老给你提个人，你记得不记得？记不住了，提那么多谁知道？我说没说过岳家庄有个岳飞岳鹏举？知道吗？那是大英雄，好样的，我佩服。对，那是他的父亲，这是小将岳云。你听说没有？岳云金陵城旧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啊，是岳大哥呀，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帮帮帮，磕仨响头，他都蛮爽快。哎呀，小公子快请起请起。哎，刚才我多有得罪，请原谅。没事没事，不算个事儿。俩人拉着手连蹦带跳，这个高兴啊。陈奎也乐，叫岳云坐下，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快厨下做饭。别看天晚了，好饭不怕晚呢。一会儿摆了一桌子，最好的是大块老虎肉，这肉往里放，香气扑鼻呀。关灵岳云稀里糊涂这种吃着，吃饱了喝足了，把嘴一擦。陈奎再问岳少爷，你是从哪儿来的，想上哪儿去？哎，别提了，我是从金陵来，金陵城被公开之后，万岁被金箍猪不知道追到什么地方，我想救驾，可是谁也找不着了，就来到荒山老林。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在金陵城的事儿没有不知道的，已经传出来了。万岁现在被困牛头山，金箍猪兵困牛头山，现在打得怎么样不知道，我正着急，若不是我年岁大关灵太小，我们爷俩早就到牛头山解围救驾去了。岳少爷你赶快去吧。哎呀，老人家，多亏您给我个信儿，不然我还乱找呢，我想奔潭州呢。不用去了，你父亲已经起兵兵奔牛头山，不然皇上早就被他们抓走了。好，今天休息一日，明天启程。好好好。关灵说，舅舅我也去，我跟岳大哥一块儿解围救驾。不行，你太小。不小了，我都十二了。十二就去啊？我不放心，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你父亲，你娘也不会让的。嗯，哎，这么的行不？舅舅岳大哥人多好啊，我没有哥哥没有兄弟，干脆我认他哥哥行不行？好啊，既然这样，岳公子，我这外甥高攀了，你们俩结为金兰之好，冲北磕头，结成把兄弟好不好？岳云说，好啊，那我是求之不得，既然如此，那你们俩冲我磕几个头就行了，就这么俩人结拜把兄弟。关灵为弟，岳云为兄，一宿没睡觉，俩人高兴，天光一放亮，岳云要走，关灵追出来了，
4: 哥呀，我也跟你去得了。
3: 不行不行，家里不让去，你别走。那我偷着走那也不行。
4: 哥哥，你说我也没有什么给你拿的，我看你喜欢我那匹马，要不我把我的马送给你呀。
3: 岳云从心往外喜欢这匹
4: 赤兔胭脂马，但是君子人不

0: 夺人之爱物。这陈奎乐了，岳少爷你就别客气了，官龄还小，暂时不能上阵，你骑他的马到前敌救驾正合适，你把你这匹白马留下，叫关灵起久以后养得膘满肉肥，也许我派人给你送去，你看好不好？
1: 哎呀，老人家，要这么说我就实受了。兄弟呀，我谢谢你，我正愁脚力不行呢，这哎呀，我怎么感谢你？
2: 说这干啥呀，咱们谁和谁，就这么地了。
0: 就这样两下分手，那岳云上了赤兔胭脂马，带着大锤赶奔牛头山，心急似箭，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去啊。这匹马又跑了半天，前边又是一座座荒山，眼前的山头上有寨墙有房子，岳云没大注意。岳云想，山寨有占山的，这条路离着很远，我就从山下过不会出事儿。他没注意，就在不远的山石上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手拿扇子往这看热闹呢。看什么呢？喽了冰娃的陷阱，上边躺好树枝儿，弄席子盖好，蒙的浮土，前边过着人了。这个人往这一站呢，远远就看见岳云这匹马了。哎呀，这匹马太好了，像火炭一样，一团火一样飞过来了。嗯，这是掉进陷坑，我把这马弄到手，嘿，太酷了！眼看岳云的马，咕咚，掉进陷坑。可是赤兔胭脂马宝马良驹啊，前蹄子一软，后蹄子没等趁下来呢，岳云知道不好，双脚一踹蹬，磕膝盖，啪一碰飞虎山，这匹马先声暴叫，前蹄子猛然一起，往上蹭的一窜，唰。从陷坑窜出来跳过去了。这马过去，喽啰兵随后噔噔噔就追，站住站住，那上哪追上，这匹马像箭打一样那么快。岳云一想啊，甭管谁甭理他，奔牛头山救驾去。这匹马一跑，惊动山石上站那个人，这个人手擎扇子没瞧，耶，这匹马没抓到。那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从我陷坑窜出去了。嗯，我非要这匹马不可。来，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城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那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那是金等又金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

0: 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给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就好了，您拿这边纸来咬，买完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这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几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
5: 怎么着，爷们？
4: 您来了
5: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5: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5: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5: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5: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5: 啊，
4: 他说了
5: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5: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5: 嗯，
4: 咱说让他猜。
5: 好主意。
4: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5: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5: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5: 咱说一好的。
4: 好的
5: 啊。
4: 嗯，
5: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
5: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
5: 好的，
4: 我先听听。
5: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5: 近看是条狗，
4: 是
5: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5: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5: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5: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5: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5: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是说呀，
5: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5: 嘿，您夸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

0: 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准备好这个。
3: 来来，
4: 怎么了？
2: 菜
1: 啊，
0: 行。
4: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阿爷们，
0: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4: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4: 啊。
0: 听着
4: 啊，哦，来了，
0: 远桥十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4: 这我知道，
0: 远桥十条狗，
4: 对，
0: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0: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4: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4: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4: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4: 得嘞，
0: 撤。
4: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0: 听着啊，
4: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4: 啊，
0: 拿铁锅
4: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4: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4: 什么玩意
1: 儿？你告诉人家呢？
4: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
0: 这照相出来好看呀。
5: 那高老师，
6: 哟呵，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
6: 啊，
4: 换战术了，
6: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4: 先热了是怎么？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4: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6: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6: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6: 对，
4: 不对？
6: 你
4: 不对，
6: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6: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6: 更对了，
4: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6: 耳，
4: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6: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憨。

0: 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不可知笑哈哈，
2: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啊？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儿。
4: 五年了。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1: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0: 80。
2: 这
0: 卖80
2: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还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

0: 天是御宴酒，订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2: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3: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2: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
0: 武家局啊。
4: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2: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
2: 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0: 我能唱。
4: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
4: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胡话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

0: 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2: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0: 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

0: 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
1: 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

0: 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冯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看着没有，儿子回来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哭什么呢？
6: 我想知道邻居家的狗有几颗牙，就把手伸到狗嘴里去数。
5: 啊！
6: 谁知道那条狗也想数数我有几个手指头呢？
5: 哎呦，我的天哪！我看……
6: 哎，老爸、啊，你知道这世界上什么风最可怕？
5: 台风最可怕。
6: 错，啊、是破伤风。
5: 哎呦，破伤风！你给我看看。
6: 哎，哎，哎。

0: 手上没破呀。
1: 嘿嘿，逗你玩儿。
2: 快点，把这周末的成绩单给我拿来。
1: 哦，
2: 老师都给我打了电话了。那
1: 请您过目。
2: 嘿，儿子，别人的分数都是正着来，你是倒计时啊。哎，你这分数得想想办法了。
1: 没办法，可行，老师是用墨水笔写的，橡皮擦不掉，不能改了。
2: 你这分数都是橡皮改的，我抽你，我打你墙上当画看。不是，站住。
1: 君子动手不动口。
2: 我不是君子了。我
1: 那您是？
2: 我是疯子了。我
1: 得吧，冲动是魔鬼。
2: 我已经是魔鬼了，你看这考试考的是什么，你这是。
1: 哎呀，老爸，
2: 你过来。
1: 这能怪我？
2: 那怪谁？
1: 怪你。
2: 怪我？你考试你怪我？
1: 哎呀，我们老师都说了，我这次考试的出错就出在反义词上了。
2: 你过来，你站这儿。你这反义词我不是给你辅导了一遍吗？
1: 我是按照您那样回答的，可还是不及格呀。
2: 不可能。
1: 人家问、我捡到一元钱。
2: 哎，我丢了一块钱，反义词。
1: 哎，我又捡到一块钱，我去买彩票。
2: 我去买彩票。哎，我又丢了一块钱，我老丢钱，我什么事儿。
1: 我中了一袋洗衣粉，丢了一辆自行车啊。
2: 真好，我捡了一辆自行车，我丢了一袋洗衣粉。儿子，咱们家没丢东西。
1: 朋友们，您瞧我爸这财迷呀、再说了，您就会说个反正话，您还会什么呀？
2: 我还会绕口令，我跟你王彤叔叔差不多。
1: 你歇着你吧。起立。
2: 起立。
1: 坐下。
2: 坐
1: 起立。坐下。
2: 你说。以我给你点脸了是不是啊？可你还一套一套的。你看你这个怎么答的，我跟你说啊，你看看，老师问了这个东风不与周郎便，那周郎指的是谁呀、诗中那周郎。这是谁呀、
1: 周杰伦。快使双截棍子，快使双截棍。
2: 我给你棍子。哎呦，我给你棍子，我给你棍子。你一天就是吼吼哈嘿，吼吼哈嘿。你我平时教你的周郎说的就是周瑜啊，我不教你一个贯口吗？
1: 啊，
2: 我说说你看看，在想当初。
1: 哦，这个我会。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放风使窜，险些命丧江南。所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我说这几位小孩子，老爸您比哪位呢？
2: 我就比那尿炕。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呀，哎呀，哇，哎呀！举国欢庆过大年，家家户户庆团圆。今年过节不收礼，鼓掌的挣大钱。哎呀，财迷真多呀！哎呀，这天好冷啊，我的家。

0: 当一出。姐，快冻死了！
1: 大妹子，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0: 哟，这还蹲着一位。
1: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0: 我说，你们这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1: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2: 坏了坏了坏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1: 着急吗？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
2: 好啊，你车呢？
1: 这儿呢。
0: 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你黑车吧？
1: 我不是黑车，黑车要钱，我不要钱。
0: 你还想要点别的？
1: 不，你这人吧，你
0: 别解释了，别说是黑车，挖掘机我也得坐呀。哎，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1: 今天我就路过八次幸福大街。
0: 不不不不，
1: 干嘛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0: 看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别做鬼脸。
1: 我没做鬼脸。
0: 长得太惊悚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照张照片，哎呀，我留个证据。哼，哎，人呢？还是我蹲下吧。拿行李。
1: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2: 想多了，小朋友。
1: 哈，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2: 干什么？这是？
1: 系上安全带。
2: 捆成这样，我还能安全吗？
1: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九手的，啊，别说安全带，就是四个轱辘都是后配的。
0: 哦，这车是用饭盒改的。
2: 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1: 我不用。
2: 怕勒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1: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2: 车灯没亮。
1: 等一会儿。咋说亮了就行呗。哎呦，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2: 停。
1: 咋的了？
2: 我这咔咔勒胸，你是咣咣撞脸呢。请问您有本吗？
1: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你看
2: 第一天拿驾照，
1: 哎哎，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
2: 赶紧赶紧赶紧开车！
1: 哎，好。哎
2: 呀，你行不行啊？
1: 什么行不行？赶
2: 什么？
1: 推一把！你这，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2: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1: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2: 是狗也是吉娃娃。
1: 哎，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有没有？
3: 交警队走吗？
1: 走，上车就走。
3: 你好。
1: 你好。
3: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1: 不是，那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3: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2: 你好，
3: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2: 我，你猜。
3: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2: 他是我老伴儿。
3: 你老爸？
2: 什么老爸？老伴儿。
1: 不，二伴儿。哎呀，
3: 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
2: 姚明儿。
3: 就他
2: 找不到了。看对给这是 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
3: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2: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你看，
1: 就是，
3: 还真是哈。哎，大姐，嗯，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
2: 你猜。
3: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2: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1: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2: 同情。
3: 好人呐，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哎，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说什么？拉谁我也不拉你，上车就走了，这怎么个剧情呢？
2: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3: 因为啥吵架呀？
2: 他嫌我长得难看，配不上他。
3: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
4: 这什么辈儿啊？
3: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哎，大爷，珍惜吧。大姐，对付吧，再见。
5: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2: 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
4: 那个什么，大妹子，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谢谢你啊。
2: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1: 着了，
2: 车灯又灭了。
1: 等一会儿我下去。
2: 不用了啊。
1: 行啊，大妹子，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啊！
2: 赶紧开车。
1: 哎，好。
2: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1: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2: 我遛狗都30迈。
1: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2: 怎么又躺下了？
1: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2: 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鸡娃娃，
1: 我不姓鸡。
2: 娃娃，开点暖风。
1: 对不起，暖风坏了，如果你冷的话，棉袄脱下来给你。
2: 不用不用，我不穿童装。
4: 大妹子，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2: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阿七，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4: 就一个呀。
2: 进车。嗯，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
4: 哎，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2: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4: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2: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1: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
2: 嘿，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1: 不是我
2: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嗨，哎，出租车。出租车，
3: 等会儿，
2: 出租车，
3: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2: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他是黑车司机。
4: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2: 对不对？
3: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2: 我这，
3: 你没事了，快走吧。哎，不许停！
2: 哎，
3: 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回家再说啊。
2: 警察同志，
3: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2: 我这个
3: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太 happy 了！
4: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2: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4: 那有啥呀？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2: 你儿子抓起来了？
4: 我儿子在非洲。
2: 潜逃了？
4: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整五年了。
2: 哦，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4: 那叫空巢老人。
2: 我懂了。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
4: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黑车，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我练会车。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为什么不回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我寻思啊，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
2: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4: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2: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4: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保证十二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2: 年了，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4: 什么？你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呢。大妹子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呐。新年快乐，大妹子。
2: 新年快乐，大鸽子。
4: 好吧，我又改鸟了。
2: 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4: 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2: 干！
4: 哎！
2: 好酒呀！
4: 好酒，爽！太好了，这好。你没喝呀？
2: 我不会喝酒呀。
4: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2: 我就是客气客气。
4: 不，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2: 你电话？
4: 谁电话？
2: 你电话。
4: 我儿子来的电话。
2: 快接。
4: 儿子，春节快乐。什么意外惊喜啊？什么？你回来了？好，等着，老爸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干嘛非逼我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知道
2: 吗？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4: 那也不行啊。
2: 没关系，
4: 嗯，
2: 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4: 太好了。哎，大妹子，
2: 嗯，
4: 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2: 是。
4: 那你呢？
2: 也是。
4: 太 happy 了。
2: 太惊悚了。
4: 等会儿，大妹子快跑，那小警察又来了，快快快快快，
3: 等会儿我。哎哎，我是来送饺子的，大爷大姐，祝你们晚年幸福。
6: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0: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1: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0: 小阳，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0: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3: 妈，你快来，妈，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

0: 这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3: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4: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5: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6: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6: 那是。
4: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5: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4: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4: 嗯。
5: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4: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4: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6: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7: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7: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7: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7: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4: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

0: 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0: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2: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0: 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